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高温晴热、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交替频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自然灾害与生产安全风险交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打赢打好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以高水平平安护航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抓实森林防火和消防安全，紧盯火源管控核心关键，压紧压实巡护责任，严抓野外用火管控，攻坚林业电力安全隐患清零，坐实应急物资前置下沉工作，常态化开展备战实战演练，强化火情早期快速处置，织密全域立体防火防线。要抓实地质灾害防治，紧盯关键环节，加密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极高风险区巡查频次，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响应效率，落实临灾临险预警教引机制，发现险情果断转移，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统筹应急处置与长效治理，推动地灾隐患点标本兼治。要抓实暴雨洪涝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逐点排查山洪沟、河道行洪区等风险点位隐患，抓实抓细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加密水库、山塘、河道堤坝巡查，加快并险水利工程整治维修，未雨绸缪抗旱保供，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和企业用水需求。要抓实生产安全，全方位筑牢道路、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加强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有限空间作业监管，强化危化品全流程闭环管控，保障用气用电安全可靠供应，加强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安全提醒。要全面总动员，打好整体战，压紧压实区四大班子领导、区级部门、镇街属地、村社网格四级责任链条，强化制度机制、技术平台、经费物资等全方位工作保障，从严从实开展督导督查和监管执法，深入开展安全宣传六禁活动，用好网格员、物业、志愿者队伍等群防力量，提高群众风险识别、问题上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赵光平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百日攻坚行动方案迅速行动，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压紧压实责任体系，健全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协调联动体系，以最坚决态度扛牢政治责任。要健全风险隐患排查体系，强化风险排查骨干支撑作用，健全风险排查全民参与体系，完善风险排查感知预警机制，以最广动员织密防控网络。要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最强力度提升避险能力。要健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体系，提升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效能，发挥 AI 加综合场景应用实战效能，提升闭环管控应对能力，以最严措施提升实战效能。要健全临灾临险预警教应体系，预警教应要到底到边，应急响应要灵敏快速，避险转移要坚决闭环，以最快速度确保应转尽转。要健全自救互救工作体系，提升先期处置效率，增强自救互救本领，兜牢灾后民生底线，以最实举措筑牢安全底线。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平台设分会场。盛夏时节，青少年溺水风险进入了高发期，连日来西湖镇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结合辖区实际，通过精准宣教、全域巡护、广泛宣传的

0: 立体化举措，扎实筑牢未成年人夏季安全防护屏障，全方位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针对辖区留守儿童、无人看管儿童等重点群体，西湖镇开展靶向精准安全帮扶。镇平安法制办、派出所、网格员和志愿者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开展入户走访，详细摸排未成年人居家状态、活动轨迹及监护人履职情况。对临近水域居住、监管薄弱的高危儿童，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自救互救等安全知识。
1: 看管好你的小孩，谨防溺水。
0: 在水域防控方面，西湖镇紧盯河道、水库、山坪塘等重点危险水域，重点围绕午后、傍晚、周末、节假日等高危时段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劝阻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水边嬉戏等危险行为。此外，该镇全面排查整治水域安全隐患，完善加固防护措施，更新警示标识，配齐六个一应急救援物资，实现隐患闭环管控，守住水域安全底线。
2: 西湖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溺水工作，我们加强从源头管控，近期对辖区内河流、水库、山坪塘进行了全面的摸排，对安全设施以及警示标志进行了完善，同时我们对中小学生、在家留守儿童进行宣传教育，并且在重点时段加强巡护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区政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巡护工作，坚决防止溺水事故发生。
0: 接下来，西湖镇将立足夏季安全工作实际，持续深化点线面立体化宣传防控体系，紧盯夏季安全关键时段，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安全宣教和全域巡护工作，不断补齐未成年人安全治理短板，为辖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7月27号，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渔工暖心工会体检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移动体检在区职工服务中心启动。本次活动分为两批次开展，每批次为期5天。我区700余名网约车司机、配送员及物流从业人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收到这份专属健康礼包。本次体检全程采用线上预约加现场核验数字化模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 APP 即可提前预约，抵达后出示二维码，核验无误便可领取体检单有序参检。体检套餐精准对标新就业群体久站久坐、作息紊乱等职业特性，项目涵盖血常规、心电图、骨密度检测等多项筛查，助力职工实现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体检现场分区清晰，流程顺畅，参检劳动者手持体检单依次前往各检查区域完成项目，现场医护人员操作细致，问诊耐心，为每一位职工开展全方位健康评估，并结合个人检查指标给出针对性健康调理、作息调整专业建议。
3: 这次能参加区总工会安排的免费体检，心里特别暖心。这次检查项目很齐全，医护人员态度也很好，希望工会以后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关心在一线从业人员。
0: 未来，区总工会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盼，不断丰富服务载体，拓展服务形式，推出更多精准化、多元化、有温度的暖心举措，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健康守护网。
4: 为教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筑牢思想防线、锤炼作风，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7月23号，区融媒体中心邀请区委巡查组正处级巡查专员文平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廉政授课，进一步拧紧思想总开关，筑牢廉洁防火墙，明晰履职尽责的方向、底线和准则。
0: 在授课中，文平聚焦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的历史演变，深刻把握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践行正确政绩观现实偏差表现及案例警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处理四个关系等方面，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并从淬炼党性、厚植为民情怀、树牢权责意识、恪守廉洁底线四个维度，明确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实践路径。文凭还结合多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以反面教材敲响廉洁警钟，以案铭记，引导干部职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整场党课主题鲜明，逻辑清晰，案例深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区融媒体中心干部职工表示，此次授课发人深省，直抵人心，将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职责，严守纪律规矩，涵养优良家风，扎根基层，聚焦民生，用心用情，讲好江津发展故事。
1: 7月25号，2026中国重庆国际标准舞巡回赛江津站暨活力江津魅力之城，江津区第15届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邀请赛盛大举行，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京城，同台角逐，共同献上一场高水平高质感的视觉盛宴。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0: 本届大赛由市国标舞协会、区委宣传部、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团区委、区社科联、区文联主办。大赛共吸引来自新疆、甘肃、贵州、四川、云南、重庆等地的38支代表队、300余名舞者参赛。比赛涵盖业余少年摩登舞、业余少年拉丁舞、6人组团体舞三大组别，设置了多个奖项类型，赛程设置科学完善，参赛覆盖面广，竞技专业性强。为确保本次赛事的专业性、规范性、公平性，大赛组委会特邀24名资深国际评审、国家级评审、省市级评审，组建专业评审团与赛务委员会。开幕式上，裁判员、运动员代表宣誓，多名斩获国家级、省级大奖的优秀舞者登台助演，以精湛技艺展现国标舞顶尖水平，为整场赛事增色添彩。
2: 本次比赛，我们所有的评审团队将严格按照评审的专业的要求去完成我们的执评打分，预祝所有的选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取得优异的成绩，最后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0: 比赛现场随着悠扬乐曲响起，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亮相，优雅舒缓的华尔兹舞步轻盈飘逸，行云流水，尽显端庄典雅，大气沉稳的摩登舞身姿舒展，韵律饱满，尽显高级质感，节奏强劲的探戈步伐利落有力，顿挫分明，气场十足，小舞者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每一次转身抬手一步都精准到位，将国标舞的优雅力量与艺术张力完美融合，充分展现青少年积极向上、自信阳光的精神风貌。
3: 我想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好的状态去对待这次比赛，我坚信我在此次比赛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4: 我学拉丁舞已经5年了，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比赛，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一定有信心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近年来，舞区始终坚持以文速成、以体兴城、以美育人，持续深耕文体事业，常态化搭建竞技展演、艺术交流平台，让大众文艺、竞技体育成为凝聚城市活力、展现江津风貌的重要载体。我区自举办国标舞邀请赛以来，以舞为媒，以赛促才，持续提升国标舞文艺品牌，培育出50余名全国全市知名舞蹈骨干。接下来，我区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耕本土文体沃土，搭建更多跨省域交流展示平台，培育优秀文体人才，丰富特色文体活动，以文艺力量、体育活力，赋能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9: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早安，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精彩晨光》当中陪伴着各位。然后我是正音，
1: 我是袁熙，
2: 我是依依。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今天早上啊，清晨的这种微风，我觉得还是不算特别特别的热。
1: 对。
0: 然后呢，但我出门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啊。
1: 什么感受？
0: 就是我发现，因为我骑车嘛，就走在路上。好，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就掏出手机。我看到路上哈，就有些朋友在刷短视频啊，然后走路的时候耳朵里也

0: 戴着耳机。
1: 嗯，
0: 好，甚至是有的朋友哈，特别是在午饭间隙啊，或者是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都在玩手机，或者有的是回复信息，有的呢是刷一下社交软件朋友圈，然后呢就很难完整的静下心来完成一件事儿。
1: 嗯，是的，因为现在感觉这个手机哈，它已经就是萦绕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了，就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感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这个手机的存在一样。但是确实也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腾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充裕的时间去认真的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2: 嗯，是的啊，所以呢啊，现在几乎这个也是成了很多人的一个啊日常的一个缩影了啊。我们的时间好像就被切割成一块块很细小的一些碎片啊，很难拥有一段那种完完整整然后不被完全打扰的这种独处的时光。
1: 嗯，
2: 啊，其实呢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彻底陷入了碎片化的这种生活模式哈，却又说不清这种变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是的，
0: 其实很多时候哈，这种碎片化的一种叫什么呢，
2: 生活
0: 有现在很多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哈，对于看完完整的电影，除了在电影院，很少有朋友能够完整的看完
2: 的。
0: 因为现在的那个电影哈，特别是短视频，直接一口气，我跟今天早上我还在看，一口气带你看完什么什么什么，
2: 对对对对，你就基本上全部都看完了。
0: 对
2: 那种精彩的部分基本上你在短视频中也看完了，你就不是很想再去看这个整个剧了。
1: 这个真的是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在看电视剧啊，或者说是在看综艺的时候，这个本来这个综艺或者说电视剧它可能很精彩，但是我的这个手机突然来了一条消息，我就拿起手机去看，我这个消息看着看着就变成玩手机了。
2: 对，
1: 是的，
2: 有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边玩手机一边看那个视频电影。
1: 是的，
2: 就是在家里真的是这样，包括我在家里看电影，在电影院看电影，就算再无聊的电影我都不会睡着。在家里看再好看的电影我都容易睡着。
1: 是的，
2: 就是不知道为啥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1: 注意力被分散了。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包括现在很多时候哈，那种短视频极快的能够打，就是给人一种信息的接收。但是你发现就你再回过头来，我跟你讲，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不知道讲了啥，或者是短时的记忆你可能记住了，但你过了一天两天什么都忘记了。
2: 对，
0: 其实碎片化这个东西哈，但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却让我们常常的利用这种碎片化
1: 的时间。
0: 对，最大的是什么呢，叫碎片化的学习。想要读书啊，听课呀，然后学新技能啊，必须专门腾出一个下午一整天的空闲时间。那以前啊读书的时候都是这样，能够完整的读书。甚至是老师就说你要抽碎片化的时间，上个厕所带两张单词卡呀，或者是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反正学习一下。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家有这种碎片化的学习。
2: 是，
0: 但是到了工作之后没有办法来完成这种完整的时间，恰巧呢也会有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来完成。比如说你在坐公交的时候听一段英语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听一些什么这种能够接收到信息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有很大的弊端，但甚至是有利好于我们的一种接收信息的一个能力。
2: 对，这就是有人说啊，这个碎片化的生活解放了我们啊，利用这种边角时间去提升自己。但是在提升自己的这同时哈，也会有人在抱怨啊，就是长久的这种碎片化之后啊，自己变得很难专注了，内心也越来越浮躁了。其实是有的，就是包括我们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哈，幼儿园的园长啊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就在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去刷这种短视频，因为刷短视频会让孩子很难，就是他的注意力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0: 对，
2: 他很容易分散他的注意力的，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也把话题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啊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是时代送给我们的便利福利，还是悄悄偷走我们专注力的隐形枷锁。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们啊 通过抖音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嗯，詹妮如明的抖音呢实时的为大家直播，大家在一首歌曲的时候也可以仔细的想一想，认真的思考一下，对于这个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利用，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碎片化的
2: 生活
0: 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思考到什么啊？就是平时大家利用这种碎片时间都做了一些什么事儿？
1: 是啊，
0: 其实我想了一下，我打开手机完全就是纯粹的就是看手机看短视频。
1: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

0: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就是你下无意识的，你就会把手机拿起来，就开始啊、看刷短视频啊，
1: 对，
0: 反正感觉就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中那些碎片化的所有的时间，是不是？
1: 就感觉你不想，你不知道再要做还要做什么样的事儿，
0: 对，
1: 就那种感受。
2: 是的，而且其实刚刚我们在前面有说到关于这个碎片化的玩耍、碎片化的学习，哎呦，其实我觉得在碎片化的学习这个方面哈，我其实很有感悟。因为距离我的这个中学还比较近嘛，然后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在高三时期，哎，那个时候就是要努力奋战嘛，然后呢，之前呢，哎，总觉得要读书啊、听课啊。或者说学习一个新技能啊，我得腾出一下午或者一整天的完整时间。但是在高三的时候，因为就没办法，你得抢时间。好，那个时候老师就会像这个郑怡老师说的，他就会让你，哎，你要抓紧你所有碎片化的时间去认认真真的去学习，
1: 对，
2: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整块的时间拿给你。好，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排队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哪怕是坐电梯的时候，都会拿一个那种小的英语的随身本，
1: 对，
2: 就是去复习，就是这样。
0: 对对，其实这个碎片化信息啊，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拓宽了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吧，因为现在的这些网络特别的发达嘛，我们会知道，比如说我们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其实也了解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一些新闻呐、一些各地发生的一些事件呢。因为你想嘛，放在我们那个时候上学那会儿啊，很小的时候啊，我们获取外界资讯的渠道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只有电视，
1: 对，
0: 没有什么的所谓的网络，那个时候感觉哈，网络都是到了比较大的时候，上初中了左右的时候哈、才慢慢的开始手机上开始有一些新闻资讯，那个时候你要看新闻只有在电视上面，或者是弄那种大坨坨的电脑，
2: 对，
0: 然后就那种呢，真的是获取各地的一些信息啊、新鲜事儿啊，真的需要耗费很多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有时候你根本都不会愿意去开那个电脑，因为电脑开机要很久，
2: 很慢，
0: 就宁愿去开一下电视啊，看一下你自己想看的一些内容。那现在你想嘛，短短的十几秒的这种短视频就是几百字的这种短讯就让我们可以快速的看到各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啊、行业的热点呢、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小技巧。
1: 没错，哪怕只有三五分钟的这种休息时间我们也能快速的就知道了当下社会发生了什么，不用耗费大量的精力去阅读长篇报道。其实这种轻量化的信息接收方式降低了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门槛，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接触多元的内容，眼界呢也变得更加的开阔了。
2: 是的，而且不仅是针对于这个手机上面我们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刷视频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学习啊、资讯啊，还有就是碎片化的社交。哎，怎么说呢，就是有的人会觉得碎片化的社交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比如说哈，哎，我们在现在在微信哈，我们可能会有这个视频聊天，或者说这个语音通话，相当于我们之前的话可能和远方的亲友他们打电话呀，或者维系感情啊，就可能专门的要抽出时间打电话，甚至说是开车或者坐车去登门拜访他们。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忙碌起来了，就会慢慢的疏远他们。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这种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呢，比如说我给他发一条简单的短信，或者说我随手分享了一张我拍下的照片，甚至是几十秒的一个语音就可以去分享日常，就能够让你远在他乡的亲友们就是了解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有时候父母在家随手发来一些，比如说在菜市场买菜或者买了什么菜的一些照片还有朋友午休分享非常好喝的一些奶茶呀，还有同事简单沟通一些工作细节，就不用专门留出完整的时间去深度的聊天这种碎片化的轻社交，其实也让这种远距离的这种牵挂不会因为你很忙碌彻底的中断，其实也维系了大家这种对维系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关系也是降低了很大的一个成本的。
1: 没错啊，没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碎片化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碎片化的娱乐，也是我们很多人重要的一个情绪出口。成年人的生活确实压力很多也很难有这种一整半天来什么追剧看电影或者出去玩， 那么工作的间隙五分钟左右刷到一段搞笑的这种短视频，
0: 嗯，
1: 好，堵车的时候呢，听几首喜欢的歌，睡前呢再听两则这种治愈的小故事，
2: 嗯，
1: 短暂的碎片化放松，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疲惫和焦虑，
0: 嗯，
1: 不用投入大量的时间，就能够快速的获得情绪的缓冲，消解生活里积攒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0: 是啊，嗯，总的来说，其实碎片化的生活啊，第一层啊，馈赠啊，就是最大化的去利用你闲置时间的一些边角，
2: 嗯，
0: 啊，从前呢，哎，我们白白浪费了一些，比如说啊，通勤时间呐，等候时间呐，午休的一些间隙，其实如今啊，全部可以用来学习、获取资讯、维系感情啊，放松身心。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去降低各类需求的一些门槛，比如说学习、社交、娱乐，哎，不用再需要完整的时间成本啊，适配当代人的一些高压紧凑的一些生活节奏。再来，其实就是啊，拓宽这个信息的渠道啊，我们足不出户，哎，就可以依靠碎片化的内容，就能接触多元化的一些时间啊，打破地域啊，还有时间带来的一些啊认知的一些局限了。
2: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其实有聊到很多关于碎片化的生活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或者说一些红利。
0: 嗯，
2: 哎，它能够快速的普及，然后被很多人接纳，这也是它的核心原因。
0: 嗯，
2: 但是呢，凡事其实都有它的两面性哈，就是可能直播间的很多听众呢，他们也会意识到，长期的沉浸在这种碎片化的生活模式当中，自己的身上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难以忽视的负面变化。哎，我们这里呢有几条听众的留言，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大家都遇到了哪些困扰。
0: 嗯嗯，
2: 哎，首先呢就是这个网友他说，我坚持碎片化的刷手机2年多，
0: 嗯，
2: 现在呢就没办法静下心来读完一篇长的文章，看书的话翻两页就忍不住想点开短视频了。然后如果是做工作的话，哎，他每隔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他就得看一眼手机，他注意力现在已经是完全分散了，感觉深度思考的能力都变弱了。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戳到了很多人的痛点吧。
0: 对，
2: 嗯，因为就是我们平时到现在，说句实话，我觉得可能没有人能够一整天这个离开手机，因为，
0: 嗯，不能。
2: 是的，你现在你会觉得我哪怕我是半天离开了这个手机，我都感觉会错过很多的消息。
0: 对对对，
2: 无论是资讯啊，还是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哎，就感觉这种碎片化的东西哈，它会给我们一种隐隐的不安感，就是一旦离开它以后，
0: 就是对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啊，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
2: 嗯，
0: 我跟朋友啊是约了一起出去吃饭，
2: 嗯，
0: 但是我手机没电了，
1: 嗯，
0: 然后我的充电宝也没充上电，
2: 嗯，
0: 我就不知道咋办了，我又跟他联系不上了，
2: 哦，
0: 我就特别的着急，哎，在旁边看到了一个，嗯，另外一个朋友说你有没有他电话，就打了个电话给他，
1: 嗯，
0: 啊，这才联系上了，
2: 嗯，
0: 要不然真的就是没有手机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2: 真的会让你不安，就是
0: 对，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不知道，我怕他来找我，我又跑去找他，我又在那等，又等了很久。
2: 嗯，是的。
0: 所以真的就是没有手机，现在感觉没有手机，手机没电都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1: 很慌张，
0: 很慌张，
2: 嗯，
0: 对对，
1: 就是那种感觉。
2: 嗯，我们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哈，他有提到，嗯，他说，我呢也是每天可能碎片化的时间都用去刷短视频啊，
0: 嗯，
2: 哎，看似呢是接收到了很多海量的信息或者资讯，
0: 嗯，
2: 可是等到比如说哪个朋友在提到某一个观点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好像刷到过这个观点，但是当他去沉淀想法，发现脑子是空荡荡的，他没有记住，他可能就只记住了这个标题，就是所有的无论是知识还是资讯都是浅尝辄止的，就没有真正的内化成哎自己内心的那种东西。
1: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就导致现在碎片化的生活和碎片化的学习哈，会导致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是很片面的理解，就没有办法，或者说是没有那种意识在想要去深度的去了解去剖析，哎，这个知识它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大变化。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真正的这种接收的这种零星的，散的这样的信息，
2: 嗯，
1: 看似懂得很多，
2: 嗯，
1: 其实真的只是记住了这种碎片化的只言片语，对吧，
2: 嗯，
1: 所以遇到任何的问题呢，我们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要想，
2: 嗯，
1: 有一个词叫做什么，我们俗话说的叫深度思考，
2: 嗯，
1: 对吧，但真正的有深度思考我觉得少之又少。
2: 是的，
1: 对吧，想半天，嗯，现在的人大脑空洞，你想啥嘛，就坐在那儿发呆发神。
2: 现在这个如果有问题，大家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问 AI。
0: 对对对，现在真的是这样。
2: 是的，就是可能对照自己之前

0: 或者平时的状态呢，会发现在这个碎片化生活之下，它其实也藏着很多的隐患。
1: 嗯，
0: 最直观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注意力被持续的拆分了啊，专注力呢也开始发生了这个退化。
1: 对对，其实碎片化生活哈啊，也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持续性的一些精神的内耗还有空虚啊。
0: 嗯、是的，
1: 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把所有空闲的时间填满碎片化的内容，哎，就不会空虚无聊了。其实现实真的是恰恰相反的。哎，我们休息时间被无数的碎片化的信息切割，哎，大脑始终是处于啊持续的接收刺激的一个运转状态，它没有真正的放空、沉淀还有休息。休息的这些机会，
2: 嗯，
1: 看似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哎都有事情做，实则是真的没有完成一件完整有成就感的事情。
2: 嗯，
1: 哎，一天结束，我们再去回顾一整天，你会觉得哎，你头脑很混乱，身心疲惫，
2: 空臊的，
1: 啊，内心也充满了很空洞，
2: 对，
1: 就是没有很踏实的那种满足感。
0: 是的，
2: 没错。
0: 而且不仅是短视频这种短平快的强刺激，或者说这种快节奏哈，
1: 嗯，
0: 你会发现就刚刚有提到，哎，我们感觉一天下来好像脑子里没什么东西，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也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海量的信息，
2: 嗯，
0: 我们大脑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把这些信息处理完。
2: 对，
0: 嗯，是的，
2: 对，好的，那我们上半场节目先这样吧，我们下半场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就利用这点碎片化的时间，但是也给大家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 给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5: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1: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5: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100年都降解不了。
1: 唉，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以后不管谁出门，咱都用自家的装备。
5: 少一点一次性，多一份可持续。
6: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6: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嗯，好。
7: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7: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精彩晨光的节目中来啊。刚我们来聊了这个碎片化的生活，碎片化的生活到底啊，你平时在碎片化的生活中哈、啊，碎片化的时间里面，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嗯、啊？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包括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哈、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我们习惯性的会拿起手机一起来刷一些，比如说一些短视频、
1: 嗯、
0: 啊，看一些啊，就是马上啊，及时的一些消息啊，怎么就是利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
1: 嗯，
0: 其实碎片化的社交，有人说哈，会带来一些情感的一些疏离啊、
1: 嗯，怎么说，
0: 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依靠这种简短的信息、碎片化的片段来维系联系，
1: 嗯、
0: 就省去了这种深度沟通的时间，
1: 确实，
0: 久而久之，感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也就变得浅薄了。像原来哈，我们、
2: 嗯、
0: 啊、
2: 嗯、
0: 干个什么事情，打电话是不是？
2: 写信，
0: 打电话，写信那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2: 嗯
0: 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哈、啊，一般那、都是打电话。
2: 嗯，
0: 打电话的时候，你不会就问那一两个字，是不是？你有时候会聊一聊，就聊一聊，就时间就聊久了啊。问、
2: 嗯、
0: 顺便就问一下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怎么的，吃了什么呀啥的、
1: 嗯。
0: 像现在这种碎片化的，就是这种现在网络很发达的这种时候，我们习惯性的就是我们只说，比如说我找你有什么事，直接把事情说了好，他回复你了，回复了你了以后，你再回复他一个哦啊好。基本上就是这种、
1: 嗯、
0: 是不是
2: 结
0: 就结束对话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是很简短的这种文字、
1: 嗯、
0: 啊语言或者是一张图片啊，就把你啊需要传递的一些，比如说你想传递的信息都传递过去了，但是无法传递一些你完整的一些情绪，
1: 嗯，
0: 还有一些心事，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啊有些事情我们是打文字嘛，其实打文字打出去了以后，跟你嘴巴说的时候，你的情绪是在里面的，
2: 嗯，
0: 别人会知道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但你把文字打过去，有时候嗯，你就得让对方猜你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2: 对，
1: 是的、
0: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简单的文字啊，或者是随手的图片，就刚才妍希提到，没有办法传递那么多的一种完整的情绪， 对吧？
0: 对，
2: 所以遇到委屈啊、迷茫啊、重大选择的时候，碎片化的轻沟通根本不足以支撑深度的一个情感交流。
0: 嗯，
1: 是的，
2: 很多人哈、啊，看似微信好友成千上百，
1: 嗯，
2: 那么日常碎片化聊天不断，真正交心倾诉的人真的是寥寥无几，
1: 嗯，
0: 对，
2: 孤独感反而会越来越强烈。
1: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不容忽视，就是碎片化的信息，它很容易制造一个信息茧房。
0: 嗯，
1: 可能有朋友也听说过这个词儿，就是平台会根据我们碎片化的这个浏览的偏好，然后去持续的推送同类型的短视频或者是短资讯，然后我们长期的去就是接收符合自己喜好的那种碎片化的内容，就自动的屏蔽了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一些观点。哎，如果长期的困在这种同质化比较强的这个信息里边的话，视野反而会变得很狭隘、
0: 嗯、
1: 就是看待很多的问题都会变得很片面，而且很难很客观和全面的去看一件事情。
2: 对，
0: 是
2: 他失去了这种多元的这种看待问题观点的一个能力。
0: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来梳理一下哈，这个碎片化的生活、
2: 嗯，
0: 一边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高效利用碎片时间、低成本学习娱乐、便捷维系社交的一个便利，
1: 嗯，
0: 但是另。

0: 一方面呢，它又不断的去消耗我们的专注力啊，还有弱化深度思考，制造这个持续的内耗，以及淡化深层情感，那也容易困住我们的一些认知的视野。
1: 没错，你看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完全不陷入这种碎片化的生活，完全是不现实的。
0: 对对，
1: 当下的一个工作节奏、时代环境注定我们离不开碎片化工具。
0: 嗯，
1: 可我们放任自己沉浸在碎片化，又会不断消耗自身的专注力与思考力。
2: 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平衡、合理的利用碎片化的生活，来规避影响带来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
0: 其实我觉得我们首先哈，一定要去分清这个边界，因为碎片化的时间用来做这个碎片化的轻任务啊，整块完整的时间去留给这个深度思考、深度成长，二者一定要做好区分啊，不要混淆了啊。
1: 嗯，
0: 而是通勤、排队、午休啊，这零零散散的这种短时间，
2: 嗯，
0: 可以用来比如说听一些音频啊，看一些短资讯啊，简单的回复一些消息，
1: 嗯，
0: 短暂的放松娱乐。我们要发挥这个碎片化高效利用时间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啊，每天啊，我们一定要刻意的去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这种整块的时间。
2: 嗯，
0: 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都是可以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就完全的，你把手机放下，不去看它，把它静音，然后隔绝碎片化的信息啊，用来读书啊，或者是处理一些工作呀，或者是啊，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说的还是比如说打坐放空，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把这个碎片化的内容当做一个辅助的补充啊，不要是这种生活的全部。
1: 嗯，
0: 不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这种零散的一些短视频啊、短资讯啊，完整的时间需要是留给这种专注深度投入的一些事情，哎，就能避免这种专注力持续的退化。
1: 没错。
2: 嗯，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哈，我觉得除了刚刚说到那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学会主动的去筛选碎片化的信息。
0: 嗯，
2: 因为现在每天我们所接收的信息是这个是海量的，可以说是我们要去就是拒绝那种无节制的被动的刷取，就是可能你的这个手一直在滑，眼睛在看，但是那个字儿是脑子里过了一遍就没印象。
0: 对，
2: 而且甚至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各种网上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而感到内耗，就是来源哈，它是那种漫无目的的不停的刷视频或者是刷各种软件，然后被动的接收很多无用的信息。就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刷这种视频还是会有一种不安感在心里存在的，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要看什么，想要得到什么。
0: 对对，是这样的。
2: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给自己设置比较明确的一个使用规则，就刚刚有说到我们可以留一个相对来说充裕一点的整块的时间。
0: 嗯，
2: 对，我们来这个，我们如果说是看视频或者看某一些资讯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深入的了解一下，就是把这种被动的接收变成主动的了解。就不会让你的大脑那么的疲惫。
0: 是，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碎片化输入之后一定要增加一个复盘的沉淀，避免知识啊、认知啊停留在浅层。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到的零散的知识点、看到的观点，不要就是看过即忘，每天要留出一小段的完整的时间来进行简单的梳理。
0: 嗯，
1: 可以随手在备忘录里把零散的这个碎片知识点串联起来，梳理成简单的逻辑框架。
0: 嗯，
1: 看到有价值的观点呢，简单的写下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0: 嗯，
1: 碎片化负责输入，整块的时间负责整合和沉淀哈。
0: 嗯，
1: 那么其实零散的信息就能够转化为属于自己的一个认知，就不会看完就忘，避免浅层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就是对于情感沟通上面其实也是同样的，我们也是害怕这种碎片化的沟通会让我们很多的情感缔结变得很浅，或者说就变弱。我们其实在情感方面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留出相对完整一点的时间，给朋友们打一通长电话，或者说线下见面聊聊天，进行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情感沟通。
0: 其实真的碎片化的它这个社交哈，其实真的只能维系这种浅层的联系，那深层的一些比如说理解、陪伴、共情，真的是需要完整不被打断的这种沟通时间。就比如说就想要这种深层次的一些这种沟通方式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比如说打一通电话更深近距离的话，真的是需要两个人或者几个人朋友之间坐下来一起吃餐饭聊聊天，大家都会放下手机。其实这种真的这种就是平衡好这种深层和浅层两种这种社交模式，真的就不会被这种社交就是越社交就会越孤独，感觉你越社交感觉好像最后还是没有什么朋友。

0: 是那种感觉。
1: 就是说我们在休闲的时间或者碎片化的时间，我们不要完全被这个手机给占据了。
0: 对对
1: 啊，我们可以尝试着放下手机，给自己的这个大脑或者身体都让它稍微的休息一下。可以在这种短时间内，我们单纯就放空一下大脑，我们让这个大脑能够有时间去脱离那种高频碎片化刺激的机会，让我们这个思维在一天的这种忙碌中也能够得到慢慢的一个沉淀，
0: 对，
1: 能够缓解我们这个精神的内耗，而且我们内心的话相对来说也不会这么的空虚。
2: 对，
1: 因为你在这个放松的时候，你会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下可能你之前因为刷手机然后而被放下的某一些问题，它就会填充你的这种空虚感。我觉得我这里呢其实还有几个方法啊，是我们所找到的，就是
2: 怎么说，
1: 就是首先呢，我觉得是刚刚有说到我们每天可以稍微的花一点的时间留到我们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兴趣的事情，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有觉得自己每天被各种信息给充斥，然后生活过得这个很空虚的，我们可以尝试去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了以后，你就不会说每天都被这个手机给禁锢住，
0: 对，
1: 你的这个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哈，也会扬长避短，让你去接触到你自己更喜欢的东西，
0: 对，
1: 你的专注力啊、思考力啊这些也会大有提升。
0: 是是啊，有一个朋友也说哈，他说他每天晚上8点到9点就设置这个手机这个定时的锁屏，这段时间他就不会刷短视频了，就专门的去看书，就把整块时间都留给了这种深度阅读，坚持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分心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听友朋友们，真的可以，你试一试啊，留
2: 好的，
0: 不要还没有开始就打断了这个信息哈。我们从今天开始啊，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留不多，我们就留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段时间你把手机放得远远的，你不要去看手机，你去看本书或者放空，慢慢慢慢的你试着坚持一个月两个月，看看是不是我就可以不容易分心了，真的可以试一下。
2: 那我今天监督你一下。
1: 其实不管是我们分享的哪种方法哈，它其实就是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自己去掌握主动权。
0: 对，
1: 就是碎片化的生活，它本身没有说，它就一定是好的，它给我们带来红利，或者说，它一定就是坏的，它完全就是破坏着我们的生活。
0: 对，
1: 因为这种就是新媒体啊，或者说这种网络发展的时代哈，它是一种顺势而为的一种生活工具，就是它自然而存在的。那么它最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更多还是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使用。
0: 对，
1: 就是工具它本身没有对错，如果我们主动的规划然后合理的利用，碎片化它其实也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效率，然后成为一个丰富自我的帮手。但是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毫无节制，然后被动沉溺，任由碎片化切割我们的时间，消耗我们的思考，那它慢慢其实就会偷走我们的专注深度和这个内心的平静。
0: 是，我们客观的去回望一下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就互联网移动设备，这让是个碎片化的生活成为了这种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2: 对，拒绝不了，
0: 对，我们不能拒绝，我们不可能去退回这种没有短视频、没有即时资讯、没有碎片化资讯的这种年代。因为抗拒和排斥碎片化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与其我们一味的去抵制这个碎片化带来的改变，不如我们可以学会这个碎片化的生活和和平共处，跟他一起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分清碎片化的时间和整块的时间，我们主动去筛选信息，定期的去沉淀思考我们取长补短嘛。
2: 对，
0: 让这个碎片化的这种生活服务于我们生活，而不是让我们的生活被碎片化彻底的支配。
2: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聊了这么久哈，就是想告诉大家，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或者是就是错和对哈，
0: 对，
2: 而是真正的懂得平衡，懂得取舍，接纳碎片化带来的便利哈，同时也守住自己的完整，专注的时光，二者兼顾，才能够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既高效的生活，又不丢失内心的沉稳。
0: 是的，
2: 其实我有一个感悟哈，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因为碎片化而感到焦虑，本质是我们害怕自己变得浮躁浅薄，害怕失去深度，感受生活的一个能力。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其实完整的专注时光，真的是我们对抗浮躁最好的一个底气，我们可以去利用。

0: 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赶路学习放松，但是一定要保留一段完整的时光，用来好好的读书，认真的工作，用心的去陪伴你身边的人啊，安静的去感受生活的本身。那些不被切割、不被打断的这种完整时刻，其实才是支撑我们内心丰盈、独立思考的一个根基。
1: 是的，碎片化的这种内容呢，它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和表层的这种快乐和收获。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长久的成长啊，深刻的感动以及我们内心稳定的那种力量，永远都是来源于这种完整、持续又沉浸式的投入，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看重的。
0: 对，
2: 没错哈。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这个碎片化生活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大家也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哈。虽然我们的节目也是时间很短，对吧？其实我们接近尾声了，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哈，就传递我们的节目，就传递两个观点吧。碎片化生活是时代赠予我们便利的工具，而非捆绑我们生活的一个枷锁。它能够利用边角时光丰富我们，也会在无节制的沉溺时消耗我们。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守住自我的节奏，掌握使用的主导权。
0: 是的，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学会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善用碎片化提升生活的效率，同时呢也主动留出完整不被打扰的专注时刻，不被碎片化洪流裹挟，不被海量浅层信息困住思维，既能跟得上时代的便捷，也能守得住内心的沉稳与深度。
2: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新闻，各行各业都有看似身体健康的人，突然之间就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了我们。有正值壮年的职场人，有热爱运动的年轻人，还有平时看起来精神矍铄的中老年人。心源性猝死这个词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它就像一个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悄无声息地夺走生命，让无数的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很多人都觉得呀，心源性猝死离自己很遥远，只有本身有心脏病的人才会遇到。也有人觉得猝死它就是毫无征兆的突然发生，根本无法预防。但事实上，心源性猝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可捉摸，它的发生有原因，有信号，有急救方法，更有有效的预防手段。今天我们就从头到尾全面细致地聊一聊心源性猝死，把这个隐形杀手的真面目彻底揭开，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掌握救命的知识，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从医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心源性猝死是指由于心脏原因发生的，在急性症状出现之后一小时内发生的自然死亡。这里有两个关键信息，第一，根源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不是脑部、肺部或其他肾脏器官。第二，发病的速度极快，从出现不适到死亡往往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这也是它最可怕的地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脏啊想象成一台24小时不停运转的泵，它通过规律的收缩和舒张，把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维持着我们的生命活动。正常情况下，心脏的跳动由稳定的电信号控制，就像一个精准的时钟，有条不紊地工作。而心源性猝死发生时，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发生了严重的紊乱，最常见的就是心室颤动。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心脏不再规律的收缩，而是开始快速无效的颤抖，就像一个抽风的水泵完全无法把血液泵出去。

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大脑、心脏、肾脏等重要器官会瞬间失去血液和氧气供应，短短几分钟内，大脑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呼吸、心跳呢也会随之停止，生命就此戛然而止。那么心源性猝死在我国的发病情况到底有多严峻呢？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超过54万人，相当于每天都有近1500人因为这个原因离世，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突然倒下。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猝死案例中 80% 以上都发生在医院之外，可能是家里、办公室、马路边、运动场上，而院外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不足1%，绝大多数的患者还没等到救护车赶到，就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且啊，心源性猝死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近年来发病率出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20-30岁的年轻人突然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很多人平时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身体看起来也是健健康康，却突然遭遇不幸，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都不能忽视心脏的健康。说到这里呢，很多人会问，好好的心脏为什么突然间就罢工了呢？其实啊，心源性猝死它不是凭空发生的，背后都有对应的元凶，主要分为基础病因和诱发因素这两大类。同时呢，也有一部分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格外的警惕。我们先来说主要的基础病因的人群吧。第一类呢，那就是冠心病的人群，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是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主要的原因，占比是超过了75%。我们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血管，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问题会让血管壁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一样，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吧。当斑块突然破裂，就会形成血栓，把冠状动脉完全的给堵塞，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心肌因为缺血坏死，进而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最终导致猝死。除了这一类的冠心病的最主要的一个杀手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各类的心肌病，这是年轻人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一个首要原因，比如肥厚型的心肌病、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脏病等。这类疾病大多和遗传有关，患者的心脏结构存在异常，平时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看起来也和正常人一样，但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过度劳累时，心脏负荷突然就会加重，就会诱发出心律失常，导致猝死。很多年轻运动员在赛场上突发意外，很多都和隐匿性的心肌病有关。所以呢，我们这个日常的体检照片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这个严重心律失常，除了心梗和心肌病引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原发性的心律失常疾病，比如长 QT 综合症或者 BRADA 综合症等。这类疾病患者的心脏结构看起来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心脏的电活动本身存在缺陷，容易发生室速室颤，进而导致猝死。常规体检呢也是很难发现的，往往以猝死为首发表现。还有一些其他的心脏疾病了，比如爆发性的心肌炎，这个多见于年轻人，通常由病毒感染引发，心脏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的炎症和损伤，心脏功能呢急剧下降，极易引发猝死。还有心脏瓣膜病、心力衰竭等也会增加猝死的风险。那么除了这些基础疾病以外的这种病因诱发，那么还有一些常见的诱发因素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过度劳累、长期熬夜也是一个。

我们长期加班熬夜，身体呢它就会得不到休息，心脏呢就会一直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交感神经呢就会持续兴奋，会加重心肌缺血，诱发心律失常，这是中青年啊、这种加班族非常容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诱因之一。还有呢就是情绪的一个剧烈波动，突然的大喜大悲、暴怒、过度紧张，会让血压瞬间升高，心率加快，心脏负荷骤增，容易诱发这种斑块破裂和心律失常。剧烈运动呢也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或者运动员在身体疲劳生病时强行运动，心脏是无法承受突然增加的负荷的，会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元凶，比如说长期吸烟、大量饮酒啊、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肥胖等，都会损伤血管和心脏，加速动脉硬化，增加猝死风险。那么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呢，我们就为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首先就是冠心病、心梗、心肌病、心力衰竭等基础心脏疾病的人群。第二呢，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比如说直系亲属在50岁前发生过心源猝死，或者有遗传心脏病的人群就要特别注意。那还有呢，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患者啊，就是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人啊，病情控制的不太佳的人，也是啊很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一个大人群。还有呢，就是那些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过大、久坐不动的人，以及长期吸烟、酗酒、饮食不健康的人群。那么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了，高危人群只是风险更高，但它并不意味着低危人群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普通人群基数庞大，临床上有接近一半的猝死患者生前并没有诊断出任何的心脏疾病，也没有明显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心源性猝死它有哪些征兆和信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容易引发心源性猝死的人群，有哪些的基础症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心源性猝死是突如其来的，但事实上哈，是超过半数的患者在猝死发生前的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周内，身体都会发出过预警信号，只是这些信号轻微，容易被当成疲劳、感冒、消化不良而被忽视，最终酿成悲剧。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牢记，一旦出现了这些身体信号，我们尤其是这种本来就属于高危人群的，一定要立刻重视起来，及时的就医检查。首先，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出现了胸闷、胸痛，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信号，主要表现为胸口出现了压迫感、紧缩感、压榨样的疼痛感，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啊，它压在胸口，有时候疼痛还会放射到肩膀、后背、脖子、下巴，甚至手臂。这种不适在劳累、情绪激动、运动后会加重，休息后可能会缓解。很多人误以为是累着了啊，差了气儿，其实呢，这是心肌缺血的重要警告。这类人群一定要重视起来。还有呢，就是心慌心悸的人群，突然感觉到心跳过快、过慢，或者心跳不规律，有漏跳、乱跳的感觉，也就是医学上说的心悸，这是心脏电活动的紊乱的表现，可能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千万不要觉得是紧张、焦虑导致的，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不明原因的昏厥啊，这是最危险的预警信号了，没有任何的诱因，突然眼前发黑、头晕，甚至短暂的失去意识，晕倒后又很快清醒，尤其是在运动劳累、情绪激动时发生的晕厥，一定要立刻就医，这很有可能是心脏泵血不足、大脑短暂缺氧导致的，是心脏在发出求救信号了。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极度的乏力、气短的症状，

近期没有进行什么重体力的劳动啊，也没有生病啊，却出现持续性的极度疲劳，浑身没劲儿，连走路爬楼梯啊都会觉得这种气喘吁吁，稍微活动就呼吸困难，夜间睡觉不能平卧，这说明心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需求，已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头痛，尤其是同样伴有胸闷、心慌时，也要高度警惕，这可能都是心梗或者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哈，身体从来不会说谎，任何异常的不适它都不是小事儿，尤其是和心脏相关的信号，宁可错查不可忽视，不要抱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休息一下就好了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这一时的拖延，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心源猝死的一些常见的诱因，以及我们在发生心源性猝死之前的一些症状以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一定要学习好我们心脏骤停第一个黄金四分钟的抢救期。比如说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呼吸不应或者是呼吸停止，只有濒死的喘息，那么大概率呢就是发生了心脏骤停，也就是心源性猝死的紧急状态。这个时候呢，每一秒的抢救都是至关重要的，抢救的黄金时间一般只有4分钟，每延迟一分钟抢救，成功率就会下降7%到10%，超过10分钟，抢救成功率几乎就可以说是零了。在救护车赶到之前，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立刻开展急救方法，这是挽救生命最关键的一步。具体的操作方法呢也不是很难，每个人都一定要去学会。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快速判断，立即呼救。我们发现有人倒地，首先去轻轻拍打患者的双肩，大声呼喊他，观察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患者的胸部有没有起伏，判断有没有呼吸。如果患者没有意识，也没有正常呼吸，只有微弱的喘息，那么我们就立刻可以判定为心脏的骤停。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再犹豫了，立刻大声呼救，让身边的人帮忙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说明事发地点、患者情况，并且让另外一个人去寻找附近的 AED 急救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现在很多的商场地铁站学校写字楼机关单位都配备了 AED， 它是救治心脏骤停最有效的设备。第二步，我们立即进行胸外按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肺复苏，核心呢就是胸外按压。这里也再次为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心肺复苏的做法。首先呢，我们要找准按压的位置，先把患者平躺在坚硬的平面上，千万别去躺在那个柔软的床上，因为很容易按下去是没劲儿的，这个我们按压的力道会被卸掉一定要是找这种坚硬的平面上，然后解开这个患者的上衣，按压部位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也就是胸骨中下的1/3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立即要做的是施救者就跪在这个患者的身旁，左右两旁都是可以的，跟他成一个90度，接着呢双手交叉重叠，掌根放在我们找准的按压部位，手臂呢一定要伸直不要弯曲，我们垂直向下用力按压，依靠上半身的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个重量和我们的力量同时去发力。按压深度呢一般成人按压深度为5到6厘米，大概是身份证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宽度。按压时要让胸廓充分的下陷，放松时让胸廓完全的回弹起来，不要离开胸壁。我们按压的频率呢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是每分钟120次到130次，大家可以这样默数也可以，数出来也可以，我们数的频率大概是这样，1001 1002 1003，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进行匀速的按压。如果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人工呼吸培训，我们只做

单纯的胸外按压，哎，就可以了。持续按压直到急救人员或者 AED 到达现场，不要轻易停止。中途按压会让抢救的这个效果哈是非常好的。如果断了的话，哎，这个抢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第三步我们要做的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运气很好找到了这个 AED 啊，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啊，这个 AED 听着哈、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说这个医疗器械可能不会用，其实真实的情况，这个 AED 是傻瓜式的急救设备，我们叫它。它的操作呢非常简单，所以这么称呼。全程呢也有语音提示，哪怕是没有医学基础的普通人，我们也能操作。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ED 呢，我们首先找到它的电源，打开它，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撕开它的电极片儿啊，它上面一般会有一层膜，包裹住的，我们把它撕开，按照机器上的图示贴在患者的胸部，一片贴在右上胸，一片贴在左胸头的外侧。其实哈这是它的规范操作。就算哈我们当时特别的慌，我有专门咨询过医院急救科的医生，就算是这个左右贴反了，它一样基本是不影响它的抢救效果的。第三步呢，我们这个机器它就会自动分析患者的心率了，这个时候所有人呢就要停下来了，千万不要去触碰患者，保持一个安静通风的环境。如果机器提示需要除颤，确认没有人接触患者后，我们马上就按下机器上的放电按钮。那么除颤完成以后呢，立即我们再继续进行胸外按压循环操作，直到急救人员接手就可以了。很多人呢都担心这个 AED 会出错，其实完全不用怕，因为 AED 只会对试颤的这个患者放电，对正常心率的人它不会放电，是非常安全的。关键时刻呢不要害怕，大胆使用，这可能就是挽救一条生命的最后的机会了。这里也要呼吁大家呀，每个人啊都应该主动的学会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方法，这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掌握的生存技能，也许在某一天就能挽救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听众朋友们呐，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心脏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器官，是我们的发动机，它24小时为我们不停运转，我们也更应该用心呵护它。心源性猝死这个隐形杀手固然可怕，但是只要我们足够了解它，重视它，掌握预警信号和急救方法，就一定能远离它的威胁。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一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平安顺遂，幸福安康。本期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宁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呢，要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把宝贵的时间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昨天我在看一部电影哈，叫做《海洋天堂》，是国内的一部电影，它是由李连杰和文章主演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上映的。它讲的就是孤独症这个群体。一般的我们就想到孤独症，无非就是这个人，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不与人交往。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头呢，他就说出了作为孤独症的孩子，他的父母所遭遇的这样的一些困境，以及呢，这个父母作为李连杰哈，他是扮演这个孤独症孩子的爸爸，身患肝癌的晚期，即将要离开人世，他非常不放心他年仅21岁的这个孩子，是由文章扮演的这个儿子哈，他的。

0: 一个未来，他能不能自理生活，他确实是放心不下。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探讨的就是孤独症这个群体。
1: 其实说到这个影片哈，我之前也有了解到一部就是关于这个孤独症的影片，就是也是一部国产的电影，叫遥是一部科普片，其实它不完全属于电影，叫遥远星球的孩子，就是纠正了大众的这种偏见。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孤独症就是孤僻，就是没有什么家教，就是封闭自己，故意去不理人。但是其实我们了解到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孤独症它其实有不同的年龄段，有的是低龄的孩童，有的是青少年哈，也有那种成年人是也有的。他这个科普片里呢，就真实讲述的是关于这个家庭里边的煎熬，就讲解了一些孩子们他可能对于感官过载，就包括什么噪音或者灯光啊，甚至是有的那种很细小的衣服的摩擦，都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就是他们这些行为的底层原因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影片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影片，可以让大家去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一个群体，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推荐给大家去看。
0: 对，孤独症呢，严格的意义上说呢，它就是一种疾病，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自闭症呢，其实是一回事儿哈。港台地区呢，把它叫做自闭症，但我们大陆地区呢，把它叫做孤独症，其实呢，都是一回事儿。很多的一些群体呢，对于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孩子，包括我们社会大众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贴标签儿，
1: 是的，
0: 歧视。
1: 会有些偏见，
0: 很多的一些偏见，就觉得好像他们精神很异常，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等等等等哈。那么从这种孤独症孩子从出生下来，他的成长就比同龄的孩子要困难得多，要接受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认可和接纳。然后呢，等到他稍微大一点，他的求学之路也是充满了艰辛
1: 的，
0: 以至于他未来走向他的工作职场，对待同事怎么去对待他，怎么去包容他，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从一些影视作品里头也看得到哈，不管是他们的父母，想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他们自己竭尽所能的融入这个社会，但是周围总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拦阻，很多的一些偏见，就像是一道道门槛把他们拦在通向这个社会正常交往的这个道路上。
1: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父母，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孩子，包括社会机构也为他们做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贡献，让这个群体逐渐被大众所了解，所熟知，也让大众以包容接纳的态度来欢迎他们加入社会大群体当中。
1: 是的，其实刚刚这个橙子姐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也关注到了，就是在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15+5规划里边，第一次把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就给单独的列了出来。它不是就是藏在了某一个条款里边哈，而是专门的就开辟了一个专栏。但是其实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单次首次单列到底是什么意味。
0: 首次单立的意思呢，就是以前咱们国家说到这个孤独症，一般都是从0到6岁的一个抢救性的康复。当然这非常的重要，但是就像咱们昨天讨论这个话题一样哈，给这些家庭的0到3岁的孩子的生育补贴、生育津贴，它只补贴到0到3岁，那三岁以后呢，你不能是一个断崖式的就停止帮助了呀。所以以前针对孤独症患者的话，咱们国家给到的政策就是0到6岁，从出生到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政府有一些帮助性的、抢救性的、康复性的一些措施。但是6岁以后，他要走入学校，慢慢的他要走向社会，所以对于他青年期、成年期这阶段的话，基本上咱们国家在过去是一片空白。
1: 也就是相当于这一次这个首次单列，就是第一次把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包括社区安置、家庭支持这个整个这个链条给完整的串起来了。整个相当于现在变得更加的完整和更加的全面。换句话说，就是它是要修出一条这个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的一条这个路。
0: 对，也是关注到从出生到 到老的这个全生命周期，因为孩子生下来他不可能就截止到15岁了哈，所以我们政府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的一些颁发呢，也是关注到他们更长的一些生命阶段。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0: 孤独症孩子的一个成长之路，确实是非常的充满艰辛。那怎么去为他们铺平这条道路？我们每个人能够从中做点什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关于孤独症的一些电影？
1: 嗯，
0: 或者是身边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孩子？
1: 嗯，
0: 他们的什么样的一些经历特别的打动你、触动你啊？可以通过江津荣媒的抖音号关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留言。确实，我们刚才提到那部国产电影，你说的是那个科普的，我看到是李连杰和文章演的那个。昨天我还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自闭历程》啊，也是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成长之路也是特别的充满了艰辛。就是一般的这些学校是不接纳他的，因为发现这个孩子不与人交往，老师说什么他就避而不听，感觉是在顶撞老师，在挑战老师的权威。其实不是的，自闭症孩子就是生活在自我的空间里头，
1: 是的，
0: 他做一件事情非常的专注，他不会理会周围发生了些什么。然后呢，妈妈把他不断地从这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等到他是十来岁的时候呢，又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后来就很不忍心，后来就是这所学校的一个科学老师就单独他注意到了这个女孩身上的一些特质，就说你放心，把她交给我们的学校，我们会把她好好的培养成人。结果呢，这个孩子确实在这个学校里头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关注和关爱，特别的接纳他，直到他能够进入大学。他自身的一些经历，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经历，也让那个周围的同学老师对他有所了解，而且对他的弱点是那个包容，对他的优点是刮目相看。他甚至在进修到研究生这个阶段的话，也是发明了一个技术，他后来成为一个畜牧业的专家。就是他的心非常的敏锐，他能够关注到牛啊，进入到这个屠宰场，怎么去减少他们的这恐惧，让他们能够以比较安宁的状态进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哈。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所以做的这一切都是让牛的肉质更鲜美啊，不在痛苦当中去死亡哈。他做的很多的一些发明啊、创造啊，怎么去改善这个畜牧场的一些硬件设施等等这些。让他在畜牧业这个产业做出了很大的一些贡献。当然了，在孤独症患者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他这样，就是异于常人，能够有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表现。像那个有的孤独症患者的话，他在数学方面能够过目不忘。
1: 是的，
0: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就是80年代好莱坞的一部电影《雨人》，有汤姆·克鲁斯和那个什么叫什么莫。你突然一下子搞忘记了，他的扮演的这个哥哥也是好莱坞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些影星演的《雨人》哈，80年代的。他这个孤独症患者就有一个，就是过目不忘的能力，就是看一眼就知道你这一堆牙签掉落的牙签究竟有多少根儿。他哥哥拿了一本酒店的员工的名字和通话记录，他一下子看几遍他就记住了。张三你的电话是多少，李四你电话都多少，
1: 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身上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能力。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那么绝大多数的一些孤独症患者可能就和咱们的常人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常人。所以怎么去关注让他们这个群体被社会所看见，让他们能够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
1: 是
0: 这是我们社会大众所需要做的。
1: 因为其实他们可能会在比如说自理啊或者一些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不代表说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他们就没办法共情，或者他们就没有情感缔结。但反而很多孩子他们可能会在与人的缔结上面，他们的情感会更加的敏锐一些。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相较于他们来说，作为一个正常或者说一个普通人，我们对他们也可以去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关爱，让他们的这个情感得到一种照顾。
0: 对，说到这个孤独症呢，以前我是看到有一些媒体上报道上说 基本上发生在大城市比较多哈。
1: 嗯。
0: 是不是因为父母夫妻双方都要去上班，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头哈，缺少父母的一些陪伴，结果后来呢，这种认知被更新了。
1: 嗯。
0: 现代医学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孤独症主要和遗传、孕期环境等复杂的因素相关。
1: 哦。
0: 所以和后天的一些养育方式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发现周围有家庭的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去斥责这个家庭的父母啊，
1: 嗯，
0: 一天就顾着上班，没有去管孩子，是不是冷漠的这种教育方式所导致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这里也要就是跟正在听的可能一些妈妈或者一些母亲们给你们说一下，这个其实并不是你们的错啊，可能你们在之前呢，也会听到，哎，这种是冰箱母亲理论，就说啊，就是因为你这个母亲你做的太冷漠了，你不关心孩子，那就是你的错啊。其实我们想说，这个并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嗯，
0: 那么刚才说了，孤独症这个患者呢，在人群当中是有一部分，嗯，那么怎么让我们看见他们一般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嗯，
0: 首先呢，他会有一个社交沟通和互动上的一些障碍，就是基本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头，那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人与人之间说话的语气啊、潜台词呀、肢体语言呐、表情这些，他们基本上看不到的，他们觉得根本就读不懂我们的表情语言、我们的肢体语言，哈，
1: 是的，
0: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1: 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比较局限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和兴趣，哎，比如说反复转圈啊，或者排列物品啊，或者说是对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有着超乎寻常的一种专注，哎，这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部分。
0: 嗯，
1: 我们这里呢有一位叫清晨露珠的网友，他说我的孩子已经2岁了，特别喜欢看旋转的东西，一看呢就是十几分钟，然后叫他呢也不怎么理人，老人呢在家就说孩子啊，这个是内向哈，长大了就好了。我现在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
0: 啊，
1: 他向我们抛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位网友你好，首先呢，我想要说，就是单一的喜欢看旋转的东西呢，其实很多普通的小孩子也有，因为小朋友他们在正在就是进行一个前期的智力开发和启蒙，可能他们对于一些比如说反复旋转啊这种东西会比较的新奇。哎，但是如果说孩子的这种不理人，他是比较持续的，或者说是在多种场合上面都有出现，并且是伴随着这个语言发育明显落后，缺乏和你分享的那种兴趣。哎，举个例子哈，哎，他可能从来不会指着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看。哎，那我的建议哈，就是说不要等，我们还是去专业的医院做一次评估，因为孩子的这个身体和身心健康是更重要的。
0: 嗯，对，就是很多的一些状况哈，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在孩子早期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
0: 筛查了以后呢，我们才会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些相关的干预和治疗。
1: 是的。
0: 就像这个说话迟，有的老辈儿说，哎，咱们说话迟这个孩子说不定聪明哈。有的时候说话迟哈是正常的，有的时候是不正常的。正不正常呢，我们不能说张三是这样说，李四这样说，还是要靠医生的一些专业的诊断来做一些筛查的评估。毕竟的话，很多的一些疾病你早发现早关注给予一些干预、那么孩子的恢复状况相对来说要好一点。当然不是说孤独症患者他一定能治愈，孤独症患者他是不能够治愈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并不是说他的智商比较低哈，他不是智商比较低，他的这个与人相处的一种方式和常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了以后呢，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对这个孩子哈进行养育啊、教育，包括到那些特殊学校等等哈。
1: 嗯，
0: 因为他在一般的这个学校里头可能得不到老师
1: 还有同学
0: 的接纳。
1: 是的。
0: 会给他贴各种各样的标签。
1: 而且不仅如此哈，我们这里还有一位网友，他也说到，他说，哎，他的表弟也是孤独症，今年呢是16岁了，哎，比我们前面的刚提到一些例子要大一些哈。哎，他说他从小呢对数字就特别的敏感，就是能够记住整本日历，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异的一个能力。哎，可是呢学校的话就完全没有朋友，甚至经常被同学嘲笑他是怪人，哎，家里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首先呢，其实在这里也是谢谢你的留言。我觉得你的表弟如果说是对数字的那种能力，哎，正是我们想要说到的，就是他们自己所存在的独特的优势。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反而对这个孩子可以去 就是开发一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比如说这些记忆力啊，或者说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对于数字特别敏感。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在于他怪，而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可能还没有去学会如何接纳这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想跟大家提醒一点，我们刚刚有提到各种的例子，各种特异的能力，并不是说就要把

0: 这些孩子们跟电影里的那种天才哎画上等号，哎不是这样的哈。真实的情况是，整个我们刚也提到的孤独症的谱系是非常的宽广的，就是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他可能确实有这样特殊的才能。哎，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啊，包括在电影的《雨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在《雨人》的这部影片中的有一个哥哥，他就是对于数字哈，他有超强的这种记忆力。就是刚刚这个我们橙子老师有提到，就是对于散落的牙签这个事情，哎一看他就知道有多少根。哎，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有这种类似于超能力，我们反而可以去开发一下哎，让他把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但是呢，其实更多的人我们也需要关注到他是介于天才和严重障碍之间的那种普通人。是的，
1: 对，就像刚才我提到那部电影《海洋天堂》，是在2010年上映的，现在距今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
0: 还是比较久了。
1: 那么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这个文章演的这个儿子，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基本上的话，他的很多的一些社会功能是受损的，比方说独立的去坐公交车，独立的做饭啊，这种他是完成不了的。所以他爸爸呢，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的不放心，因为自己已经是肝癌的晚期了，不久就要撒手于世，所以对他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叮嘱啊，那个训练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做得不好，虽然他已经21岁了，做得不好，他爸爸就生气呀、着急呀、有的时候要
0: 很担心他，
1: 要吵他，要责备他，但是没有办法，他只有去接受这个孩子哈。
0: 是的，
1: 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有一个邻居哈，对他们这家很关心，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帮助哈，说你走了，对这个爸爸说你走了，我帮你看着这个孩子啊，怎么怎么样，反正我也终身不嫁什么的，对这个爸爸哈，就是有一种好感嘛。
0: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觉得不仅是孤独症的孩子需要这种被接纳、被关注，其实在他们的背后的父母，他们给予的关心是更多，而且他们其实更操劳。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很值得让人敬佩的群体。
1: 是的，可能我们今天在这儿说也不能够完全体会到孤独症这些父母啊，他们所经历的一路的艰辛，因为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直到他们走向工作岗位，
0: 是
1: 他们付出的辛劳绝对是我们所无法体会到的。我们也只能是说从电影里头去感受，尽量的去和他们共情。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么一说呢，就是希望大家来关注这个群体，因为残联也是出台了一个相关的文件，从孩子的出生到他们到老生命的全周期，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帮扶。
0: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更多的这个孩子他们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的潜能，并且去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优势。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出现的话，我们是需要大力去支持的。
1: 好的，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孤独症患者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将军荣梅进去以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的一些留言，不管您自己身边或者说您朋友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患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我爱你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0: 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8: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9: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话题是孤独症患者，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孤独症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的一些表现，我们应该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对他们进行早期的筛查和进行评估，有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5: 嗯，
9: 那么接着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现在已经出台政策，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里头，对我们孤独症的每个家庭啊，以及培训孤独症的机构，每个普通人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按照生命的全周期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份红头文件给到的是孤独症患者0到6岁的早期筛查和干预，建立起了一个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的衔接机制。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几部电影，有的呢是孩子21岁了，他还有这个孤独症的一些情况。
5: 嗯，
9: 因为他是伴随终生的。有
5: 的
9: 呢就是在早期没有发现，然后呢错过了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些关键期，导致呢他可能融入社会的速度会更慢一点。
5: 嗯，
9: 那么建立这个衔接救助筛查的一些机制，这个机制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好比是呢，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哈，你发现水龙头在滴水，叫来修理工，他看了一眼说，哎，确实在滴水，然后走了，
5: 这是无衔接啊。
9: 对对对，筛查了以后没下一步呢，是断档的。很多家庭就是这样，在妇幼保健院查出疑似孤独症，然后去大医院检查，大医院排队3个月确诊了，再去找康复机构，康复机构又排队半年，等排到了这个号码的时候，孩子已经5岁了，基本上的也是最关键的这几年的时间给耽误了。
5: 嗯，确实，而且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家庭都会提出疑问，就是哎，那我们这个家庭应该就是怎么做呢？我觉得首先需要转变的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一定要治愈他，一定要让孩子变成一个正常人。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要转变一下的。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是你要去真正的理解孩子。就是我其实有认识一个妈妈，就是在我的小学的时候，当时呢她就是说他其实是接受了孩子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事实，反而是松了一口气，就是他不用再假装自己的孩子是正常的了，也不用去他开始去读懂就是孩子的信号，比如说哎，他转圈就是高兴，他如果捂住耳朵，那就说明这个地方有他受不了的声音。
9: 对，
5: 哎，这个在我小学的时候我有遇到过一个
9: 同学吗？
5: 同学，是的，他就是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他就是在我们下课的时候，小学嘛，就是大家会比较的吵闹，他就没有办法就是
9: 安静下来，
5: 对，他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这样的一种声音
9: 噪音，
5: 所以说每次下课铃一响他就会跑出教室。然后我特别的佩服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因为在后边我读书的这小学读书这几年，基本上是从3年级开始吧，他的外婆每一节课都是陪读，就是一整天都在学校，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外婆。而且这个孩子就是在他外婆和妈妈的陪伴下面，他也在班上也有好朋友，而且大家就是都很接纳他，就是觉得

0: 找老师不收的同学，你来了以后老师能收，同时也不接纳的，同时在背后笑话他，当面去给他制作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去恶搞他，在那个自闭历程啊这部电影里头，是美国这部电影哈，这个小女孩她小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同学的各种恶搞，朝她做怪，就是扮鬼脸呐、给她编什么那个什么所谓的儿歌去嘲笑她的一些特点呐、然后呢，她也是接受不了同学的这种噪音，然后呢，她自己发明了一个装置，就像牛关进那个栅栏里头啊、用那个两块木板把自己的身体给夹起来，夹起来以后呢，哎，就找到了这种安宁，瞬间让自己能够保持心情的平静，就是这种装置让她。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啊，就是他因为找不到其他让他安静的这种方法，他自己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一路陪伴他走过。当时这个装置从他的家里搬到学校的时候，很多老师不接受，他说那个装置如果说不能陪伴他长大，他就没有办法安静读书。然后呢，他想了一个招，他还是很聪明。他说同学们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然后他那些高中同学来感受被那个两块木板挤压的慢慢的轻轻的挤压的感觉，哎呀，好像很舒服哈。就瞬间就安静了。然后呢，这个装置才允许搬到他的寝室里头。
1: 其实就是每一个这个可能孤独症的这种小孩，他们都有不同的方式。哎，他们也在寻找能够让自己宁静下来的一种方式。哎，所以说我们无论是这个同学还是家长哈，我们其实都要去成为孩子的翻译，而不是一个纠错者，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错误来看。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家庭要做到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对，孤独症这种孩子其实最受累的是他的家庭哈。很多的父母啊，真的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付出了数倍的一些努力啊，太辛苦了。本来出现这样的情况，每个父母都不希望，都想要一个聪明健康的一个孩子。虽然说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也健康，他智商也不低，就是他与人打交道的方式，还有出现一些刻板的语言，他你跟他说一句话，他可以重复10遍、20遍、30遍，不停的在说，所以就喋喋不休的那种哈，老师就觉得挑战他的权威。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像这种情况呢，有没有一些网友朋友们曾经遇到过？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在说，我是一位特殊教育老师，教了很多年，最让我心疼的不是这些孩子，而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啊，因为有的妈妈也在反映，养育这个孩子从来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1: 可能会很辛苦。
0: 对，好，国家的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啊？真正的能够接地气？落到实处。
1: 其实我觉得很感谢这个老师的坚持，因为他虽然说确实是看到了这些父母的不容易，但是话说回来他也很不容易，作为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也感谢你的这种坚持，给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们带去了一丝的温暖。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呢是特别实在的，在我们刚有提到的这个规划里边就专门提到了家庭支持服务，比如说心理疏导、托养照护以及喘息照顾。这个喘息服务呢，就是在回应你的问题，就是它允许长期照护的家长把孩子临时托付给专业的机构，就是你自己去喘口气，睡个好觉，处理一下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个就不是说你不负责任或者怎么样，它是为了让这个家长能够更长久更有质量的去陪伴着孩子成长。那么所以家长朋友们也要学会求助，就是先照顾好自己，再有心力去照顾自己的孩子。
0: 对，我们都知道养育孩子非常的辛苦，更别说养育这种孤独症的孩子，付出数倍的一些努力哈。家长首先，你自己心里头那个精神支柱不能倒，您的精力不能垮，您的支柱倒了，您的精力垮了，那孩子怎么办呢？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社会的一些专业的机构，当然相对来说比较值得信任的，你可以放手交给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哎呦，我把这个孩子交出去，孩子在那儿能不能得到一些妥善的一些照顾？会不会被打呀？被骂呀？会不会加重他的一些病情啊？感觉好像是自己抛弃了孩子一样哈。包括那个成为畜牧专家的那个小女孩，美国的那个小女孩，她初中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妈妈很舍不得，把她带到这个学校呢。当时的这位科学老师就说，你放心，我们这个学校是很专业的，我能够感受你的孩子所经历的这些。因为这个孩子妈妈在跟校长谈话的时候，她就在学校那个敲签 秋千那儿不断的转圈，不断的转圈，就不断的重复哈。

0: 头感觉一般人都转晕了，他还在不停的转。好，然后呢，这个科学老师就是这么说的。后来这个科学老师真正的就成为这个小女孩的精神导师了。
1: 嗯，
0: 他说，你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很就是很跟其他的孩子是一样的。你面前呢有无数扇门，你推开一扇门，你要有勇气推开这扇门。其实这扇门有可能就是同学的误解，老师的一些就是一些可能同学的一些恶搞啊，
1: 一些偏见，
0: 一些偏见啊。那么你推开这扇门，会发现门外有不同的一些事物，你要去敢于去探索。他就在这个老师的一步步的带领下，走入了大学，然后又读完了这个研究生。后来呢，这个老师就去世了，就觉得心里头哎怅然所失，没有这些培育机构的老师的这种帮助，或者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充分接纳他的这些家长，这个孩子要想成才，别说成才，就是正常的走入社会都是很难的。
1: 嗯，是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无论是这个特殊教育的老师，还是这种能够有特殊教育的学校，我觉得融合教育的意义就在这里，就他不是把孩子哈把这个往班级里一放，哎就完了。他这种只如果往普通班级一放就完了，就只是一个物理上的放置，而不是融合。而真正的融合就是要去提供一个阶梯式的支持。哎，就比如说在普通的课堂里边，老师可以用那种视觉的课程表啊，或者是清晰的一些指令卡这种一些小工具。这个不仅可以帮助到孤独症的孩子，对普通的孩子们也是有好处的。学校里呢应该还有那种资源教室，就是不是关禁闭的地方，而是一个温暖的加油站。在这里的话，孩子们可以接受学业的辅导，情绪的疏导。还有的话，我觉得需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这次的规划，它是完善了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的复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影子老师，他们是孩子们在这个嘈杂世界里的一个同声传译，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到这些孩子们。
0: 对。孤独症孩子其实他智商没有问题，就是他接触社会有一些社交障碍。有的学校呢老师能够接纳他，但是有的学校可能面对老师和同学的这种偏见，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公正的对待，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进入到一些特殊学校哈。
1: 是的。
0: 不管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偶尔有的班级和这个也可能老师也可能会发现。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老师应该怎么做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在说哈，他说我是初中的班主任，班上有个安静的孩子，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孩子有轻度的孤独症，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我怕对这个孩子特殊的对待会不会让他觉得很难堪，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班级的异类，就是像那个异于其他同学这样，会不会引起其他同学的一些嫉妒。
1: 确实，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的话，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同学，他们肯定都会就是会比较的纠结，而且他们面临这种我们在可能通常大家会认为这些孩子们是异于常人的，那么他们在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会无形的伤害到他们。我觉得这个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孩子们身上的标签给撕下来，我们要像看待正常人一样去看待他们。
0: 对，偶尔呢他们可能有一些需要，就像刚才那个畜牧专家他小的时候一样哈，用那个木板去夹自己的身体，
1: 就是
0: 让自己保持安静，这些就是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也能够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让他接受哈。
1: 是的，
0: 在他的寝室啊，或者是专门给他布置一个角落呀，让他能够安静一下。不管怎么说呢，要让这个班级老师和同学接纳这个孩子，老师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1: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国家对于咱们孤独症患者从出生到老啊整个生命周期给到的一些措施，这些政策我们说到的是从入学这个阶段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就业这个阶段，那个孤独症患者他能不能就业，正常的走向社会呢？
1: 其实是可以的哈，因为我们这里呢有一条留言，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这个叫远山的朋友，他说他的表弟呢已经18岁了，在这个特殊教育的学校毕业以后呢，就一直都待在家里边，然后他的父母就是也不敢老，不敢老就是觉得不怕，就是没有人去给孩子给予更多的关心

0: 就觉得会为孩子的这个后来或者说他们的前途会有一点的担忧啊。我觉得确实就是这句话很让人心酸，很让人难过，真的。我觉得特别想对你说，想对所有的这样同样处境的家庭也这么说，就是这次的规划里面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要支持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或者是就业，还要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哎，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悬崖，并且已经开始修桥了。针对于就业这件事情哈，我们也需要去打开想象力，就是不只有保洁和手工，哎，他们可能非常的适合数据的标注啊、质量检测啊，或者说是图书整理这类需要高度专注和精准度的工作。哎，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些孩子们的智力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在社交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会长期的专注于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小世界，所以说他可能会屏蔽一些外界的人跟他说话呀，或者跟他交流，就导致了他们在社交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就业这方面，我们反而可以利用他们的专注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些他们就是操作一些事情的精准度，我们让他去实施这样的工作。在国外呢，甚至有孤独症青年在软件测试领域做得非常的出色，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哎，关键就是这些岗位要和他们的这个特质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匹配。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吧，既然他们与人打交道可能有一些障碍，那么肯定销售员不太适合他们。那么他们适合就是简单的这几个人，人数比较少的这种打交道的，那图书管理员呢，或者做一些科研呢，
0: 是的，
1: 这些就非常的适合他们。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的社会创造出或者是为他们留出这样的一些岗位，让他们能够逐步的走向社会。我之前呢也是听到过，有一个国家，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还不是说针对孤独症患者，就是像那种唐氏患者，那种就是智力有一些问题的哈，他们也要走向社会啊，他们爸爸妈妈走了以后，老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在他们就是有特殊学校对他们进行一些社会技能的一些培育，他们能够照顾自己以后，还能够为社会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些机构，他们在这个机构里头制作一些小商品、手工艺品，然后呢，有一些公司跑到他们这个地方来进行采购，什么，反正就是手上的一些工艺品吧，他们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哈，
0: 是的，
1: 针对唐氏患者哈，和孤独症还有一些很大的一些不同，那么他们也通过这些劳动换取一份报酬，总的来说呢，它不是社会的负担，它也能够，每个人都是可以对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人，关键是你能不能看见他们，
0: 能不能合理的运用，
1: 对，能不能发现他们身上的
0: 是的
1: 一些闪光点。
0: 是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孤独症患者这个话题哈。国家的相关文件也提到了，从孤独症孩子的出生到他们老了以后全生命周期，对他们给予各方面的一些关注。我们前边呢谈到了他们从生育的一些早期的筛查，以及入学还有就业方面。那么我们接下来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那么家庭和学校还可以怎么做，社会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努力。
2: 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5: 九八七在路上。

0: 嘴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孤独症患者，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孤独症患者，他们的一些大致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社会和家庭应该给予一些关注，看见他们，社会应该看见他们。那么国家呢也是看到了这个群体哈。目前的一些现状也是出台了一些文件，从他们的出生到他们到老整个生命周期，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帮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的为大家来分享社会和家庭可以为他们做什么，社会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努力呢？别说这个孤独症患者，我是自己深有感触哈。因为在很多年前去滑冰的时候腿给摔了哈，就是那个踝关节那里就骨折了，然后在家里躺了三个月的话，去上班，然后呢还不能够说完全丢开拐杖去走路，一边要拄着拐杖一边要单腿这样行走哈，就是感觉挺滑稽的，但是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在上班回家，回家上班这个路途呢，曾经遇到过同事啊，曾经遇到过那个小区附近的一些邻居说，哎呦了个白字，有了嗓门来了，就心里都拔凉拔凉的。就是我能够从自己身上哈，能够感受到孤独症患者遭遇社会的一些冷眼，一些偏见。
1: 而且更何况他们是长期性的，甚至说是终生都是这个样子的，
0: 终生都不能够完全治愈的，他终生要伴随这个病陪伴他们一直从出生入学到工作到老。
1: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孤独症患者哈，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首先作为一个相较于他们来说一个正常或者说的一个普通人，我们就要率先帮他们撕掉身上的标签，我们不要对他们就是冷眼相待，我们说的也不要用那种特别异样的那种眼光去看待他们，
0: 带着滤镜的眼光，
1: 对对对，不要带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说不定你遇到这个自闭症或者说这个孤独症患者，他在某一个方面比你要强很多。
0: 是我们又是无法比的。那么确实也是这样哈。都说呀，现在那个一般的这个正常人找工作都不那么容易哈，更别说我们的孤独症患者，他要融入社会那就更难了。但是如果说对这个群体你看不到，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帮扶的话，那么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基本上就消失在这个社会当中，
1: 是
0: 他们将会对受那个家庭来说造成沉重的负担。
1: 我这后台有一个叫小雨滴的网友哈，他有一条留言，他说他的妹妹是孤独症，然后呢小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烦他，因为总觉得他会突然的尖叫啊，或者说发生一些就是其他不一样的一些行为，总是让他在同学面前丢脸。但是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他唯一会表达不舒服的方式，因为他们可能对人的这个沟通方面有一些障碍，他们只能用这种不太相比较独特的这种方式去表达。然后呢现在这个姐姐呢，她说她会试着去理解他的信号，他们的关系反而比以前要更近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手足之间那种最动人的成长。我觉得就是作为这种亲姐妹哈，你作为姐姐，你作为她的家人，你和她的弟姐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个无论是正常人还是孤独症的孩子，我们应该说是更何况是孤独症的孩子，因为他们可能对其他的陌生人就已经有一些这种抵触，或者说不善于去社交。你作为他的家人，作为他的姐姐，你更应该对他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关心。
0: 昨天呢我也看了一段视频哈，是一个国外的家长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旁边就是玩耍，是那个叫什么荡秋千吗？他的儿子呢就去骚扰别人就去恶搞别人，然后这个妈妈，儿子的妈妈，这个熊孩子的妈妈就是

0: 严厉的斥责他。
1: 嗯，
0: 他说汤姆，那个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把你养育出来，不是让你去霸凌别人的，那么你应该跟他道歉，说对不起。
1: 嗯，
0: 啊，我想如果说所有，当然我们家长，作为孤独症的一些家长，孩子的家长，能够理性的看待他们哈，接纳他们，其他周围的邻居呢？
1: 是的，
0: 其他的一些家长呢？所以我觉得这位家长给到了我们所有的社会各个群体的这些成年人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榜样的一些作用。
1: 嗯，是的，
0: 就是网友也在下面留言说，如果所有的家长都像他这么教育孩子，那么社会上将没有熊孩子，没有校园的霸凌了。
1: 嗯，
0: 就是遇到自己的孩子去嘲笑别人的时候，你要严厉的禁止他。
1: 对，你要去制止，因为其实可能你的孩子觉得，啊，我的孩子还小，他不懂，但是你往往可能你孩子的一个举动会给对方，就是受到这个冷眼的这个孩子去带来很大的心理阴影。嗯，
0: 是的，所以我们身边很多的人对我们的看不懂的一些事情，往往带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滤镜。
1: 嗯，
0: 那我们能够就是希望社会能够看见他们，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
1: 嗯，
0: 我们今天做的这期节目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必要啊。
1: 是的。
0: 虽然说不能够让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成年人、所有的一些网友朋友们都能够对他们进行一个公平的对待，但是毕竟看到这个节目，或者说你对这个群体有一些关注，能够理解到他们的一些现实状况的话，让我们不要再去抱着冷眼啊，就像曾经我遭遇到的那样哈。
1: 嗯，
0: 你是个残疾人，你是个瘸腿的，那个心里的打击我还好，几个月以后应该是可以正常的去恢复。
1: 嗯，
0: 但是有的孩子终身被别人贴着这样的标签，那心里的这种承受将是很难受的。
1: 嗯，
0: 那曾经也看过一部电影哈，就是曾志伟和那个余文乐演的。那个余文乐演的是一个双向障碍，就是心理有问题的。他呢就是就是养，就是叫什么呢，培育他的妈妈，就照顾他的妈妈就十几年。然后就爸爸不管跑货车，弟弟不管跑到美国去留学工作去了，全部家庭的重担就他一个人来承受。他妈妈就是有精神疾病，一直都好不了，一直逃不了。终于有一次他忍不住哈，就是拿刀弑母啊。
1: 嗯，
0: 这个事情被后头当然是后来刑满释放了，也进行相关的一些治愈。但是等到他走入职场的时候，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霸凌。
1: 是的，肯定会的。
0: 总是找不着工作。
1: 嗯，
0: 邻居的那个妈妈，邻居是一位母亲，她的这个孩子很想跟余文乐玩，虽然余文乐是一个成年人，这个小男孩就喜欢跟他玩。妈妈说不要跟他玩，他是杀人犯。
1: 其实这种确实会给这个对方带来很大的压力。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抛砖引玉吧哈，让大家能够唤起对于孤独症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重视，能够看见他们。
1: 嗯，
0: 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的偏见，包括我们自己被别人贴标签，我们也在给不同的人贴标签，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不接受别人身上贴的标签，我们也不愿意不能给别人贴标签，因为每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他有些可能跟常人比起来有些弱势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一些优势，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
1: 嗯，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是聊了很多，最终的这个目的哈，都是想呼吁大家对这个群体就是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去关心、去照顾一下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够看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好，让他们不要再那么抵触这个世界与人社交。
0: 嗯嗯，还有呢，国家出台的这次专门针对孤独症的一个首次的单列哈，
1: 嗯，
0: 以前呢就是只管到0到6岁，现在呢是从零到生命的全周期，
1: 嗯，
0: 也是一束光，给这些孤独症患者照亮了一个方向。
1: 是的，嗯，
0: 妈妈们、家长们不要觉得国家只管到0到6岁，你的孩子好像就出现一种断崖式的一种无助的状态。
1: 嗯，
0: 这束光呢，希望它能够照到每个家庭的窗前。
1: 嗯，
0: 当然了，也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些努力啊。
1: 是的，
0: 需要社会培训机构老师的一种接纳认同。我们作为家长的一种坚持，老师的一种坚持，需要整个社区的包容接纳，这个孩子才能够健康的长大。
1: 嗯，
0: 需要我们放下心中的一些偏见。愿每一颗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孩子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夜空。
1: 嗯，是的，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的包容接纳中健康的成长。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相关的内容呢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如果说您身边也有类似的一些孩子，让我们对他们温柔以待。如果说你能够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也不妨去做一些志愿服务，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社会，我们的一些老板们也为这些孤独症患者开辟他们的一些就业的舞台，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让他们的父母不再忧心他们一辈子。好的，一首蜗牛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唱到的小小的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希望每一位孤独症患者呢也能够丢开这个包袱，轻松的快乐的长大。
1: 嗯，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1: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江津区人民政府公布区长公开电话，当前我区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践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将区长公开电话予以公布，并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专项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公开电话，区长公开电话47521321，24小时接听。受理的时段和重点，自即日起至百日攻坚行动结束，也就是即日起至10月底，该电话重点受理以下事项：一、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二、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作业、安全防护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涉及安全生产相关的重大隐患突出问题；三、其他涉及公共安全、应急处置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或重大事项；三、受理要求：一、群众来电应如实反映问题，尽可能提供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详细信息；二、对恶意骚扰、虚假举报等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鼓励实名举报，便于核查反馈，对匿名举报且线索清晰的同样予以受理；四、办理反馈，对群众反映事项，区政府将实行即接即转、限时办结、跟踪督办，一般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进度，紧急事项及时处置并回告；五、其他渠道，除区长公开电话举报外，群众也可以通过江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互动交流、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等渠道反映问题，请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好，来关注下一条。近日，江津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记区长赵光平安排部署工作，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双福街道主要负责人围绕职能职责发言。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高温炎热、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交替频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自然灾害与生产安全风险交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打赢打好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以高水平平安护航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抓实森林防火和消防安全，紧盯火源管控核心关键，加紧加实巡护责任，严抓野外用火管控、攻坚林业、电力安全隐患清零，坐实应急物资前置下沉工作，常态化开展备战实战演练，强化火情早期快速处置，织密全域立体防火防线。要抓实地质灾害防治，紧盯关键环节，加密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极高风险区巡查频次，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响应效率，落实临灾临险预警校应机制，发现险情果断转移，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统筹应急处置与长效治理，推动地灾隐患点标本兼治。要抓实暴雨洪涝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逐点排查山洪沟、河道行洪区等风险点位的隐患，抓实抓细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加密水库、山塘、河道堤坝巡查，加快并险水利工程整治维修，未雨绸缪抗旱保工，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和企业用水需求。要抓实生产安全，全方位筑牢道路、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加强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有限空间作业监管，强化危化品全流程闭环管控，保障用气用电安全可靠供应，加强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安全提醒。要全面总动员，打好整体战，压紧压实区四大班子领导、区级部门、镇街属地、村社网格四级责任链条，强化制度机制、技术平台、经费物资等全方位工作保障，从严从实开展督导督查和监管执法，深入开展安全宣传六禁活动，用好网格员、物业、志愿者队伍等群防力量，提高群众风险识别、问题上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赵光平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百日攻坚行动方案迅速行动，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加紧压实责任体系，健全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协调联动体系，以最坚决态度扛牢政治责任。要健全风险隐患排查体系，强化风险排查骨干支撑作用，健全风险排查全民参与体系，完善风险排查感知预警机制，以最广泛动员织密防控网络。要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最强力度提升避险能力。要健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体系，提升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效能，发挥 AI 加综合场景应用实战实效，提升闭环管控应对能力，以最严措施提升实战效能。要健全临灾临险预警校应体系，预警校应要到底到边，应急响应要灵敏快速，避险转移要坚决闭环，以最快速度确保应转尽转。要健全自救互救工作体系，提升先期处置效率，增强自救互救本领，兜牢灾后民生底线，以最实举措筑牢安全底线。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平台设分会场。来关注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上半年的吸金情况。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日前，从重

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传出消息，从谋篇布局到深耕服务，片区奋级争先抓招商，上半年累计签约32个项目，总投资超68亿元，为江津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源头活水。凤凰相继落子江津是与重庆一盘棋局的深刻变革。建设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是市委市政府紧扣坐实两大定位，推动我市更好承接国家战略使命、服务战略安全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实践的迭代升级，开启了江津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内陆开放新征程。围绕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点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及装备、汽车、摩托车以及现代物流与供应链服务4+1产业定位，江津片区形成先进材料、气膜及零部件、供应链物流三大主导产业和智能家居、电力能源装备两大特色产业3+2发展格局，靶向发力绘制招商图谱，举全区之力建设一号工程，致力打造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要增长极。比如先进材料领域引进弘毅新材料高性能环保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补齐江津先进材料领域节能型 EPP 发泡聚丙烯朱粒技术的空白，为西南地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高端电子包装提供关键材料支撑。智能制造及装备领域签约汉驰动力通极及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银赞科技通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等项目，进一步吸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现代物流与供应链服务领域，重庆中原海运智慧供应链综合物流、重庆启洲供应链先进材料集成供应链基地两大链主项目及一批外贸项目先后落地，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据江津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就已经集聚了重庆乐行、重庆骏驰、万虎工业等龙头摩托车企，产品远销欧美、非洲等地区，如今将其纳入江津主导产业版图，目的就是打造一个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气膜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江津新签约金滨电子高端摩托车线束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重庆叠坝 UTV 整车研发制造基地等项目，江二三四轮气膜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与此同时，骏骑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重庆捷恒智能家具产业园等一批项目累计盘活江津片区120亩低效用地，超20万平方米闲置厂房。当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塑资源配置版图，当新质生产力打开千亿产业的新边疆，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正用挖潜增效硬核实践解锁这片热土的产业跃迁密码，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全市开放创新大局中展现更大担当。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走进江津区丹凤学校。7月27号，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走进江津区丹凤学校，开展法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13名实践团队员与学校师生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主题集训，为迷途少年送上生动鲜活的法治实践课堂。本次活动由区司法局、区教委、团区委、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指导。丹凤学校位于游溪镇丹凤社区，2023年7月正式投用，是一所实行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的专门学校，现有学生98名。学校坚持向阳而生、守法而行办学理念，用心帮助困境少年矫正行为偏差，重塑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活动启动仪式上，实践团带来整齐规范的队列风貌展示，挺拔的姿态、利落的动作赢得现场师生阵阵掌声。丹凤学校全体学生整体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充分展现改过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警官管理系辅导员、实践团领队何晓峰在致辞中表示，三下乡社会实践是青年学子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平台，希望同学们把握学习机会，在训练中磨练意志，在法治学习中树牢规则底线。实践队员要以务实作风，做好陪伴宣讲，把法治力

0: 送到每一名学生身边。仪式结束后，队列素养、内务规范、安全防护、法治宣传四大板块实训同步开展。操场上，实践队员手把手开展军姿队列转体训练，强化学生纪律意识与整体观念。宿舍内现场示范内务整理标准，指导学生规范物品摆放、叠被清扫，培养自律的生活习惯。安全防护课堂围绕矛盾化解、应急避险开展教学，现场演示自我防护实操技能。法治课堂结合情景演绎、互动问答，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剖析校园欺凌、电信网络诈骗等常见风险，让法治知识入脑入心。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校地合作的深化延伸。2025年7月，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在丹凤学校挂牌设立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此次三项乡活动进一步夯实共建成果，健全师资加课堂加平台常态化育人模式，持续赋能专门教育，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招募活动。江津文艺大学生们，2026年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招募开始了。你有才艺，就有聚光灯为你而开；你有专业，就有闪亮的舞台等你归来；你有热爱，就有同频伙伴并肩喝彩；你有劲头和笔，就有整个夏天的故事等你记载。青春正当时，文艺要精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激发江津文艺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大学生们积极投身文艺志愿服务，主动肩负担当使命，为文艺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今年暑期，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团区委、区文联联合开展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们搭建一次展示自我、服务家乡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随节奏律动，用舞姿燃爆全场，以深情朗诵让青春之声直击人心，在情景剧中演绎百态人生，拨动琴弦奏响夏日乐章，敲响快板打出京城节奏，挥毫泼墨书写青春华章。这个热情四溢的舞台，你就是主角。在这里，您将收获热血沸腾的青春记忆，将成为文艺志愿服务中最亮的光。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招募类别有演出类、创作类、培训类。比如演出类涵盖舞蹈表演、朗诵表演、情景剧表演、音乐器乐表演、曲艺表演、书法美术展示、非遗展示；创作类涵盖了文字类、编排类、制作类；当然培训类涵盖具有某一领域专业水平便能开展授课等的讲座能力。招募时间是即日起到2026年12月底，招募对象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志愿服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组织方统一指挥调配管理。在舞蹈、播音主持、音乐、书法、美术、曲艺等文艺类别有专长的江津籍和在京高校大学生，像热爱摄影、视频剪辑、文字创作的江津籍和在京高校大学生，还有热爱文艺事业与公益事业、愿意投身文艺志愿服务、具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等不宜从事志愿活动的疾病。当然也有激励机制，区文联建立了大学生文艺人才库，推荐优秀大学生加入各级文艺社团，推荐其优秀作品参加各类文艺赛事、展览、展演、展示活动。江津融媒、江津文艺等政务公众号适时宣传展示大学生文艺成果，提升社会影响力。参与文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可开具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证明，向积极参与江津文艺活动的大学生颁发志愿证书，并向其所在学校发送感谢信。报名请拨打咨询热线02347561152。方老师，这个夏天让我们相聚江津，用青春和才艺点燃舞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江津文艺志愿服务队伍，期待与您的美好相遇。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7月29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29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3到33摄氏度。7月3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8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2到33摄氏度。 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者是暴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比较高，提醒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防溺水工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刘邦啊进入了咸阳，将士们好这阵乱了套，争先恐后，乱乱纷纷找这库房啊抢拿金银财物，但是啊唯独这个萧何前往了这个丞相府，将有关的国家的这个户口、地形、法令等等的图书档案一起啊拢起来，干嘛呀？收藏好了，等到日后啊已被查中。刘邦呢，这阵也趁着闲暇入宫探视，嚯，一见华美的宫室、古怪的摆设、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的玩物成千上万，哎呦，就觉得眼花缭乱，如同啊那曹雪芹写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哎，这阵又突然呢见到了一群粉嫩雪白的美人，这都是胡亥从这个全国各地选出来的宫女，娇滴滴飘飘下拜来迎接刘邦。刘邦这阵更觉得神魂颠倒，好似入了云端一般的。闲来话说，哎呀，难怪谁都想当皇上，原来是这样的享福啊。他走进了胡亥的寝宫，往这龙床上一躺，捋着胡须，闭着眼，美美的扬起神来了。突然樊哙闯了进来，沛公，你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翁？这些个奢华之物正是秦王的祸根。我说沛公，请您速速的进军霸上，切勿迷恋于此。这个刘邦啊有点恋恋不舍，不愿意依从樊哙之言。哎，这阵正好啊张良啊又进来了，也是劝阻。我说沛公啊，秦国如此无道，为天下人痛恨，故此咱们才兴兵灭了他。沛公您刚入秦都就想住在皇宫里头寻求欢乐，这岂不是蹈秦国覆辙吗？我劝沛公您切勿为一时快活而败毁了大业。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沛公应该依从樊哙将军之言，从速离开这里。刘邦啊听了张良的一番话，到这阵幡然自悟，当下命令士兵查封了皇宫以及这个库房，然后带领着众将士返回霸上军营当中。回营之后啊，刘邦啊便召了当地的父老豪杰，公开的宣布，诸位呢受暴秦迫害多年，我奉怀王之命伐暴救民，诸侯呢曾经有协议，先入秦关就可称王，今天我先入关中，我本当啊为这关中王，现在与诸位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但是伤人的即到底罪。什么意思？就说你要伤了人了，拿你啊当这个小偷啊以及啊江洋大盗，看你伤的这个程度，拿这个抵罪，其他秦时苛法全部得废除，凡 官吏民众均不必惊慌，我所以还军霸上，是等诸侯联军到。

共同处理善后的之事。随后啊，这个刘邦啊又派出使者协同各地原有的这个秦吏，将这著名的约法三章通告给各地。秦国的百姓一听啊，十分的高兴啊，争先的献出了牛羊酒肉犒赏三军。刘邦啊又是推辞不受，坚称不要大家伙破费，这是正确的政策，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啊，偏在这着有人呢向这个刘邦啊建议说，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确实啊，过去来说八百里秦川可养人了，包括现在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的西安宝鸡，也有这么一句话，八百里秦川八百里懒汉，那意思只要是你种上庄稼，你不用管它，到了秋后啊您就收获去。说这阵有人呢给刘邦啊出主意，说这个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项羽呢已经将这个秦国的降将章邯呢封为了戎王，关中古代一带啊称为戎州，他们进来恐怕你刘邦就很难站住脚了，请赶快的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能让诸侯联军进来。这么一说呀，触痛了刘邦啊这个软肋了，于是他就按照这个计策立马传令，派出30000人马守住函谷关，不准让这个项羽进来。没料想因此就跟这项羽闹僵了，惹了好大的麻烦，几乎是全军覆没呀，不可收拾。咱们再说这个项羽擒了王离，降了章邯，歼灭了秦军主力之后，于是拔营西进，带着40万人马向咸阳进发，途中啊已经没有秦军的阻挡，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于汉元年11月一口气就到达了函谷关。还在这个途中啊，项羽啊就听说沛公刘邦啊入关的音信了，到了关前一看，好，关门紧闭啊，上面站着的这些个守卫的将士都是楚军的，关上所立的旗帜中心都写着一个斗大的刘字。到了这阵就感觉到心中着急，于是仰面大呼啊，你们替何人守关呢？守卫的兵卒立马的就回答，我们是奉了沛公之命在此守关。项羽一听，沛公已入咸阳吗？守卫的士兵立马就回答，沛公早已入了咸阳，现在在坝上驻扎。哎呀，那你们赶紧快开关呐，我要见沛公。但是啊，守关的兵卒死活呀不准。将军，我跟您说，沛公已经传下将令，甭管是谁不得入内。啊，范增见此非常的恼火，他对这个项羽就说了，沛公拒咱们于关外，明摆着他是要做王啊，他是过河拆桥啊，竟然想不到是谁杀了李由跟这个王离，又是谁拨给他的人马呀，如果说没有项将军你，他刘邦岂能进得咸阳？如果没有他刘邦，项将军也照样可以灭秦呢。这阵英布也说，宋义使我耽误了46天，我等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才有了今天之局，沛公应该出来迎接咱们才对，如何一进关就把咱们视为了仇敌呢？你这叫什么事儿？项羽听了这一番话怒不可遏，亲自带着英布蒲将军到了关前，大叫一声如同炸雷，守关的将士听真，我大将军项羽来到，你们赶快开关，如再说半个不字，我要杀你们一个不留。这叫什么人的名树的影？项羽这一声大叫吓得守关的将士忙不迭的把这个关门打开了，都跪在道路两旁请罪。就这么项羽挥师而入，12月中旬呢，进抵到了咸阳不远的鸿门。这个鸿门是哪？就是现在的陕西啊临潼一带，准备安营歇兵。这阵啊正好有这个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啊派人前来
向这个项羽啊密报，说什么呢？沛公啊打算做这个关中王，以子婴为相，独占寝宫全部的珍宝。项羽一听，猛地就站起来，就差蹦高了，把这个牙关咬得蹦蹦的直响，那钢针一般的胡子也竖起来，拍案大骂呀，可恨刘季刘邦啊，这个刘邦啊也叫刘季，目无他。

说这一阵儿，项羽手下有大军足足的40万，而刘邦只有兵马10万。鸿门坝上相距不过40里，一旦开战，强弱悬殊啊！刘邦的命运自然是可悲。幸而啊，这个刘邦的叔父项伯与这个刘邦的大将兼谋士张良啊，一向的交情甚厚。他担心张良随同这个刘邦一同受害，于是当下驰马到了这个沛公营中，找到了张良，让这个张良你速速离开，以免同归于尽。这个张良啊，就对项伯说了：“沛公今有急难，我悄悄的溜走，这为不义。君，你且稍坐，待我报之沛公，咱们再定行止。”于是他马上去报告刘邦。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请张良想办法相救。张良这阵就想，此事只能靠项伯劝说这个项羽了。于是他让刘邦啊来见项伯。刘邦啊按着这个张良的密谋，和这个项伯一见如故，敬酒连欢的，还马上结为了婚姻之好，并且解释说，虽然说在彭城的时候，在这个楚王驾前有约，先进咸阳的可以称王，可是我住了咸阳之后啊，可并没有这么做，任何的珍宝我都没有敢私取，那个府库啊已经啊封存了，并且请这个秦王子婴啊给锁上了。我不住咸阳宫，而在坝上恭候着大将军，专门等项将军到来，我派兵守关，这是为了防止盗贼，哪里敢拒绝将军。我天天盼着项将军到来，岂敢背叛呢？愿足下代为啊转告。项伯一听满口的答应，同时跟这个刘邦约定，明天啊早晨你一定亲自见到这个项王赔礼。刘邦一听啊是满口答应，并且亲自送这个项伯出营，临别时一再的嘱托呀，愿足下代转我一片的忠心。咱们书要简言，这个项伯啊赶紧就回来了，见到了这个项羽之后啊，就把这个刘邦所言的一一的转述了，并且说的可以这么讲吧，娓娓动听。然后啊就劝这个项羽说，这个沛公如果说不先破了关中，将军怎会如此的顺利的进得关中呢？如今沛公立了大功，反要发兵进击，这玩意儿有点不义，对不对？沛公守关全是为了防盗，他是绝对没有拒绝将军的意思，绝对没有。明天早晨啊他还说了前来啊谢罪，咱干脆啊不如啊好好的款待，对不对？礼尚往来吧，借此啊收结他的人心。项羽一听啊，这怒气啊有点消下来，连连点头。这项伯这才退出来。说要简言，第二天清晨，项羽营中的将士专等着令下进击这个刘邦啊，不料刘邦啊却带着张良樊哙这些个人，也就啊10来个随从，到了这个鸿门拜见这个项羽。这个刘邦一到这个项羽的营前一看呢，好，刀戈森严，杀气腾腾啊，不由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守营的将官呢这阵传令，只准带领随从一人。刘邦这阵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拉着这个张良徐步进帐，留下樊哙在这个帐外啊守候着。项羽啊坐在这个中军大帐上，左有这个叔父项伯，右有亚父范增。这个项羽啊尊称啊范增为亚父，亚父啊就类似于啊现在的干爹。哪个亚呀？亚军的亚。其实啊这念亚父，但是啊在念音上必须念亚父，那就是说啊仅次于我亲生的父亲。这阵的项羽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见刘邦身子微微的移动，这也算是迎客之礼了。刘邦怎么样却是恭恭敬敬对着项羽道歉：哎呀，我不知道将军入关致使啊迎接来迟，今天我是特意的登门谢罪。项羽冷笑着：哎呀，你也自知有罪呀。刘邦一听啊脸上非常的尴尬的：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河北转战，我在河南攻伐，全凭将军胡威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没想到我先入关中，但是我日夜盼望将军的到来，一切等到将军主持，我派兵守关。

为了防盗贼潜入，现在有小人呢进谗言，挑拨将军跟我的关系，使得将军生气，真是出人意料啊！还求将军您啊明察秋毫。这个项羽啊，本来是一个粗放啊豪爽之人，一听啊这个刘邦说的言之有理，与这个项伯所说的哎大致上相同，反倒觉得自己薄了情了，错恨了刘邦，于是就抱歉的对刘邦说了：“哎，这都是你部下曹无双说的，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哪能有这场误会啊？”哎，得把这曹无双啊又给卖进去了。紧接着摆好酒宴款待刘邦。在这个酒席宴间，这个项羽开怀畅饮，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啊。刘邦提心吊胆，不敢多喝啊。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范增啊暗使这个眼色示意项羽动手，现在你杀了刘邦。但是项羽只顾喝酒，不予理睬。范增啊忍耐不住，托辞啊离了席了，到外边找到了这个项羽的堂弟项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咬了一阵耳朵。紧接着项庄啊就进来献酒。他呀，假借这个进酒的时候就说了：“项王跟沛公在此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娱乐，也没随带着文工团，对不对？也没有这个歌妓，请允许我，哎，我舞一把剑，我舞剑，咱们以此助助酒兴。现在这军中，对不对？也没有歌妓，也没有这个文工团的女兵，我就来吧。”这项羽一听啊，说了一声好，这项庄啊就执剑起舞。按照这个范增交代的，干嘛呀？其实他舞剑呢，就是为了刺激啊，杀这刘邦。只见项庄手中的宝剑上下翻飞，刷刷作响，越舞越起劲儿，慢慢的可就移到了这个刘邦的跟前了。刘邦心里明白，吓得脸色煞白呀，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张良见此情景，急忙用这个目光示意这个项伯。项伯啊，这阵也看出项庄来意不善，随即拔剑。这阵项伯就说了：“一人舞剑没趣啊，不如啊咱俩对舞。”于是说着就跟项庄对舞起来，并且时时的注意着刘邦。注意什么呀？他为了保护刘邦啊，使这个项庄啊无法下手。张良这阵抽出身子，急忙出来找到了樊哙，对樊哙就说：“哎呀，可了不得，项庄在这个西前呢舞起剑来了，他直剑打算害这个沛公。”樊哙一听如此说来，事情已经万急，我赶紧入内救主。于是他带剑持盾闯入大帐，面对着项羽昂然而立，怒目而视。项羽暗箭挺身，不禁地问道：“干什么的？”这张良啊抢先代答啊，他是啊给这个沛公啊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驾车的啊就是司机啊。项羽一听，哎呦，立马的称赞的：“好一个壮士，赏他一大碗好酒。”底下的侍从一听啊，赶紧把这碗酒啊给端过来。樊哙啊抱盾接过来一饮而尽。项羽一看接着说：“给他一只猪腿。”猪腿啊那阵烤熟的，这玩意儿好吃啊，美容的，里头有胶原蛋白呀。这侍从啊有意的拿了一只啊什么呀生猪腿。这阵樊哙一看，哎，这倒不错啊，连烤都没烤。他把这个盾牌啊放在地上，把这个猪腿啊放在盾牌上，用这个剑切开就吃，吃的这嘴角啊直流血沫子。这阵项羽啊看着这樊哙，我说：“壮士，你还能喝酒吗？”这个樊哙一边嚼着这个生猪肉，一边说：“我死都不怕，何惧一杯酒啊？”项羽一听，哈哈大笑：“哎呀，本来好好的，你怎么谈起死来了？”樊哙一听啊，怒目圆睁，义正言辞啊：“我说项王啊，秦朝啊如同虎狼一般的凶暴，杀人唯恐不多呀，行罪唯恐不重，逼得天下皆反，诸侯皆叛。当初怀王曾经与诸将立约，现在谁都听得见，谁都能做见证，谁要入了关中就可称王。如今沛公已先入咸阳，未称王号，驻军霸上，风餐露宿，等待将军前来。将军不察，听信小人之言，欲

杀韶公之人，这不是要走亡秦的老路吗？我倒要为将军担心呢，我没有得到将军的传令，贸然入帐，自知有违禁令，故言死都不怕，还请将军见谅。是朕。项羽这阵被说的无言可说，无言可答呀，只得闷头啊，干嘛喝酒吧。刘邦一见项羽已经有了醉意，于是借故而出，樊哙、张良也跟着出来。刘邦想走，可又觉得哎呀，没跟人家告辞有失礼节。樊哙啊，这阵赶紧就说，哎，我说沛公啊，欲图大事者不必拘泥小节，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告什么辞啊，快走吧。于是留下张良啊断后，张良处理善后的工作，刘邦啊车也不要了，骑着一匹快马，由樊哙等四名亲信保护着，抄小路赶回霸上的军营。这个张良估计啊，刘邦已经回到霸上，于是入到帐中啊，来见项羽。项羽啊，醉眼朦胧，似睡非睡。那个沛公到何处去了？哎呀，如何久久不回？他不说，结个小手嘛，找个方便的地方，他找着小姐了。到这大伙一看，还找小姐。张良微微的一笑，哎呀，沛公啊，不胜酒力，深怕最后失礼，不能当面辞行，已经返回霸上。特意命我向将军答谢，仅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献给亚父。说着话，将预先准备好的礼物献上来。项羽啊，瞧着一双白璧，不由得心爱起来，顺口说了一句，哎呀，沛公啊，也太多心了。张良啊，微微一笑，将军与沛公情同手足，当然不会啊加害沛公，只是将军部下似乎有人跟沛公过不去，想杀害沛公，使将军蒙受恶名啊。沛公不愿意让将军落此结果，可是又不便明说，为人为己，只好不辞而去。将军您英明豪爽，想是不会怪罪沛公吧？您看了吗？这项羽啊，暴躁多疑，他这个脾气非常的暴躁，这心眼还非常的小，听了张良的一席话呀，把这眼神呢转向了另外一人。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邦啊回到了霸上，张良啊也估计刘邦走了，于是就回来跟这个项羽啊就说，说呀，将军您跟沛公情同手足，当然啊不会啊加害这个沛公的，只是将军啊这个部下似乎有人呢跟这个沛公啊过不去，想杀害沛公啊，嫁祸于啊将军，使将军啊蒙受恶名啊。沛公啊不愿意跟将军啊落此结果，于是又不便明说，怎么办呢？为人为己，只好是不辞而别。将军您呢英明豪爽，想是不会怪罪沛公吧？这个项羽啊，暴躁、多疑、小心眼儿，一听张良的一番话呀，他一琢磨，反倒啊注视起来一个人，谁呀？范增。范增因为杀刘邦这个计没成，无比的懊恼啊，于是将那玉斗啪扔在了地上，拔剑砍了个粉碎。心里啊不免的暗暗的埋怨项羽，哎，你怎么这么幼稚？转而一想，这么幼稚的人，哎呀，实难共谋大业呀。心话说，将来夺取天下之者呀，必然是那个沛公，我等啊，只能啊等着做人家的俘虏。他这着急呀，其实啊项羽也看得着，项羽一向的敬重范增啊，如果说不敬重他，能拜他为亚父？一看这亚父范增啊动了怒，但是啊这个项羽也不跟他计较，起身拂袖离席而去。项伯张良一看，相顾微笑，徐徐的走出了帐外。这阵张良谢过了

孟博召集了随从的人员，一起啊返回了霸上，说这阵刘邦已经杀掉了曹无双啊。先话说你就是个叛徒，一见张良等返回来，立即的商议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张良啊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就跟这个刘邦说，公与项将军表面上归于了和好，但是实际上从此怕要是明争暗斗更加的厉害了。咱们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们，您听明白了？前面的这一段书，那就是著名的鸿门宴。这个相声啊，有一段叫拔扇皮，拔扇皮里头啊，说了一段叫浑人。这浑人是谁啊？就是项羽。我小时候啊，是学相出身，这开蒙的基础的段子我还会。当时啊，由这个相声老艺人呢，于宝林先生给我开蒙。一上来给我上的就是这一段贯口。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接银。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霸王正在乌鸡之时，只见江中来一打鱼小舟，霸王言道：快将孤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余家闻听说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闻听说那有何难，先将孤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拢舟靠岸，将枪支抬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得，霸王听真，你当我是何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今日特奉元帅之命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你怎样应战？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在此乌江之上哪来打鱼小舟，明明有诈，我怎能为将他一时识破？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一浑人也。我刚才背的这段贯口啊，就是说的这一段事情。说现在张良分析这个当前的形势，就告诉沛公了，说从此啊，咱得明争暗斗了。所以说这个局势非常的厉害了，沛公啊，您要处处的留心才是。这个刘邦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啊，心里头十分佩服张良的话。这个鸿门宴几天之后，项羽率军呢进入咸阳。刘邦呢也很小心地跟了进去，进了城之后啊，刘邦向陆庞啊这么一指，对这个项羽就说了：诸侯大将军请看，那陆庞跪着就是啊秦王子婴还有文武大臣。项羽抬头一看，这些人呢全都是浑身穿白，遍体挂素，肩上搭着绳索呀。子婴啊哆了哆嗦的跪在啊文武群臣的前面。项羽不看则已，一看呢，火打心头起，怒从胆边生啊，大声的喝道：你是什么人？子婴啊连连的磕头啊告罪道：罪王子婴拜见大将军，请大将军饶恕小王不死。项羽把这个眼睛啊瞪得滴溜溜圆呢，把牙齿咬得嘣嘣直响啊，伸手取过方天画杆盘龙戟，扑哧一声就扎进了子婴的前胸啊，往上一挑，抖手扔到了街心，随后传令：报仇雪恨吧。那些个吃尽了秦国苦头的将士一见项羽挑头挑了这个子婴啊，激愤的流着眼泪，坑害天下百姓的不光是秦王啊，还有秦国的文武百官啊，他们哪一个没杀害过咱们的父母兄弟妻儿姊妹呀？说着话哇潮水一般的涌向了各处，杀人抓人呢，
尽管呢这。

0: 范增啊一再的嘱咐，只准杀那个罪大恶极者，可是他们还是在一天一夜之内杀死了秦国的皇亲800多人，文武百官啊5000来人，直杀的咸阳街头血水成流啊，尸首满地。秦人一见这种情况，伤心地说，今天判义军，明天判义军，判来个项羽，原来是新暴君。刘邦的约法三章被这项羽啊抛到了九霄云外呀。这个项羽怎么样，不管这些个，又带着江东8000子弟开进了这个秦宫。众人呢、啊、哭着喊着说呀，阿房宫啊阿房宫，这是血泪宫啊，万人坑啊，无不一楼，十不一关。
1: 状态之下人容易紧张，心里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因素在作祟，然后这状态这手这脚就好像跟起来就不协调了。反正每个班嘛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几个，
2: 是每次就是大家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你就看吧，每个班教练都闲不住，就是必须得拽着那个顺管的同学，然后各种在那教学，
1: 拉着棍子是吧，手把手的教。但是你会发现一般这种情况教出来的孩子，他一如既往的还得顺管，对，他丝毫他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也不受你这棍子和口令的指挥，你喊你的我走我的。
2: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我很努力的在改正了，但是我就是掰不过来。
2: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2: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1: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2: 是，
1: 对吧，
2: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1: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2: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1: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2: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1: 会有，我们也会。
2: 那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1: 为什么呀？
2: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1: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2: 但是就是因为要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1: 嗯，
2: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以后刷白，
1: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2: 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1: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2: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2: 哎呀，
1: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2: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时候必备动作。
1: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2: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
1: 嗯，
2: 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1: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牌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小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成一圈一圈一圈

0: 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在操场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然后就是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0: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是吧？
1: 对。
0: 我们当年啊，有一个男孩，他呢就被叫做小林俊杰。
1: 哦。
0: 他唱的歌都是林俊杰的，哇，完全就是翻版。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
1: 这么一说、啊、是现场的是吧？
0: 但是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1: 选秀了，
0: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1: 哎呀，
0: 那一嗓子在晚上在夜空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了，高中啊、大学呀、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0: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1: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军训啊，这教官的形象，有的时候特别的端庄，特别的严肃，但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1: 那当然了，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就看到了啊，四川成都有一个教官，他为了给军训的同学解暑，是亲手给全班同学制作了冰粉
0: 啊，
1: 全班同学有55名啊。
0: 哇，
1: 而且听说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同学们制作冰粉了。
0: 嗯，
1: 教官自己也说呢，就想要在训练之余给同学们留下关于军训的快乐回忆。
0: 哎呀，好羡慕呀。不过这一说哈，我就想起了我们那时候先是小学的时候吧，
1: 嗯，
0: 正好碰到的那教官呀，其实他们也不大，
1: 但教官
0: 十几岁，
1: 对，教官都挺年轻的，也都挺可爱的。
0: 你想啊，他十几岁，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哥。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真的都是在付出真情实感，他看到那么小的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主动买冰棍，
1: 对，
0: 让我们解暑，然后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舍不得嘛，小孩就会哇哇哭。
1: 你这个教官是真的挺真挚的，都给你们全班同学买冰棍。
0: 对，然后就是你看着教官要离开了你会哭，真小嘛。然后没想到教官其实他也是个大孩子呀，
1: 嗯，
0: 他也跟着我们哇哇哭，就觉得那种情感真的是特别的真挚。
1: 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双向奔赴呢。就刚看到那个网上的，
0: 嗯，
1: 那个四川成都那冰粉的那个教官，
0: 嗯，
1: 人家网友纷纷的表达羡慕，说实话啊，如果有这样的教官，我愿意一直军训。
0: 哎呀，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教官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爱，然后再加上就是教官本身他这种军人形象，
1: 嗯，
0: 也确实是让我们很崇拜，尤其是男孩子。
1: 哎，你说到这儿啊，网上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照片喝个冰粉让你喝出了要拜把子的感觉。
0: 哎，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那教官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下踢球了。
1: 嗯，
0: 而他们也特别喜欢运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惩罚我们做一些俯卧撑的时候，他都陪我们一个，然后说行，这把我陪你们，就特可爱。
1: 不过关键他惩罚你的时候他也挺快乐。
0: 对，
1: 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军训教官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唱歌。
0: 哎呀，
1: 拉
0: 军
1: 歌，对，
0: 这是必备项目，
1: 此起彼伏，这边唱完那边唱，主打一个互相 PK。
0: 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唱歌的时候那小指挥呢，然后我们教官说张小白来一个跟他们那边 PK 一个，看咱们的嗓门。
1: 关键是我好奇你接下来怎么表现，你怎么 PK 啊？
0: 团结就是力量，一备起，
1: 行，可以了，这是我见过啊有生之年张小白最 man 的一次。
0: 哎呦我去，你在说什么？
1: 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蚊子。
0: 哎呀
1: 哎呀，跟拉歌一样此起彼伏的。
0: 一般都是那个就是立秋以后开始军训对吧，
1: 嗯，
0: 那蚊子野的呀，
1: 就你看吧，军训几天那胳膊那腿只要你露出来的地方它都不能好过。
0: 那都是轻的，因为你要站军姿不能动对吧，
1: 嗯，
0: 脸上脖子上耳朵上，
1: 哎呦，
0: 你想那滋味。
1: 我看大家对于这军训印象都挺深刻的，你看后台默默他说了，动还动，我让你动了吗？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你打报告了吗？
0: 哎，好耳熟啊！哇塞，全国的教练难道都是一样的台词吗？
1: 这话似曾相识啊，大家都是一起经受过训练出来的。
0: 是，然后这个玄机他说，我们那时候女生们基本都没戴眼镜，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男生班上都戴眼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 Helen 他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班里的拉歌领唱，大学还代替嗓子哑了的教官教大家唱歌。
1: 还有大布牛皮他说了，说把脸涂白这件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看了一下我们，感慨地说，哎，你们都休息一下吧，这个强度看来是有点大了，有的男同学这脸都惨白了。结果那男同学说，报告教官， 我涂了防晒霜。
2: 这一声出来得多少人笑场啊，他说班里不能笑的呀。还有这青山绿水，他说了，我当年啊当过教官，他说我刚刚退伍，然后第一次当教官的时候，班里70多个人，有50多个顺拐，走队列的时候经常一个排面都拐到一个节奏上去了。
1: 那这种情况出现了，70个人50多个顺拐，教官莫不是你教差了
2: 啊？这时候敢说这种话。还有冬日竹，他说我们学校军训的时候，隔壁排的教官当着我们教官的面给我们下命令，然后我们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教官那是悲喜交加呀。
1: 瞅瞅你们这些兵，谁的兵不知道吗？
2: 还有 SJY 他说，军训的时候我们训得不行不行的，走的时候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1: 还有 ZY 他说了，向左转好，向右转好，哎，咱们左右两边晒得均匀一点啊。
2: 反面呢是吧？
1: 对，
2: 就差撒点孜然了是吧。
1: 还有 Will007 他说了，他觉得这个军训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独立纪律观念。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军训那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在食堂站着吃、大圆桌大桌菜，
2: 对，
1: 然后呢每人一个馒头，就还得抢，这种抢的感觉你真的觉得挺香的。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挑说，哎呀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就得抢。
2: 哎，你要说到这军训，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走到了军营里去军训，那是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的地儿。就觉得小时候说，哎呀在军训，在学校军训有点不过瘾，真要是能去部队上军训，哇那我真正好像就像当了一次兵一样，
1: 哎呀
2: 特骄傲。
1: 那春秋一冬夏他说了，军训啊只是毛毛雨，去部队能让你体会到双倍的快乐。
2: 是，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军训吃饭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部队上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圆桌，但是呢会有盘菜，就是上一桌菜提前上好，然后我们站着队进去，然后围坐一桌，然后固定好你在哪桌你就在哪桌，开始吃的时候，哇你见过男生抢食的那个画面吗？
1: 我见过，
2: 就是秒光。
1: 他不是男生抢食，我跟你讲女生也得抢。
2: 真假的？
1: 而且男
2: 女生不都是很斯文的吗？
1: 不，男女生最好是岔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
1: 男生快速的就吃完了，很多孩子会吃不饱。
2: 对对对，
1: 女生呢有可能还会有剩的，还会有余量。所以大家岔开之后啊，大家你就看吧，食欲全部都打开了，每桌都是空盘行动。
2: 真的是那时候吃个馒头都觉得可香可香可香了。
1: 所以大家对于军训还有哪些美好的又或者是惨痛的回忆，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深刻站随时留言。
2: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刻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同时在线，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的，
4: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军训。
3: 哎，
4: 军训啊，那是一段有故事、有汗水、有笑声，而且很有趣的经历。
3: 真的，一说到军训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特别多的好玩的画面。
4: 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友谊，
3: 没错，
4: 收获信念，
3: 哎，
4: 收获信心。
3: 嗯，对我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啊，对于军训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的。你像开学前啊，很多男生会很期待军训，
4: 嗯，
3: 尤其是大学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3: 然后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4: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3: 哎，
4: 那军训期间呢？
3: 就是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4: 啊！
3: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4: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我。
3: 可是军训之后啊，那心情就很复杂了，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学期生活了。
4: 嗯，
3: 但是呢，心中又有很多的不舍。
4: 哎呀，我明白你那种体会，可能到了要离开教官的时候会有不舍，就有一种对战友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段经历可能是苦中带乐，但依然很难忘。
3: 是，
4: 可能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对于同一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3: 哎，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的一些这种经历。
4: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
3: 哎，
4: 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3: 这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4: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3: 好的，教官，明白。
4: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3: 啊，
4: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3: 哦，
4: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3: 啊。
4: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戴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3: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4: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3: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4: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3: 嗯，
4: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3: 啊，
4: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3: 哎，
4: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3: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4: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知道为啥吗？

0: 啥？
1: 因为他们在学生面前必须要不苟言笑，
0: 对，
1: 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肃冷静这样的一种态度。
0: 你想吧，其实咱们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教官跟咱们之间年龄差不了几岁，
1: 差不了几岁，
0: 他
1: 也还是个孩子，但是他还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那种威严，要不然他管不住你啊。
0: 是，
1: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没人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只能碎碎念。
0: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遇到过一个教官，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记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严肃认真，严肃认真，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1: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0: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呢。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0: 看什么看，
1: 头往哪转呢？
0: 对对对，
1: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
0: 嗯，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1: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0: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1: 是，
0: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3: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2: 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哈。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3: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2: 好家伙，
3: 就类似这种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2: 那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3: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2: 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同学们体验了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3: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指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2: 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3: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2: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2: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3: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因为它刚好就是
2: 起到修颜的作用，是吧？
3: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2: 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3: 对，可以试用啊。
2: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3: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刷哗刷，就挺尴尬的。

0: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1: 是的，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0: 嗯，
1: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爆皮儿啊，这些问题。
0: 是，
1: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
0: 再有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们往这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1: 对、
0: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1: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适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0: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
1: 对，防中暑的
0: 啊，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1: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处有一些破皮出血的、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0: 都是很必要的。
1: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0: 确实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0: 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1: 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帽子太松的话，你可以用两个黑色发卡来固定，或者你直接在帽子内部贴上那个帽檐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固定和吸汗效果。
0: 那个吸汗效果还挺好的。所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帽檐贴。
1: 还有戴眼镜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透明色的贴条
0: 啊，干嘛？
1: 就防止眼镜下滑。
0: 哦，那个叫鼻托贴条。
1: 对，它同时看起来也会更自然。
0: 对对对，再有就是鞋垫啊，这军训的时候很辛苦，出汗量比较大，大家呢最好选择一些就是这个吸汗比较好一些的这种吸附性的鞋垫。
1: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而且在你训练之前，如果有大的训练活动，比如说需要跑几个体操场那么大，那你这个时候要提前保持相应的活动状态，避免就是恢复自身机能嘛，避免出现一些小的伤痛。而且呢还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适当的能够帮助你缓冲疲惫感。
0: 再有呢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训练场合，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逞能，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及时打报告跟教官来说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为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他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他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

来的信任感再一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他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他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你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鸡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喂，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去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

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宁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呢，要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把宝贵的时间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昨天我在看一部电影哈，叫做《海洋天堂》，是国内的一部电影，它是由李连杰和文章主演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上映的。它讲的就是孤独症这个群体。一般的我们就想到孤独症，无非就是这个人，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不与人交往。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头呢，他就说出了作为孤独症的孩子，他的父母所遭遇的这样的一些困境，以及呢，这个父母作为李连杰哈，他是扮演这个孤独症孩子的爸爸，身患肝癌的晚期，即将要离开人世，他非常不放心他年仅21岁的这个孩子，是由文章扮演的这个儿子哈，他的一个未来，他能不能自理生活，他确实是放心不下。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探讨的就是孤独症这个群体。
1: 其实说到这个影片哈，我之前也有了解到一部就是关于这个孤独症的影片，就是也是一部国产的电影，叫是一部科普片，其实它不完全属于电影，叫《遥远星球的孩子》，就是纠正了大众的这种偏见，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孤独症就是孤僻，就是没有什么家教，就是封闭自己，故意去不理人，但是其实我们了解到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孤独症它其实有不同的年龄段，有的是低龄的孩童，有的是青少年哈，也有那种成年人是也有的。他这个科普片里呢，就真实讲述的是关于这个家庭里边的煎熬，就讲解了一些孩子们他可能对于感官过载，就包括什么噪音或者灯光啊，甚至是有的那种很细小的衣服的摩擦，都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就是他们这些行为的底层原因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影片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影片，可以让大家去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一个群体，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推荐给大家去看。
0: 对，孤独症呢，严格的意义上说呢，它就是一种疾病。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自闭症呢，其实是一回事儿哈。港台地区呢，把它叫做自闭症，但我们大陆地区呢，把它叫做孤独症，其实呢，都是一回事儿。很多的一些群体呢，对于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孩子，包括我们社会大众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贴标签儿，
1: 是的，
0: 歧视。
1: 会有些偏见，
0: 很多的一些偏见，就觉得好像他们精神很异常，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等等等等哈。那么从这种孤独症孩子从出生下来，他的成长就比同龄的孩子要困难得多，要接受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认可和接纳，然后呢，等到他稍微大一点，他的求学之路也是充满了艰辛
1: 的，
0: 以至于他未来走向他的工作职场，对待同事怎么去对待他，怎么去包容他，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从一些影视作品里头也看得到哈，不管是他们的父母，想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他们自己竭尽所能的融入这个社会，但是周围总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拦阻，很多的一些偏见，就像是一道道门槛把他们拦在通向这个社会正常交往的这个道路上。
1: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父母，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孩子，包括社会机构也为他们做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贡献，让这个群体逐渐被大众所了解，所熟知，也让大众以包容接纳的态度来欢迎他们加入社会大群体当中。
1: 是的，其实刚刚这个程子姐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也关注到了，就是在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15-5规划里边，第一次把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就给单独的列了出来，它不是就是藏在了某一个条款里边哈，而是专门的就开辟了一个专栏。但是其实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首次单列，到底是什么意味？
0: 首次单列的意思呢，就是以前咱们国家说到这个孤独症，一般就是从0到6岁的一个抢救性的康复。当然 然这非常的重要，但是就像咱们昨天讨论这个话题一样哈，
1: 嗯，
0: 给这些家庭的0到3岁的孩子的生育补贴、生育津贴，它只补贴到0到3岁，那三岁以后呢？你不能是一个断崖式的就停止帮助了呀。
1: 嗯，
0: 所以以前针对孤独症患者的话，咱们国家给到的政策就是0到6岁
1: 啊、
0: 从出生到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政府有一些帮助性的、抢救性的、康复性的一些措施，但是6岁以后他要走入学校、慢慢的他要走向社会、所以对于他青年期、成年期这阶段的话，基本上咱们国家在过去是一片空白。
1: 嗯，也就是相当于这一次这个首次单列，就是第一次把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包括社区安置、家庭支持这个整个这个链条给完整的串起来了。
0: 嗯，
1: 哎，整个相当于现在变得更加的完整和更加的全面。哎，换句话说，就是它是要修出一条这个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的一条这个路。
0: 对，也是关注到从出生到老的这个全生命周期，因为孩子生下来他不可能就截止到10岁了哈，所以我们政府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的一些颁发呢，也是关注到他们更长的一些生命阶段。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1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孤独症孩子的一个成长之路，确实是非常的充满艰辛，那怎么去为他们铺平这条道路，我们每个人能够从中做点什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关于孤独症的一些电影，或者是身边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的什么样的一些经历特别的打动你、触动你啊，可以通过江津荣媒的抖音号关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留言。确实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部国产电影，你说的是那个科普的，我看到的是李连杰和文章演的那个。
1: 嗯，
0: 昨天我还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自闭历程》啊，也是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成长之路也是特别的充满了艰辛。就是一般的这些学校是不接纳他的，因为发现这个孩子不与人交往，老师说什么他就避而不听，感觉是在顶撞老师，在挑战老师的权威。其实不是的，自闭症孩子就是生活在自我的空间里头，
1: 是的，
0: 他做一件事情非常的专注，他不会理会周围发生了些什么。然后呢，妈妈把他不断的从这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等到他是10来岁的时候呢，又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后来就很不忍心，后来就是这所学校的一个科学老师就单独他注意到了这个女孩身上的一些特质，就说你放心，把她交给我们的学校，我们会把她好好的培养成人。结果呢，这个孩子确实在这个学校里头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关注和关爱，特别的接纳她，直到她能够进入大学。哎，她自身的一些经历，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经历，也让那个周围的同学老师对她有所了解，而且对她的弱点是那个包容，对她的优点是刮目相看。
1: 嗯，
0: 她甚至在进修到研究生这个阶段的话，也是发明了一个技术，她后来成为一个畜牧业的专家。就是他的心非常的敏锐，他能够关注到牛啊进入到这个屠宰场怎么去减少他们的这恐惧，让他们能够以比较安宁的状态进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哈。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所以做的这一切都是让牛的肉质更鲜美啊，不在痛苦当中去死亡哈。他做的很多的一些发明啊、创造啊，怎么去改善这个畜牧场的一些硬件设施啊，等等这些，让他在畜牧业这个产业做出了很大的一些贡献。当然了，在孤独症患者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他这样，就是异于常人，能够有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表现。像那个有的孤独症患者的话，他在数学方面能够过目不忘。
1: 是的，
0: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就是80年代好莱坞的一部电影《雨人》，有汤姆·克鲁斯和那个什么叫什么莫。你突然一下子搞忘记了，他的扮演的这个哥哥也是好莱坞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些影星演的《雨人》哈，80年代的。他这个孤独症患者就有一个，就是过目不忘的能力，就是看一眼就知道你这一堆牙签掉落的牙签究竟有多少根儿。他哥哥拿了一本酒店的员工的 名字和通话记录，他一下子看几遍就记住了。张三你的电话是多少，李四你的电话都是多少，
1: 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身上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能力，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那么绝大多数的一些孤独症患者可能就和咱们的常人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常人。所以怎么去关注让他们这个群体被社会所看见，让他们能够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社会大众所需要做的。
1: 因为其实他们可能会在比如说自理啊或者一些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不代表说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他们就没办法共情，或者他们就没有情感缔结。但反而很多孩子他们可能会在与人的缔结上面，他们的情感会更加的敏锐一些。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相较于他们来说，作为一个正常或者说一个普通人，我们对他们也可以去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关爱，让他们的这个情感得到一种照顾。
0: 对，说到这个孤独症呢，以前我是看到有一些媒体上报道上说基本上发生在大城市比较多哈。是不是因为父母夫妻双方都要去上班，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头缺少父母的一些陪伴，结果后来呢这种认知被更新了。现代医学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孤独症主要和遗传、孕期环境等复杂的因素相关，所以和后天的一些养育方式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周围有家庭的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去斥责这个家庭的父母啊，一天就顾着上班，没有去管孩子，是不是冷漠的这种教育方式所导致的。
1: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要就是跟正在听的可能一些妈妈或者一些母亲们给你们说一下，这个其实并不是你们的错。可能你们在之前呢也会听到这种是冰箱母亲理论，就说啊，就是因为你这个母亲你做的太冷漠了，你不关心孩子，那就是你的错。其实我们想说这个并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
0: 那么刚才说了孤独症这个患者呢在人群当中是有一部分，那么怎么让我们看见他们？他们一般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呢？首先呢，他会有一个社交沟通和互动上的一些障碍，就是基本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头。那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人与人之间说话的语气啊、潜台词呀、肢体语言呐、表情这些，他们基本上看不到的。他们觉得根本就读不懂我们的表情语言，我们的肢体语言哈。
1: 是的，
0: 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1: 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比较局限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和兴趣。比如说反复转圈啊，或者排列物品啊，或者说是对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有着超乎寻常的一种专注。这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这里呢有一位叫清晨露珠的网友，他说我的孩子已经2岁了，特别喜欢看旋转的东西，一看呢就是十几分钟，然后叫他呢也不怎么理人。老人呢在家就说孩子啊这个是内向哈，长大了就好了。我现在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他向我们抛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位网友你好，首先呢我想要说，就是单一的喜欢看旋转的东西呢，其实很

0: 多普通的小孩子也有，因为小朋友他们在正在就是进行一个前期的智力开发和启蒙，可能他们对于一些比如说反复旋转啊这种东西会比较的新奇，哎，但是如果说孩子的这种不理人，他是比较持续的，或者说是在多种场合上面都有出现，并且是伴随着这个语言发育明显落后，缺乏和你分享的那种兴趣。哎，举个例子哈，哎，他可能从来不会指着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看。哎，那我的建议哈，就是说不要等，我们还是去专业的医院做一次评估，因为孩子的这个身体和身心健康是更重要的。
1: 嗯，对，就是很多的一些状况哈，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在孩子早期进行一个筛查，
0: 是的，
1: 筛查了以后呢，我们才会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些相关的干预和治疗，
0: 是的，
1: 就像这个说话迟，有的老辈儿说，哎，咱们说话迟这个孩子说不定聪明哈，有的时候说话迟哈是正常的，有的时候是不正常的，正不正常呢？我们不能说张三是这样说，李四这样说，还是要靠医生的一些专业的诊断，做一些筛查的评估，毕竟的话。很多的一些疾病你早发现早关注给予一些干预、那么孩子的恢复状况相对来说要好一点，当然不是说孤独症患者他一定能治愈，孤独症患者他是不能够治愈的，对，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并不是说他的智商比较低哈，他不是智商比较低，他的这个与人相处的一种方式和常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了以后呢，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对这个孩子哈进行养育啊教育，包括到那些特殊学校等等哈，因为他在一般的这个学校里头可能得不到老师
0: 还有
1: 同
0: 学
1: 的接纳，
0: 是的，
1: 会给他贴各种各样的标签，
0: 而且不仅如此哈，我们这里还有一位网友，他也说到，他说，哎，他的表弟也是孤独症，今年呢是16岁了，哎，比我们前面的刚提到一些例子要大一些哈，哎，他说他从小呢对数字就特别的敏感，就是能够记住整本日历，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异的一个能力，哎，可是呢学校的话就完全没有朋友，甚至经常被同学嘲笑他是怪人，哎，家里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首先呢，其实在这里也是谢谢你的留言，我觉得你的表弟如果说是对数字的那种能力，哎，正是我们想要说到的，就是他们自己所存在的独特的优势，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反而对这个孩子可以去就是开发一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比如说这些记忆力啊，或者说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对于数字特别敏感，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在于他怪，而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可能还没有去学会如何接纳这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想跟大家提醒一点，我们刚刚有提到各种的例子，各种特异的能力，并不是说就要把这些孩子们跟电影里的那种天才画上等号，不是这样的哈。真实的情况是，整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孤独症的谱系是非常的宽广的，就是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他可能确实有这样特殊的才能，哎，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啊，包括在电影的《雨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在《雨人》的这部影片中的有一个哥哥，他就是对于数字哈他有超强的这种记忆力，就是刚刚这个我们橙子老师有提到，就是对于散落的牙签这个事情，哎，一看他就知道有多少根，哎，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有这种类似于超能力，我们反而可以去开发一下，哎，让他把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但是呢，其实更多的人，我们也需要关注到他是介于天才和严重障碍之间的那种普通人。是的，
1: 对，就像刚才我提到那部电影《海洋天堂》，是在2010年上映的，现在距今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
0: 还是比较久了。
1: 那么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这个文章演的这个儿子，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基本上的话他的很多的一些社会功能是受损的，比方

0: 说独立的去坐公交车、
1: 嗯、
0: 独立的做饭、
1: 嗯、
0: 啊，这种他是完成不了的、
1: 嗯、
0: 所以他爸爸呢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的不放心、
1: 嗯、
0: 因为自己已经是肝癌的晚期了、
1: 嗯、
0: 不久就要撒手于世，所以对他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叮嘱啊，那个训练呢、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做得不好，虽然他已经21岁了、
1: 嗯、
0: 做得不好他爸爸就生气啊，着急啊、
1: 嗯、
0: 有的时候要
1: 很担心他
0: 要吵他、
1: 嗯、
0: 要责备他、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他只有去接受这个孩子哈。
1: 是的，
0: 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有一个邻居哈，对他们这家很关心，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帮助哈，说你走了，对这个爸爸说你走了，我帮你看着这个孩子啊、
1: 嗯，
0: 怎么怎么样，反正我也终身不嫁什么的，对这个爸爸哈，就是有一种好感嘛。
1: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觉得不仅是孤独症的孩子需要这种被接纳、被关注，其实，在他们的背后的父母，他们给予的关心是更多，而且他们其实更操劳。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很值得让人敬佩的群体。
0: 嗯，是的，可能我们今天在这儿说也不能够完全体会到孤独症这些父母、
1: 嗯、
0: 啊他们所经历的一路的艰辛，因为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
1: 嗯、
0: 直到他们走向工作岗位，
1: 是的，
0: 他们付出的辛劳绝对是我们所无法体会到的。
1: 嗯，
0: 我们也只能是说从电影里头去感受，尽量的去和他们共情。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么一说呢，就是希望大家来关注这个群体，因为残联也是出台了一个相关的文件。
1: 嗯，
0: 从孩子的出生到他们到老生命的全周期，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帮扶。
1: 嗯，其实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更多的这个孩子他们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的潜能，并且去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优势。嗯，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出现的话，我们是需要大力去支持的。
0: 好的，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孤独症患者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将军荣梅进去以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的一些留言，不管您自己身边或者说您朋友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患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2: 或许你不相信，没有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百年初心立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8: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2: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8: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9: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987在路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话题是孤独症患者，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孤独症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的一些表现，我们应该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对他们进行早期的筛查和进行评估，有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1: 嗯，
0: 那么接着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现在已经出台政策，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里头，对我们孤独症的每个家庭啊，以及培训孤独症的机构，每个普通人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按照生命的全周期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份红头文件给到的是孤独症患者0到6岁的早期筛查和干预，建立起了一个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的衔接机制。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几部电影，有的呢是孩子21岁了，他还有这个孤独症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因为他是伴随终身的。有的呢就是在早期没有发现，然后呢错过了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些关键期，导致呢他可能融入社会的速度会更慢一点。那么建立这个衔接救助筛查的一些机制，这个机制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好比是呢，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哈，你发现水龙头在滴水，叫来修理工，他看了一眼说，哎，确实在滴水，然后走了，
1: 这是无衔接啊。
0: 对对对，筛查了以后没下一步呢，是断档的。很多家庭就是这样，在妇幼保健院查出疑似孤独症，然后去大医院检查，大医院排队3个月确诊了，再去找康复机构，康复机构又排队半年，等排到了这个号码的时候，孩子已经5岁了，基本上的也是最关键的这几年的时间给耽误了。
1: 确实，而且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家庭都会提出疑问，就是哎，那我们这个家庭应该就是怎么做呢？我觉得首先需要转变的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一定要治愈他，一定要让孩子变成一个正常人。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要转变一下的。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是你要去真正的理解孩子。就是我其实有认识一个妈妈，就是在我的小学的时候，当时呢她就说她其实是接受了孩子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事实，反而是松了一口气，就是他不用再假装自己的孩子是正常的了，也不用去他开始去读懂就是孩子的信号，比如说他转圈就是高兴，他如果捂住耳朵，那就说明这个地方有他受不了的声音。
0: 对，
1: 这个在我小学的时候我有遇到过一个
0: 同学
1: 是的，他就是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他就是在我们下课的时候，小学嘛，就是大家会比较的吵闹，他就没有办法就是
0: 安静下来，
1: 对，他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这样的一种声音
0: 噪音，
1: 所以说每次下课铃一响他就会跑出教室。然后我特别的佩服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因为在后边我读书的这小学读书这几年，基本上是从3年级开始吧，他的外婆每一节课都是陪读，就是一整天都在学校，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外婆。而且这个孩子就是在他外婆和妈妈的陪伴下面，他也在班上也有好朋友，而且大家就是都很接纳他，就是觉得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去看。
0: 对对对，还好哈，他运气挺好的，遇到能够爱他的妈妈外婆，还有遇到能够接纳他的一个班级，
1: 是的，就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太不容易了。因为像这种孤独症患者，很多的一些学校老师不收的，同学你来了以后老师能收，同时也不接纳的，同时在背后笑话他，当面去给他制作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去恶搞他。在那个自闭历程啊，这部电影里头是美国的一部电影哈。这个小女孩她小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同学的各种恶搞，朝她做怪，就是扮鬼脸呐、给她编什么那个什么所谓的儿歌去嘲笑她的一些特点呐、然后呢，她也是接受不了同学的这种噪音，然后呢，她自己发明了一个装置，就像牛关进那个栅栏里头啊、用那个2块木板把自己的身体给夹起来，夹起来以后呢，就找到了这种安宁，瞬间让自己能够保持心情的平静，就是这种装置让她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啊，就是他因为找不到其他让他安静的这种方法，他自己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一路陪伴他走过。当时这个装置从他的家里搬到学校的时候，很多老师不接受，他说那个装置如果说不能陪伴他长大，他就没有办法安静读书。然后呢，他想了一个招，他还是很聪明，他说

0: 同学们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然后他那些高中同学来感受被那个两块木板挤压的慢慢的轻轻的挤压的感觉，哎呀好像很舒服哈，就瞬间就安静了，然后呢这个装置才允许搬到他的寝室里头。
1: 其实就是每一个这个可能孤独症的这种小孩，他们都有不同的方式，哎，他们在也在寻找能够让自己宁静下来的一种方式。哎，所以说我们无论是这个同学还是家长哈，我们其实都要去成为孩子的翻译，而不是一个纠错者，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错误来看。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家庭要做到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对，孤独症这种孩子其实最受累的是他的家庭哈。很多的父母啊，真的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付出了数倍的一些努力啊，太辛苦了。本来出现这样的情况，每个父母都不希望，都想要一个聪明健康的一个孩子。虽然说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也健康，他智商也不低，就是他与人打交道的方式，还有出现一些刻板的语言，你跟他说一句话，他可以重复10遍、20遍、30遍，不停的在说，所以有喋喋不休的那种哈，老师就觉得挑战他的权威。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像这种情况呢。

0: 有的不容易，但是话说回来，他也很不容易。作为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也感谢你的这种坚持，给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们带去了一丝的温暖。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呢，是特别实在的。在我们刚有提到的这个规划里边，就专门提到了家庭支持服务，哎，比如说心理疏导、托养照护以及喘息照顾。这个喘息服务呢，就是在回应你的问题，就是它允许长期照护的家长把孩子临时托付给专业的机构，就是你自己去喘口气，哎，睡个好觉，处理一下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个就不是说哎你不负责任或者怎么样，哎，它是为了让这个家长能够更长久、更有质量的去陪伴着孩子成长。哎，那么所以家长朋友们也要学会求助，就是先照顾好自己，再有心力去照顾自己的孩子。
1: 对，我们都知道养育孩子非常的辛苦，更别说养育这种孤独症的孩子，付出数倍的一些努力哈。家长首先，你自己心里头那个精神支柱不能倒，哎，您的精力不能垮，您的支柱倒了，您的精力垮了，那孩子怎么办呢？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社会的一些专业的机构，当然相对来说比较值得信任的，你可以放手交给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哎呦，我把这个孩子交出去，孩子在那儿能不能得到一些妥善的一些照顾？会不会被打呀、被骂呀？会不会加重他的一些病情啊？感觉好像是自己抛弃了孩子一样哈。包括那个成为畜牧专家的那个小女孩，美国的那个小女孩，她初中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妈妈很舍不得，把她带到这个学校呢。当时的这位科学老师就说：“你放心，我们这个学校是很专业的，我能够感受你的孩子所经历的这些，因为这个孩子，妈妈在跟校长谈话的时候，她就在学校那个秋千那儿不断的转圈，就不断的重复哈，头感觉一般人都要转晕了，他还在不停的转啊。然后呢，这个科学老师就是这么说的。后来这个科学老师真正的就成为这个小女孩的精神导师了。他说，你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很跟其他的孩子是一样的。你面前呢有无数扇门，你推开一扇门，你要有勇气推开这扇门。其实这扇门有可能就是同学的误解，老师的一些就是一些可能同学的一些恶搞啊，一些偏见啊。那么你推开这扇门，会发现门外有不同的一些事物，你要去敢于去探索。他就在这个老师的一步步的带领下，走入了大学，然后又读完了这个研究生。后来呢，这个老师就去世了，就觉得心里头哎怅然所失。没有这些培育机构的老师的这种帮助，或者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充分接纳他的这些家长，这个孩子要想成才，别说成才，就是正常的走入社会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无论是这个特殊教育的老师，还是这种能够有特殊教育的学校，我觉得融合教育的意义就在这里，就他不是把孩子哈，把这个往班级里一放，哎，就完了。他这种如果往普通班级一放就完了，就只是一个物理上的放置，而不是融合。而真正的融合，就是要去提供一个阶梯式的支持。哎，就比如说在普通的课堂里边，老师可以用那种视觉的课程表啊，或者是清晰的一些指令卡这种一些小工具。这个不仅可以帮助到孤独症的孩子，对普通的孩子们也是有好处的啊。学校里呢，应该还有那种资源教室，就是不是关禁闭的地方，而是一个温暖的加油站。在这里的话，孩子们可以接受学业的辅导、情绪的疏导。还有的话，我觉得需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这次的规划，它是完善了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的复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影子老师，他们是孩子们在这个嘈杂世界里的一个同声传译，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到这些孩子们。
1: 对，孤独症孩子其实他智商没有问题，就是他接触社会有一些社交障碍。有的学校呢，老师能够接纳他，但是有的学校可能面对老师和同学的这种偏见，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公正的对待，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进入到一些特殊学校哈。
0: 是的，
1: 不管怎么样呢，有的时候 偶尔有的班级和这个也可能老师也可能会发现。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老师应该怎么做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在说哈，他说我是初中的班主任，班上有个安静的孩子，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孩子有轻度的孤独症，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我怕对这个孩子特殊的对待会不会让他觉得很难堪，哦，原来我就是。

0: 这个班级的异类，就是像那个异于其他同学这样，会不会引起其他同学的一些嫉妒？
1: 确实，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的话，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同学，他们肯定都会就是会比较的纠结，而且他们面临这种我们在可能通常大家会认为这些孩子们是异于常人的，那么他们在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会无形的伤害到他们。我觉得这个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孩子们身上的标签给撕下来，我们要像看待正常人一样去看待他们。
0: 对，偶尔呢他们可能有一些需要，就像刚才那个畜牧专家他小的时候一样哈，用那个木板去夹自己的身体，
1: 就是
0: 让自己保持安静，这些就是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也能够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让他接受哈，
1: 是
0: 在他的寝室啊，或者是专门给他布置一个角落呀，让他能够安静一下。不管怎么说呢，要让这个班级老师和同学接纳这个孩子，老师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1: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国家对于咱们孤独症患者从出生到老啊整个生命周期给到的一些措施，这些政策我们说到的是从入学这个阶段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就业这个阶段。哎，那个孤独症患者他能不能就业，正常的走向社会呢？
1: 其实是可以的哈，因为我们这里呢有一条留言，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这个叫远山的朋友，他说他的表弟呢已经18岁了，在这个特殊教育的学校毕业以后呢，就一直都待在家里边，然后他的父母就是也不敢老。不敢老就是觉得怕就是没有人去给孩子给予更多的关心了就觉得会为孩子的这个后来或者说他们的前途会有一点的担忧。我觉得确实就是这句话很让人心酸，很让人难过，真的。我觉得特别想对你说，想对所有的这样同样处境的家庭也这么说，就是这次的规划里面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要支持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或者是就业，还要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悬崖，并且已经开始修桥了。针对于就业这件事情哈，我们也需要去打开想象力，就是不只有保洁和手工，他们可能非常的适合数据的标注啊、质量检测啊，或者说是图书整理这类需要高度专注和精准度的工作。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些孩子们的智力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在社交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会长期的专注于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小世界，所以说他可能会屏蔽一些外界的人跟他说话呀，或者跟他交流，就导致了他们在社交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就业这方面，我们反而可以利用他们的专注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些他们就是操作一些事情的精准度，我们让他去实施这样的工作。在国外呢，甚至有孤独症青年在软件测试领域做得非常的出色，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关键就是这些岗位要和他们的这个特质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匹配。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吧哈，既然他们与人打交道可能有一些障碍，那么肯定销售员不太适合他们好，那么他们适合就是简单的这几个人人数比较少的这种打交道的，那图书管理员呢，或者做一些科研呢，
1: 是的，
0: 这些就非常的适合他们。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的社会创造出或者是为他们留出这样的一些岗位，让他们能够逐步的走向社会。我之前呢也是听到过有一个国家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还不是说针对孤独症患者，就是像那种唐氏患者那种就是智力有一些问题的哈，他们也要走向社会啊，他们爸爸妈妈走了以后老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在他们就是有特殊学校对他们进行一些社会技能的一些培育，他们能够照顾自己以后还能够为社会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些机构他们在这个机构里头制作一些小商品、手工艺品，然后呢，有一些公司跑到他们这个地方来进行采购，什么，反正就是手上的一些工艺品吧，他们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哈。
1: 是的，
0: 针对唐氏患者哈，和孤独症还有一些很大的一些不同，那么他们也通过这些劳动换取一份报酬，总的来说呢，它不是社会的负担，它也能够，每个人都是可以对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人，关键是你能不能看见他们，
1: 你能不能合理的运用，
0: 对，能不能发现他们身上的
1: 是的
0: 一些闪光。

0: 点。
1: 嗯，是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孤独症患者这个话题哈。国家的相关文件也提到了，从孤独症孩子的出生到他们老了以后全生命周期，对他们给予各方面的一些关注。我们前边呢谈到了他们从生育的一些早期的筛查，以及入学还有就业方面。那么我们接下来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啊，那么家庭和学校还可以怎么做？社会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努力？
2: 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6: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6: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孤独症患者，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孤独症患者，他们的一些大致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社会和家庭应该给予一些关注，看见他们，社会应该看见他们。那么国家呢也是看到了这个群体哈。目前的一些现状也是出台了一些文件，从他们的出生到他们到老整个生命周期，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帮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的为大家来分享社会和家庭可以为他们做什么，社会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努力呢？哎，别说这个孤独症患者，我是自己深有感触哈。因为在很多年前去滑冰的时候，腿给摔了哈，就是那个踝关节那里就骨折了，然后在家里躺了三个月的话，去上班，然后呢还不能够说完全丢开拐杖，去走路，一边要拄着拐杖，一边要单腿这样行走哈，就是感觉挺滑稽的，但是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在上班回家，回家上班这个路途呢，曾经遇到过同事啊，曾经遇到过那个小区附近的一些邻居说，哎呦了个白字，有了嗓门来了，就心里头拔凉拔凉的。就是我能够从自己身上哈，能够感受到孤独症患者遭遇社会的一些冷眼，一些偏见。
1: 是的，而且更何况他们是长期性的，甚至说是终生都是这个样子的，
0: 终生都不能够完全治愈的，他终生要伴随这个病陪伴他们一直从出生入学到工作到老。
1: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孤独症患者哈，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首先作为一个相较于他们来说一个正常或者说的一个普通人，我们就要率先帮他们撕掉身上的标签，我们不要对他们就是冷眼相待，我们说的也不要用那种特别异样的那种眼光去看待他们，
0: 带着滤镜的眼光去看待
1: 他们。对对对，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说不定你遇到这个自闭症或者说这个孤独症患者，他在某一个方面比你要强很多。
0: 是我们又是无法比的。那么确实也是这样哈。都说呀，现在那个一般的这个正常人找工作都

0: 不那么容易哈，更别说我们的孤独症患者，他要融入社会那就更难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对这个群体你看不到，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帮扶的话，
1: 嗯，
0: 那么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基本上就消失在这个社会当中，
1: 是
0: 他们将会对受、嗯、那个家庭来说造成沉重的负担。
1: 嗯，哎，我这后台有一个叫小雨滴的网友哈，他有一条留言，他说他的妹妹是孤独症，然后呢小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烦他，因为总觉得他会突然的尖叫啊，或者说发生一些就是其他不一样的一些行为，总是让他在同学面前丢脸。哎，但是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他唯一会表达不舒服的方式，因为他们可能对人的这个沟通方面有一些障碍，他们只能用这种不太相比较独特的这种方式去表达。哎，然后呢现在这个姐姐呢，她说她会试着去理解他的信号，他们的关系反而比以前要更近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手足之间那种最动人的成长。嗯，我觉得就是作为这种亲姐妹哈，你作为姐姐，你作为她的家人，你和她的弟姐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个无论是正常人还是孤独症的孩子，我们应该说是更何况是孤独症的孩子，因为他们可能对其他的陌生人就已经有一些这种抵触，或者说不善于去社交。你作为他的家人，作为他的姐姐，你更应该对他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关心。
0: 嗯，昨天呢我也看了一段视频哈，是一个国外的家长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旁边就是玩耍，是那个叫什么荡秋千吗？
1: 嗯嗯，
0: 他的儿子呢就去骚扰别人，就去恶搞别人，然后这个妈妈，儿子的妈妈，这个熊孩子的妈妈就是严厉地斥责他。
1: 嗯，
0: 他说汤姆，那个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把你养育出来不是让你去霸凌别人的，那么你应该跟他道歉，说对不起。
1: 嗯，
0: 我想如果说所有，当然我们家长作为孤独症的一些家长，孩子的家长能够理性地看待他们哈，接纳他们，其他周围的邻居呢，
1: 是的，
0: 其他的一些家长呢，所以我觉得这位家长给到了我们所有的社会各个群体的这些成年人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榜样的一些作用。
1: 嗯，是的，
0: 就是网友也在下面留言说，如果所有的家长都像他这么教育孩子，那么社会上将没有熊孩子，没有校园的霸凌了。
1: 嗯，
0: 就是遇到自己的孩子去嘲笑别人的时候，你要严厉的禁止他。
1: 对，你要去制止，因为其实可能你的孩子觉得啊，我的孩子还小，他不懂，但是你往往可能你孩子的一个举动会给对方，就是受到这个冷眼的这个孩子去带来很大的心理阴影。嗯，
0: 是的，所以我们身边很多的人对我们的看不懂的一些事情，往往带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滤镜。
1: 嗯，
0: 但我们能够就是希望社会能够看见他们，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我们今天做的这期节目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必要啊。
1: 是的，
0: 虽然说不能够让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成年人、所有的一些网友朋友们都能够对他们进行一个公平的对待，但是毕竟看到这个节目，或者说你对这个群体有一些关注，能够理解到他们的一些现实状况的话，让我们不要再去抱着冷眼就像曾经我遭遇到的那样哈。
1: 嗯，
0: 你是个残疾人，你是个瘸腿的那个心理的打击我还好，几个月以后应该是可以正常的去恢复。
1: 嗯，
0: 但是有的孩子终身被别人贴着这样的标签，那心里的这种承受将是很难受的。
1: 嗯，
0: 那曾经也看过一部电影哈，就是曾志伟和那个余文乐演的，那个余文乐演的是一个双向障碍，就是心理有问题的。他呢就是就是养，就是叫什么呢，培育他的妈不是培育，照顾他的妈妈就十几年。然后就爸爸不管跑货车，弟弟不管跑到美国去留学工作去了，全部家庭的重担就他一个人的承受。他妈妈就是有精神疾病，一直都好不了。一直逃不了，终于有一次他忍不住哈，就是拿刀弑母啊。这个事情被后头当然是后来刑满释放了，也进行相关的一些治愈。但是等到他走入职场的时候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霸凌。
1: 是的，肯定会的，
0: 总是找不着工作。邻居的那个妈妈邻居是一位母亲， 他的这个孩子很想跟余文乐玩，虽然余文乐是一个成年人，这个小男孩就喜欢跟他玩，妈妈说不要跟他玩，他是杀人犯。
1: 其实这种确实会给这个对方带来很大的压力。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抛砖引玉吧哈，让大家能够唤起对于孤独症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重视，能够看见他们。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的偏见，包括我们自己被别人贴标签，我们也在给不同的人贴标签，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不接受别人身上贴的标签，我们也不愿意不能给别人贴标签，因为每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有些可能跟常人比起来有些弱势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些优势，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
1: 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是聊了很多，最终的这个目的哈，都是想呼吁大家对这个群体就是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去关心，去照顾一下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够看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好，让他们不要再那么抵触这个世界与人社交。
0: 还有呢，国家出台的这次专门针对孤独症的一个首次的单列哈，以前呢就是只管到0到6岁，现在呢是从零到生命的全周期，也是一束光，给这些孤独症患者照亮了一个方向。
1: 是的，
0: 妈妈们、家长们不要觉得国家只管到0到6岁，你的孩子好像就出现一种断崖式的一种无助的状态啊。这束光呢，希望它能够照到每个家庭的窗前。当然了，也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些努力啊。
1: 是的，
0: 需要社会培训机构老师的一种接纳认同，我们作为家长的一种坚持，老师的一种坚持，需要整个社区的包容接纳，这个孩子才能够健康的长大。需要我们放下心中的一些偏见，愿每一颗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夜空。
1: 是的，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的包容接纳中健康的成长。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相关的内容呢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如果说您身边也有类似的一些孩子，让我们对他们温柔以待。如果说你能够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也不妨去做一些志愿服务，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社会，我们的一些老板们也为这些孤独症患者开辟他们的一些就业的舞台，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让他们的父母不再忧心他们一辈子。好的，一首蜗牛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唱到的小小的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希望每一位孤独症患者呢也能够丢开这个包袱，轻松的快乐的长大。

0: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5: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27号，我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安排部署工作，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双福街道主要负责人围绕职能职责发言。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高温晴热、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交替频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自然灾害与生产安全风险交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打赢打好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以高水平平安护航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抓实森林防火和消防安全，紧盯火源管控核心关键，压紧压实巡护责任，严抓野外用火管控，攻坚林业电力安全隐患清零，做实应急物资前置下沉工作，常态化开展备战实战演练，强化火情早期快速处置，织密全域立体防火防线。要抓实地质灾害防治，紧盯关键环节，加密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极高风险区巡查频次，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响应效率，落实临灾临险预警教引机制，发现险情果断转移，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统筹应急处置与长效治理，推动地灾隐患点标本兼治。要抓实暴雨洪涝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逐点排查山洪沟、河道行洪区等风险点位隐患，抓实抓细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加密水库、山塘、河道堤坝巡查，加快并险水利工程整治维修，未雨绸缪抗旱保供，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和企业用水需求。要抓实生产安全，全方位筑牢道路、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加强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有限空间作业监管，强化危化品全流程闭环管控，保障用气用电安全可靠供应，加强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安全提醒。要全面总动员，打好整体战，压紧压实区四大班子领导、区级部门、镇街属地、村社网格四级责任链条，强化制度机制、技术平台、经费物资等全方位工作保障，从严从实开展督导督查和监管执法，深入开展安全宣传六禁活动，用好网格员、物业、志愿者队伍等群防力量，提高群众风险识别、问题上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赵光平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百日攻坚行动方案迅速行动，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压紧压实责任体系，健全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协调联动体系，以最坚决态度扛牢政治责任。

0: 要健全风险隐患排查体系，强化风险排查骨干支撑作用，健全风险排查全民参与体系，完善风险排查感知预警机制，以最广动员织密防控网络。要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最强力度提升避险能力。要健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体系，提升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效能，发挥 AI 加综合场景应用实战效能，提升闭环管控应对能力，以最严措施提升实战效能。要健全临灾临险预警教应体系，预警教应要到底到边，应急响应要灵敏快速，避险转移要坚决闭环，以最快速度确保应转尽转。要健全自救互救工作体系，提升先期处置效率，增强自救互救本领，兜牢灾后民生底线，以最实举措筑牢安全底线。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平台设分会场。盛夏时节，青少年溺水风险进入了高发期，连日来西湖镇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结合辖区实际，通过精准宣教、全日巡护、广泛宣传的立体化举措，扎实筑牢未成年人夏季安全防护屏障，全方位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针对辖区留守儿童、无人看管儿童等重点群体，西湖镇开展靶向精准安全帮扶，镇平安法制办派出所网格员和志愿者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开展入户走访，详细摸排未成年人居家状态、活动轨迹及监护人履职情况。对临近水域居住、监管薄弱的高危儿童，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自救互救等安全知识。
1: 看管好你的小孩，谨防溺水。
0: 在水域防控方面，西湖镇紧盯河道、水库、山坪塘等重点危险水域，重点围绕午后、傍晚、周末、节假日等高危时段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劝阻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水边嬉戏等危险行为。此外，该镇全面排查整治水域安全隐患，完善加固防护措施，更新警示标识，配齐6-1应急救援物资，实现隐患闭环管控，守住水域安全底线。
2: 西湖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溺水工作，我们加强从源头管控，近期对辖区内河流、水库、山坪塘进行了全面的摸排，对安全设施以及警示标志进行了完善，同时我们对中小学生、在家留守儿童进行宣传教育，并且在重点时段加强巡护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区政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巡护工作，坚决防止溺水事故发生。
0: 接下来，西湖镇将立足夏季安全工作实际，持续深化点线面立体化宣传防控体系，紧盯夏季安全关键时段，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安全宣教和全域巡护工作，不断补齐未成年人安全治理短板，为辖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7月27号，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渔工暖心工会体检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移动体检在区职工服务中心启动。本次活动分为两批次开展，每批次为期5天。我区700余名网约车司机、配送员及物流从业人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收到这份专属健康礼包。
0: 本次体检全程采用线上预约加现场核验数字化模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 APP 即可提前预约，抵达后出示2维码，核验无误便可领取体检单有序参检。体检套餐精准对标新就业群体久站久坐、作息紊乱等职业特性，项目涵盖血常规、心电图、骨密度检测等多项筛查，助力职工实现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体检现场分区清晰，流程顺畅，参检劳动者手持体检单依次前往各检查区域完成项目，现场医护人员操作细致，问诊耐心，为每一位职工开展全方位健康评估，并结合个人检查指标给出针对性健康调理、作息调整专业建议。
4: 这次能参加区总工会安排的免费体检，心里特别暖心。这次检查项目很齐全，医护人员态度也很好，希望工会以后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关心在一线从业人员。
0: 未来，区总工会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盼，不断丰富服务载体，拓展服务形式，推出更多精准化、多元化、有温度的暖心举措，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健康守护网。
3: 为教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筑牢思想防线、锤炼作风，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7月23号，区融媒体中心邀请区委巡查组正处级巡查专员文平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廉政授课，进一步拧紧思想总开关，筑牢廉洁防火墙，明晰履职尽责的方向、底线和准则。
0: 在授课中，文平聚焦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的历史演变，深刻把握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践行正确政绩观现实偏差表现及案例警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处理四个关系等方面，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并从淬炼党性、厚植为民情怀、树牢权责意识、恪守廉洁底线四个维度，明确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文平还结合多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以反面教材敲响廉洁警钟，以案明纪，引导干部职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整场党课主题鲜明，逻辑清晰，案例深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区融媒体中心干部职工表示，此次授课发人深省，直抵人心，将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职责，严守纪律规矩，涵养优良家风，扎根基层，聚焦民生，用心用情讲好江津发展故事。
3: 7月25号，2026中国重庆国际标准舞巡回赛江津站暨活力江津魅力之城江津区第15届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邀请赛盛大举行，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京城，同台角逐，共同献上一场高水平、高质感的视觉盛宴。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0: 本届大赛由市国标舞协会、区委宣传部、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团区委、区社科联、区文联主办，大赛共吸引来自新疆、甘肃、贵州、四川、云南、重庆等地的38支代表队、300余名舞者参赛。比赛涵盖业余少年摩登舞、业余少年拉丁舞、6人组团体舞三大组别，设置了多个奖项类型，赛程设置科学完善，参赛覆盖面广，竞技专业性强。为确保本次赛事的专业性、规范性、公平性，大赛组委会特邀24名资深国际评审、国家级评审、省市级评审，组建专业评审团与赛务委员会。开幕式上，裁判员、运动员代表宣誓，多名斩获国家级、省级大奖的优秀舞者登台助演，以精湛技艺展现国标舞顶尖水平，为整场赛事增色添彩。
5: 本次比赛，我们所有的评审团队将严格按照评审的专业的要求去完成我们的直评打分，预祝所有的选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取得优异的成绩，最后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0: 比赛现场，随着悠扬乐曲响起，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亮相，优雅舒缓的华尔兹舞步轻盈飘逸，行云流水，尽显端庄典雅，大气沉稳的摩登舞身姿舒展，韵律饱满，尽显高级质感，节奏强劲的探戈步伐利落有力，顿挫分明，气场十足，小舞者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每一次转身抬手一步都精准到位，将国标舞的优雅力量与艺术张力完美融合，充分展现青少年积极向上、自信阳光的精神风貌。
6: 我想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好的状态去对待这次比赛，我坚信 我在此次比赛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7: 我学拉丁舞已经五年了，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比赛，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一定有信心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文速成、以体兴城、以美育人，持续深耕文体事业，常态化搭建竞技展演、艺术交流平台，让大众文艺、竞技体育成为凝聚城市活力、展现江津风貌的重要载体。我区自举办国标舞邀请赛以来，以舞为媒，以赛促才，持续提升国标舞文艺品牌，培育出50余名全国全市知名舞蹈骨干。接下来，我区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耕本土文体沃土，搭建更多跨省域交流展示平台，培育优秀文体人才，丰富特色文体活动，以文艺力量、体育活力，赋能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最近有市民反映，在洛黄镇兴源路与园区大道相接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停摆半月之久，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安全隐患突出。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红绿灯是维持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重要信号，也是给车辆和行人安全出行最基础的保障。在洛黄镇兴源路与园区大道相接的十字路口，这里的红绿灯却停摆半月之久，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只能提心吊胆经过，安全隐患突出。
1: 大家都是没得红绿灯，都是乱闯，
2: 可能半个月了，都是危险。比如过的时候啊，比如原来他们原来有红绿灯的时候，直接看到红绿灯就过噻。现在基本上左看右看，前面才看到有个出了个车祸这边，一个大车把个车撞了，把另外一个小车。
0: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车型红绿灯和人行红绿灯一共有八组，全部处于停用状态。不少车辆即便是小心避让通过，也难免会和左右来车交汇缠斗。红绿灯的失灵不仅让车辆正常行驶受阻，更让行人的安全大打折扣。由于园区大道车流量大，车速普遍较快，其中还不乏一些重型车辆。若没有
3: 个红绿灯，那些娃儿不晓得那个车子那么多，过上过下的是吧哈？没有个红绿灯，那些娃儿不晓得那个车子那么多，过上过下的是吧哈？
4: 我买的时候我们为啥子的红绿灯烂了还没有弄好啊？老年人过路那些确实不当很方便，是说不比得年轻人。
0: 偌大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为何一直处于停摆状态？记者立即联系到了洛黄镇政府进行了解，工作人员表示，红绿灯异常的原因是该路段路灯专用箱变进线侧电源线缆受损，致使箱变输入端供电中断，设备无法正常受电，导致道路路灯红绿灯供电失常。洛黄镇政府也去函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希望能尽快修复箱变。于是记者又联系上了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过多方核查，受损的箱变属于枢纽港集团公司洛黄建设公司所有，该公司表示将尽快对箱变进行检修，尽早恢复红绿灯正常运行。
5: 截至栏目发稿时，记者从洛黄建设公司了解到，兴源路与园区大道十字路口红绿灯已经恢复正常，故障虽已修复，但长达半月的安全空档值得重视。希望属地政府、园区管理方、设施运维企业理顺管理权责，完善设施巡检与故障抢修应急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快解决，以精细化交通管护，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0: 最近有市民反映，双府街道的大溪河部分河段遍布水藻、白色垃圾，水体散发异味，不仅城市生态受到影响，也给市民休闲带来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大溪河是贯穿双府街道的核心水系，沿岸打造的大溪河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休闲健身的重要滨水空间。最近有市民反映，大溪河部分河段遍布水藻、白色垃圾，水体散发异味，不仅城市生态受到影响，也给市民休闲带来困扰。记者首先来到双府街道大溪河公园起点，这里的景观河道水位较低，水体呈淡绿色，河道内有少许的塑料垃圾，没有闻到异味。沿着滨河步道向前，河道水色越来越绿，水藻也越来越多，水底还在不断冒泡，微风吹来能闻到异味。附近居民回忆道，幸亏去年景观河道进行过一次清淤，不然上半年的持续大雨会将河水漫上两岸，更加影响环境。
1: 就看到那个淤泥了，
2: 对，它就散成
1: 了。去年整体的清理一次，从上到下的整个浪的它都清一次。今年你看在下大雨哈，它就没有这个，就是水上河的这个。那他得根据河道的这个淤泥多少，去年清了完了，今年他就不一定能清。
0: 在滨河步道一号桥位置，记者遇到了一位钓鱼的市民，他向记者透露，平日里有工人对河道垃圾进行清理，但总体效果并不好。
3: 平时有那个管理人员就说来清理还垃圾的，现在没得吧？
4: 垃圾好像有人打，没打。就不准有人打垃圾的吗？
0: 随后记者又来到大溪河公园二号桥附近，这里的状况不禁让人担忧。只见水面几乎全被水藻覆盖，白色垃圾随处可见，在一座小型水闸上还躺着疑似动物的尸体，异味也越来越明显。附近环卫工人表示，他们一直在全力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但高温天气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加速水藻爆发，再加上部分群众漠视河道环境，才导致了现在这幅场景。
5: 农民水加的有点沉，
6: 我现在这个现在跑路啊，跑秋高啊，
7: 二十岁，
6: 一个哪有冲水多少嘞？
4: 你清理的尽量不行，你今天清理了没那里有意思啊？你得刚才说的就不直觉，有些东西还是你肯定摔一些火顶那些。
3: 对。
7: 二十多岁蛮帅，有些冬天。
0: 大溪河公园是双府城市生态名片，一河清水承载着居民对宜居环境的期盼。早年经过清淤、护岸、截污综合治理，河道常年水清岸绿，是居民家门口的城市湿地。然而在高温催化下，水藻泛滥，垃圾堆积，日常的监督管理存在明显缺失。同时，部分群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淡薄也是加剧河道污染的重要原因。希望街道、环保、环卫等部门联动发力，立即对污染源进行排查管控，完成全域河道清污除藻，完善落实文明劝导、巡河保洁制度，让大溪河再现水清岸绿的景观风貌。后续相关整治工作，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0: 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新闻，各行各业都有看似身体健康的人，突然之间就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了我们。有正值壮年的职场人，有热爱运动的年轻人，还有平时看起来精神矍铄的中老年人。心源性猝死这个词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它就像一个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悄无声息地夺走生命，让无数的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很多人都觉得呀，心源性猝死离自己很遥远，只有本身有心脏病的人才会遇到。也有人觉得猝死它就是毫无征兆的突然发生，根本无法预防。但事实上，心源性猝死并没有

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从医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心源性猝死是指由于心脏原因发生的，在急性症状出现之后一小时内发生的自然死亡。这里有两个关键信息，第一，根源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不是脑部、肺部或其他肾脏器官。第二，发病的速度极快，从出现不适到死亡往往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这也是它最可怕的地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脏啊想象成一台24小时不停运转的泵，它通过规律的收缩和舒张，把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维持着我们的生命活动。正常情况下，心脏的跳动由稳定的电信号控制，就像一个精准的时钟，有条不紊的工作。而心源性猝死发生时，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发生了严重的紊乱，最常见的就是心室颤动。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心脏不再规律的收缩，而是开始快速无效的颤抖，就像一个抽风的水泵，完全无法把血液泵出去。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大脑、心脏、肾脏等重要器官会瞬间失去血液和氧气供应，短短几分钟内大脑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呼吸、心跳呢也会随之停止，生命就此戛然而止。那么心源性猝死在我国的发病情况到底有多严峻呢？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超过54万人，相当于每天都有近1500人因为这个原因离世，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突然倒下。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猝死案例中 80% 以上都发生在医院之外，可能是家里、办公室、马路边、运动场上，而院外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不足1%，绝大多数的患者还没等到救护车赶到，就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且啊，心源性猝死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近年来发病率出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20-30岁的年轻人突然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很多人平时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身体看起来也是健健康康，却突然遭遇不幸，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都不能忽视心脏的健康。说到这里呢，很多人会问，好好的心脏为什么突然间就罢工了呢？其实啊，心源性猝死它不是凭空发生的，背后都有对应的元凶，主要分为基础病因和诱发因素这两大类。同时呢，也有一部分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格外的警惕。我们先来说主要的基础病因的人群吧。第一类呢，那就是冠心病的人群，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是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主要的原因，占比是超过了75%。我们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血管，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问题会让血管壁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一样，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吧。当斑块突然破裂，就会形成血栓，把冠状动脉完全的给堵塞，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心肌因为缺血坏死，进而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最终导致猝死。除了这一类的冠心病的最主要的一个杀手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各类的心肌病，这是年轻人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一个首要原因，比如肥厚型的心肌病、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脏病等。这类疾病大多和遗传有关，患者的心脏结构存在异常，平时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看起来也和正常人一样，但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过度劳累时，心脏负荷突然就会加重，就会诱发出心律失常，导致猝死。很多年轻运动员在赛场上突发意外，很多都和隐匿性的心肌病有关。所以呢，我们这个日常的体检照片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这个严重心律失常，除了心梗和心肌病引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原发性的心律失常疾病，比如长 QT 综合症或者 BRADA 综合症等。这类疾病患者的心脏结构看起来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心脏的电活动本身存在缺陷，容易发生室速室颤，进而导致猝死。常规体检呢也是很难发现的，往往以猝死为首发表现。还有一些其他的心脏疾病了，比如爆发性的心肌炎，这个多见于年轻人，通常由病毒感染引发，心脏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的炎症和损伤，心脏功能呢急剧下降，极易引发猝死。还有心脏瓣膜病、心力衰竭等也会增加猝死的风险。那么除了这些基础疾病以外的这种病因诱发，那么还有一些常见的诱发因素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过度劳累、长期熬夜也是一个我们心源性心脏病啊，心脏猝死的一个特别常见的元凶。我们长期加班熬夜，身体呢它就会得不到休息，心脏呢就会一直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交感神经呢就会持续兴奋，会加重心肌缺血，诱发心律失常。这是中青年这种加班族非常容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诱因之一。还有呢就是情绪的一个剧烈波动，突然的大喜大悲、暴怒、过度紧张会让血压瞬间升高，心率加快，心脏负荷骤增，容易诱发这种斑块破裂和心律失常。剧烈运动呢也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或者运动员在身体疲劳生病时强行运动，心脏是无法承受突然增加的负荷的，会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元凶，比如说长期吸烟、大量饮酒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肥胖等，都会损伤血管和心脏，加速动脉硬化，增加猝死风险。那么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呢，我们就为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首先就是冠心病、心梗、心肌病、心力衰竭等基础心脏疾病的人群。第二呢，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比如说直系亲属在50岁前发生过心源猝死，或者有遗传心脏病的人群就要特别注意。那还有呢，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患者就是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人病情控制的不太佳的人，也是很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一个大人群。还有呢，就是那些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过大、久坐不动的人，以及长期吸烟、酗酒、饮食不健康的人群。那么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了，高危人群只是风险更高，但它并不意味着低危人群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普通人群基数庞大，临床上有接近一半的猝死患者生前并没有诊断出任何的心脏疾病，也没有明显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心源性猝死它有哪些征兆和信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容易引发心源性猝死的人群，哎，有哪些的基础症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心源性猝死是突如其来的，但事实上哈，是超过半数的患者在猝死发生前的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周内，身体都会发出过预警信号，只是这些信号轻微，容易被当成疲劳、感冒、消化不良而被忽视，最终酿成悲剧。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牢记，一旦出现了这些身体信号，我们尤其是这种本来就属于高危人群的，一定要立刻重视起来，及时的就医检查。首先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出现了胸闷、胸痛，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信号，主要表现为胸口出现了压迫感。

缩感、压榨样的疼痛感，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啊，它压在胸口，有时候疼痛还会放射到肩膀、后背、脖子、下巴，甚至手臂。这种不适在劳累、情绪激动、运动后会加重，休息后可能会缓解。很多人误以为是累着了啊，岔了气儿。其实呢，这是心肌缺血的重要警告。哎，这类人群一定要重视起来。还有呢，就是心慌心悸的人群，突然感觉到心跳过快、过慢，或者心跳不规律，有漏跳、乱跳的感觉，也就是医学上说的心悸，这是心脏电活动的紊乱的表现，可能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千万不要觉得是紧张、焦虑导致的，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不明原因的昏厥啊，这是最危险的预警信号了，没有任何的诱因，突然眼前发黑、头晕，甚至短暂的失去意识，晕倒后哎又很快清醒，尤其是在运动劳累、情绪激动时发生的晕厥，一定要立刻就医，这很有可能是心脏泵血不足、大脑短暂缺氧导致的，是心脏在发出求救信号了。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极度的乏力、气短的症状，近期没有进行什么重体力的劳动啊，也没有生病啊，却出现持续性的极度疲劳，浑身没劲儿，连走路、爬楼梯啊都会觉得这种气喘吁吁，稍微活动就呼吸困难，夜间睡觉不能平卧，这说明心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需求，已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头痛，尤其是同样伴有胸闷、心慌时，也要高度警惕，这可能都是心梗或者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哈，身体从来不会说谎，任何异常的不适它都不是小事儿，尤其是和心脏相关的信号，宁可错查不可忽视，不要抱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休息一下就好了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这一时的拖延，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心源猝死的一些常见的诱因，以及我们在发生心源性猝死之前的一些症兆以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一定要学习好我们心脏骤停第一个黄金四分钟的抢救期。比如说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呼吸不应或者是呼吸停止、只有濒死的喘息，那么大概率呢就是发生了心脏骤停，也就是心源性猝死的紧急状态。这个时候呢，每一秒的抢救都是至关重要的，抢救的黄金时间一般只有四分钟，每延迟一分钟抢救，成功率就会下降7%到10%，超过10分钟，抢救成功率几乎就可以说是零了。在救护车赶到之前，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立刻开展急救方法，这是挽救生命最关键的一步。具体的操作方法呢也不是很难，每个人都一定要去学会。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快速判断，立即呼救。我们发现有人倒地，首先去轻轻拍打患者的双肩，大声呼喊他，观察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患者的胸部有没有起伏，判断有没有呼吸。如果患者没有意识，也没有正常呼吸，只有微弱的喘息，那么我们就立刻可以判定为心脏的骤停。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再犹豫了，立刻大声呼救，让身边的人帮忙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说明事发地点、患者情况，并且让另外一个人去寻找附近的 AED 急救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现在很多的商场啊、地铁站啊、学校写字楼、机关单位都配备了 AED， 它是救治心脏骤停最有效的设备。第二步，我们立即进行胸外按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肺复苏，核心呢就是胸外按压。这里也再为次为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心肺复苏的做法。首先呢，我们要找准按压的位置，先把患者平躺在坚硬的平面上，千万别去躺在那个柔软的床上，因为很容易按下去是没劲儿的，这个我们按压的力道会被卸掉啊！一定要是找这种坚硬的平面上，然后解开这个患者的上衣，按压部位在两乳头。

连线的中点，也就是胸骨中下的三分之一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立即要做的是啊，施救者就跪在这个患者的身旁，哎，左右两旁都是可以的，跟他成一个90度。接着呢，双手交叉重叠，掌根放在我们找准的按压部位，手臂呢一定要伸直，不要弯曲。我们垂直向下用力按压，依靠上半身的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个重量和我们的力量哈，同时去发力。按压深度呢，一般成人按压深度为5到6厘米，大概是身份证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宽度。按压时要让胸廓充分的下陷，放松时让胸廓完全的回弹起来，不要离开胸壁。我们按压的频率呢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是每分钟120次到130次。大家可以这样默数也可以，数出来也可以。我们数的频率大概是这样，1001 1002 1003，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进行匀速的按压。如果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人工呼吸培训，我们只做单纯的胸外按压就可以了，持续按压直到急救人员或者 AED 到达现场，不要轻易停止。中途按压会让抢救的这个效果哈是非常好的，如果断了的话，这个抢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第三步我们要做的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运气很好找到了这个 AED 啊，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啊，这个 AED 听着哈、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说这个医疗器械可能不会用，其实真实的情况，这个 AED 是傻瓜式的急救设备，我们叫它。它的操作呢非常简单，所以这么称呼。全程呢也有语音提示，哪怕是没有医学基础的普通人，我们也能操作。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ED 呢，我们首先找到它的电源，打开它，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撕开它的电极片儿啊，它上面一般会有一层膜，包裹住的，我们把它撕开，按照机器上的图示贴在患者的胸部，一片儿贴在右上胸，一片儿贴在左胸头的外侧。其实哈这是它的规范操作。就算哈我们当时特别的慌，我有专门咨询过医院急救科的医生，就算是这个左右贴反了，它一样基本是不影响它的抢救效果的。第三步呢，我们这个机器它就会自动分析患者的心率了，这个时候所有人呢就要停下来了，千万不要去触碰患者，保持一个安静通风的环境。如果机器提示需要除颤，确认没有人接触患者后，我们马上就按下机器上的放电按钮。那么除颤完成以后呢，立即我们再继续进行胸外按压循环操作，直到急救人员接手就可以了。很多人呢都担心这个 AED 会出错，其实完全不用怕，因为 AED 只会对试颤的这个患者放电，对正常心率的人他不会放电，是非常安全的。关键时刻呢不要害怕，大胆使用，这可能就是挽救一条生命的最后的机会了。这里也要呼吁大家呀，每个人啊都应该主动的学会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方法，这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掌握的生存技能，也许在某一天就能挽救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听众朋友们呐，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心脏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器官，是我们的发动机，它24小时为我们不停运转，我们也更应该用心呵护它。心源性猝死这个隐形杀手固然可怕，但是只要我们足够了解它，重视它，掌握预警信号和急救方法，就一定能远离它的威胁。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一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平安顺遂，幸福安康。本期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

0: 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情。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创。

0: 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的是正在为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秋。
0: 首先跟大家带来一些美食资讯哈。我最近听说那个好多餐饮的个爆品啊，都比较的火，最近玩出来很多新花样哈。就说到那个我们的那个餐饮行业哈，那些爆品，大家都会发现才开始的时候就推出来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被真正意义上的说是被那个玩出来的吗？很多就是朋友在分析这个事情，还是究竟是被什么什么验证出来的？我觉得真的这个事情还真的有点考究。
1: 到底是啷个出来的？
0: 对，很多那种餐饮企业、餐饮品牌，它就是通常就会经常都会问，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最近出啥子新品没得哟？最近出啥子新菜没得哟？对，比如说一些老城馆，我们也会问哈。今年是夏天，比如说哈，
1: 有没有研发啥子新菜哈？让我们吃个爽。
0: 跟往年有啷个不同？他老菜保留那个基础上，有一啥子新的创意没得哈？说实话，厨师研究口味这个事情，或者研究一些创意菜那个事情，还是确实都还是多费劲儿的。人家每天都在抠脑壳，都跟我们上节目一样哈，每天都在抠脑壳，想带讲点啥子哈，分享点啥子。包括甚至包括啥子品牌类的啥子设计包装啊、菜单啊，怎么在那个我们门店的打造上面跟大家出点新花样啊，都是这样子一个非常希望看到的。如果哪个品实在是卖得不好，那种情况下，那绝对是要把它 pass 掉。然后如果一个品卖得比较好的情况下，那继续整起走，
1: 再然后一直不停的升级哈，看有没有更好吃的那些做法。
0: 对，那所以说那些爆品。不是研发，那真的确实是验证出来，它真的不是碰运气那么简单，亲爱的朋友们哈。那么爆品其实说实话，在我们这种现代社会那个新时代的这种情况下，特别是餐饮界，你不仅看颜值吧，你要看那个价格吧，你看卫生条件吧，好，你看口感吧，味道吧，等等，啥子都要满足各方面的一个需求。那首先那个爆品它肯定具备很多方面的能力，首先是需求力。然后怎么样在用户的这里得到一个需求，对不对？然后再是我们的产品力，什么经营力、传播力、复购率什么什么的再来的。所以讨论起了一个话题来哈，好多朋友就有话说了哈，我只管它好不好吃，我还管它啥子哦。

0: 我都觉得那家店的东西好吃，我都下回都再来，都是那简单的一个道理哈。
1: 他这样好吃，我都愿意来死了，哥。
0: 但是
1: 不好吃，我下回绝对不来了。
0: 所以是老板来说，他都是肯定要多方面的卫生，就你那一句话很关键噻。你那一句话都决定了他的那个输和赢在那家餐饮店的投入，对不对？有点那种打仗的意思哈。所以首先那个爆品的研发哈，到后期那个爆品的真正的留得住人，然后被消费者验证出来的那个道理，他肯定是作为不同的甲乙两方不同的观点来输出和输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有意思，这个话题还有待大家的那个来分享哈。我们津津味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在直播间等到大家。同时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啥子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江金融媒抖音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了。如果大家正在家里做饭，如果大家正在玩手机的情况下哈，刷抖音的情况下哈，关注我们江金融的这个抖音号，去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话题互动，好不好，朋友们？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聊一些话题的时候，
1: 互相聊一聊。
0: 是的哈。然后接下来下一则美食资讯，美丽的那个茉莉奶白联名蜡笔小新又推出了一个新品的东西。
1: 它也是现在各个的，无论是冰淇淋也好哈，然后还有奶茶，还有好多我看到黄金都在做一些 IP 的联名。你莫说，跟那个蜡笔小新联名，我上回看到特别心动的，还是我想哈，是潮红街那个黄金品牌，
0: 哦，
1: 它做的超级可爱，
0: 哦，可爱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茉莉奶白跟蜡笔小新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也很期待哈。
0: 哎，我觉得蜡笔小新很可爱呀，
1: 对呀，对呀，
0: 很可爱，所以就。
1: 能
0: 对，
1: 觉得很可爱。
0: 对，有一个那个蜡笔小新的那个很乖的那个杯子，他做了一个粉杯的那个绿杯的哈，各种杯子哈，他有那个粉红的苹果茉莉椰和那个冰淇淋苹果茉莉椰那两款轻椰系列的一个新品一推出，杯子也很乖，饮品也很主打一个那种开心果茉莉椰那种感觉，朋友们哈，
1: 对，
0: 就是为了这个四周年庆嘛，就专门是红苹果果椰黄水来煮在一起的，说是这个味道非常的清爽的口感，
1: 很有意思哈，在
0: 还加
1: 没有火锅的味道，
0: 对，
1: 有点难以想象，
0: 还要加上那个那个我们的柠檬叶，还有那个茉莉榛王三重的那个清爽口感还很不错。对，你知道蜡笔小新他是那种眼睛一边眼睛圆的，一边眼睛有和大大的那个圆眼睛，脸是那个胖嘟嘟的那种可爱的哈，
1: 对，
0: 那个小心那个黑皮小心那个心态，他的那个形象都非常的生动。好多朋友就在社交平台就晒单了，这个迅速的掀起了一股热潮，还比较升温，
1: 真的很可爱。
0: 对，听说现在全国的门店哈，就是就去订单就比较火爆，上线好才几天哈，热销就达到了一百多万杯
1: 那很多了耶。
0: 对，就是而且他们的主题打造的是什么呢？茉莉奶白这一次的那个蜡笔小新系列就是什么的。什么的夏天呢？漂亮的夏天
1: 啊，漂亮啊，用的哪个词儿啊？
0: 你知道那个我们经常的网上出的那个图，经常配这个视频，漂亮，有个女生在那不鼓掌那样的视频不？
1: 啊，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印象，
0: 有点那个意思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尝鲜的一个新款新品。
1: 而且他们有个那个联名水枪。它有很多
0: 真的吗？
1: 有水枪，我刚刚看到了，有水枪，有沙滩包，有玻璃杯。
0: 哇哦！
1: 我觉得那三样，我其中最想要的三个水枪好乖，而且是蓝色系列，那个夏天降温了不少哈，给那个夏天。然后还有贴纸，有香卡，有那个联名的冰箱贴、挂件、盲袋，所以说它其实东西还很多。然后它整套的联名都是包材、保温袋呀、杯套啊、纸袋呀，都是一起的，都全是蓝色系。哇，我觉得那个水枪好可爱，我好想去买一个，我好想去看一下啊。他其实7月16号都已经开始卖了，我那段时间都没。
0: 好乖哟、哦！
1: 我啷个都没。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没在周边，什么钥匙扣啊、水杯呀、
1: 它是主要是那个钥匙扣和水杯
0: 啊，
1: 还有水枪、沙滩包、
0: 水枪、
1: 那
0: 沙滩包。
1: 对，是的，那个包也很可爱，
0: 好的，
1: 一个猪编的包，上有一个大大的小心的头像，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很可爱，
0: 非常值得拥有哈。温妮莱巴的一个新品，蜡笔小新联名的。好，下一个，DQ 所打造了全球搜狗零改造全自助机器人餐厅。大小的 DQ 的冰淇淋还不错，他们现在打有一个餐厅，你晓得吧？就是有一个品牌的那个机器人，就是跟那个 DQ 冰淇淋联手
1: 合作了，
0: 合作哈，首个全球首个那个零改造全自助机器人餐厅。它在哪儿呢？这个餐厅在哪儿呢？在上海，八月份在上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哇，文福也真的是见多识广啊！而且他那个你不要以为是吃饭的，没有，都是冰淇淋。
0: 它
1: 都是 DQ 的冰淇淋，然后是那个机器人来搅拌。那个机器人呢，不是我开始还想，我说会不会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人形，还挺不错的哈，
0: 挺不错的哈。然后整个它要制作的都是 DQ 的那个招牌产品暴风雪。而且它从那个消毒啊，到那个烤杯环呐、大砖冰淇淋呐、加配料啊，都用那个机器人来做吗？就是它的那个手臂。
1: 是的，是的，没错。而且它
0: 动作快不快哟？
1: 那个机器人我看到它的眼尖是好像是两个摄像头。那个机器人的牌子叫沙帕，然后也是我们国产的，是一个也是在那个上海那边的公司，所以说等于说强强联手了。
0: 他可不可以通过他的眼睛读懂我的眼睛？我想点什么，他就知道了。
1: 好高级哦！
0: 对啊，
1: 好高级。
0: 就是我在意念在想，我就看他的眼睛。然后他就读懂我的心思，
1: 纯猜纯猜哈。
0: 如果能够达到那种级别的话，
1: 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很完善的脑机接口。你的脑电波想怎么别个都一瞬间能够接到，
0: 对
1: 不对？
0: 对呀、对呀、脑机接口，我觉得那个每个人脑子里面就安一个。
1: 可以，
0: 真棒，
1: 有想法，
0: 靠我的意念来告诉他传达到。好吧，真棒哈 ，DQ 的那个机器人餐厅哈。接下来下一个资讯就是千达妈才是新电信提供那个熟食的烘焙品类。
1: 烘焙品类。
0: 千达妈
1: 也开始干了哈。
0: 对啊，
1: 也想要抢占一份席位。
0: 他在广州。广州哈开了个门店，然后专门增加了个区域，说是要卖一些烧腊呀、卤味啊，哈，二十多个品种哈，甚至包括瑞士卷、吐司等等那些低温乳品，就是甚至是你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去千达妈家店去买他们的自主品牌了。真可以哈，早上的什么豆制品、米面、包店那些都有买得到。又增加一个卖早餐的，你们可以就买到早餐餐的一个地方嘛。赶快在重庆呢也有。钱大妈重庆有嘛，但是他这个门店还没有，他只是在他现在一些地一般都是北上广那些先推行一些新店啊，是大品牌，是不是？然后我们先告诉大家是刚意思，并不是说你非要现在跳到广州去。都是我们提前晓得那些资讯过后，他
1: 因为他总会有一天开到我们重庆，
0: 对，
1: 那个时间也不会太久，
0: 不会太久。
1: 我们直辖市，堂堂直辖市。
0: 对啊，他只要在那边经营的可以不错哈，很快都会来的哈，大家千万不要着急。而且如果最近有在我们说的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朋友哈，好，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下。有些新鲜玩意可能相信很多朋友还是很感兴趣的。对的嘛。然后下一条资讯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哈，瑞幸宣布他们那个泰国加瑞幸安神索索赔，此前被索赔是20亿元。你说这个
1: 不得了，那个索赔的。
0: 这个事情还追溯的有点久了，因为之前那个泰国皇家那个5022集团就是就像那个之前想法原起诉嘛，就要求瑞幸咖啡赔偿大概100亿泰铢，大概是人民币就是20亿多。
1: 不得了，
0: 都是现在都是说你这个有点过了不哈，就是泰国就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的抢注概念代表性的判例。其实这是作为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这个商标抢注提供一些司法的这个参考哈，所以瑞幸咖啡就宣布他们正式的胜诉了哈，这真的是怎么说呢，到达一定牌那种感觉哈。为我们中国的那个企业点赞。好的，刚刚的好。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就是说有据 某某新闻消息说，近日有网友发现那个西安市的那个莲湖区哈利家那个西北烧烤店就餐的时候，他们八个人用餐店，用餐店里头，好那个店里头，他那个店老板最后在

0: 他给他结账的时候哈，收了22套的餐具费。
1: 为啥子啊？
0: 只有8个，他为啥收22套啊？
1: 每个人是啷个嘛？吃了好几套餐具嘛？而且都算一般来说哈，我记得我们原来个人吃，比如说我有一套餐具，我喊他再拿一套，
0: 嗯，
1: 好像也没有多收钱。
0: 对啊，
1: 他为啥子啊？他是啷个说的？
0: 他只是按人头来收餐位费，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点了2-3套餐具，我都要继续弄了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应该来说是这个意思啊。
0: 而且他们那个账单很多次都出现了啥子？没有下单那个菜品被下单计费，然后重复计费的问题。
1: 完全是乱来的，真的是。
0: 然后前前后后，他甚至给他5份账单是啷回事哦？是那个店员收银员没整称头吗？好，然后回头了5次过后，然后前后账单差别150块钱，好像黑雷人呐、啊，这个
1: 好离谱，
0: 不至于这么
1: 讲道理，我觉得好离谱，
0: 这有点差，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发现你算错了，第二次改过来，
1: 嗯，
0: 他为啥子会出现5份
1: 啊？算错了5道
0: 啊？对呀、啊，
1: 也太离谱了。
0: 但这个事情，肯定就被曝光出来过后，就是有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就正式的还因为这个事情还
1: 介入了吧？
0: 介入调查了呢、哈，我们要期待一个后续他们说的是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4条例相关规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哈大家，你们不要觉得哈，我们出去自己的权益利益被侵害了过后，你跟老板提出来是一个，所谓的我们
1: 还不好，觉得我有点
0: 对
1: 其他是不是、
0: 啊？对，有点那种就是说，所说的就是啷个重庆人能够歪呀？打个比方，如果你是重庆的朋友哈，但是你真的是你自己的权益被受到侵害的时候，你该正常的跟老板跟店员沟通、那个交流哈，那个就是的时候，你还是该提出一些自己的需求诉求，对不对？正常的沟通是完全没得问题的，
1: 对
0: 对吧？大家知道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14条例的啊，来保护大家各方各面的权益。
1: 对，
0: 在用餐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吃个饭回家中毒啦那种哈，腹泻啦这种情况，那个严重的情况下，你才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该去找找老板？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还挺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今天就给大家提个醒，举了一个例子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个美食资讯说，食用益生菌原料保健食品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对，就是据某某报的消息说，近段时间那个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我们益生菌类的保健食品申报与生品规定的实行。
1: 那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可能大家的肠胃都不太好，然后到处在吃，因为有很多人都有一些便秘的那个问题哈，都在吃益生菌，因为我也有一个问题，然后我也是到处买，因为现在益生菌价格真的很离谱，
0: 我也到处买，我也不晓得没事，而且我
1: 你真的不晓得哪个好。
0: 我吃完了一种过后，我都可能会换一种。我们就是悄悄说的那句话，根本不晓得到底哪个好，都说听到别个说那个还有些，我们都跟他去买。好，然后益生菌可能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任何一个很多朋友他是比较注重保健的朋友，他真的是天天要吃益生菌那个东西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所以说啊，那个益生菌到底买的好不好，到底是有卖效，需不需要高价购买，我觉得都是有一个需要明确出台的政策，我们来根据那个框框再来画那个符。好，而且现在你会看哈，比如说Underlab 啊那些牌子，它卖的会贵一些，但是很多药房里头，他说那种真正有效的、很有效的哈，放到冰箱头那种，10几20块钱，贵点的可能都100块钱左右。
0: 对，
1: 能吃很久。所以说我也很迷惑，我说到底哪种是好的益生菌，到底那种贵价的和平价的，甚至更低价的几块钱一个的那种消化酶，它们之间区别大不大？我觉得都需要我们那种就是下明令禁止的一些新规定来看到的。哪种是可以上市的，哪种是可以卖的，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而且那个修订的那种那次的那个实行的那个征求意见稿哈，大家都在进行向社会进行一个公开的征集意见。从7月24号到8月24号啊，整个那一个月的期间，向公众向社会征求意见。

0: 大家可以从益生菌的一个它一个非常一个叫啥噻，稳定性呐、安全性呐、耐用性呐、溯源呐、原料的品控啊、生产的质控啊、合检质检的全链条那种方面来提出你切身的感受。
1: 嗯
0: 啊，如果你是东南航的朋友，更应该多提点意见了哈。
1: 嗯，
0: 把就是相当于我觉得跟全社会做点贡献。我觉得说实话，说实话，真的是不要看着是你小小的一点点的意见。
1: 嗯，但是意见对大家来说都很有用。
0: 哎，生活当中也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规范一些行为、一些制度的一个保障。好，今天又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美食资讯和话题，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哎，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哈。哎，所以。下半场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98.7继续为大家分享美食。好的，
1: 好好剪。再见多年
2: 后，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6: 我叫振宇，
7: 我叫小芳。
6: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7: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6: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8: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7: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6: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7: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6: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7: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9: 感谢母亲河，
10: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师傅，给加点

0: 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1: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2: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4: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好，我们的节目依旧是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钟直播哈，还有我们将进入没去抖音上可以关注我们，实时的看到我们，跟我们进行一个话题的互动，好不好？
1: 给我们留言哦，你啥子想吃的、想说的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
0: 小娇，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上班族啊还是都辛苦的，有那个感觉没得？
1: 啷个那个说呀，突然间你也作为上班族，啷个突然间有那种感慨了？
0: 因为吃饭那个问题，如果像有些单位哈，有那种伙食团啊、食堂啊，可能都还好哈。
1: 对
0: 的。如果说没得哈，在外面吃又太贵，然后在外面吃太贵的话，然后
1: 吃的还不好，
0: 吃不好，然后点外卖，长期点外卖又对觉得对身体不好。然后自己每天自己做，的人口多点可能还好点，人口少的人口就每天做饭又真的很麻烦。
1: 对，我像我那种煮一个人的饭我都觉得麻烦，就是你要煮两三个菜，然后每样菜都煮还少。
0: 然后因为两三个菜你又要都要这菜品啊，啥子营养啊、菜啊、肉啊都要有，是不是？你不可能一天你一个人吃一个洋菜。那肯定是做到的哈，就是人口少的情况下特别的头疼。你在备菜的时候，小姐我想问你，是不是很觉得脑壳痛？
1: 我觉得很麻烦，主要是
0: 就每天在想抠脑壳。今天吃啥子？明天吃啥子？头天想。
1: 最麻烦的就是天天要吃很多，因为我每天都要在想我要第二天吃啥子。问题是我想的时候一般我刚刚吃饱，我就啥子都不想吃，我真的很痛苦。
0: 在那种状态下来进行第二天的一个准备。
1: 对的。
0: 很多朋友现在会选择一个啥子还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他选择啥子一周备餐。就是说一周
1: 每一周他都
0: 把下一周的那个菜谱和那个菜单安排计划好。其实一周备餐都是都把一周所有需要的食材就是其中都是最重要的是啥子，他就提前在那进行一个预处理啦。那种备餐的话可能跟我一般我们想的都写个菜单还真的不一样。
1: 确实
0: 啊，他说那个呀都是把下一周的东西都准备好，分装过后冷冻保存。每次用餐前再取出来加工，或者是就是再进行一个加热。
1: 我觉得可以的。
0: 你觉得可以？
1: 还不错的。
0: 但我最近就听到说就是日本那边他们就喜欢把那个他们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特别寿司之类的，他们包起来了，包些膜，然后放在冷冻室里头、急冻室里头急冻起。
1: 下回吃的时候出来打热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他那个方法你晓得是什么吗？是为了干什么吗？
1: 为了干啥？
0: 控糖。他说那个控糖特别好。就米饭不是有很糖很大的糖分吗？特别米饭。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是的。而且现在是冷的，现在还做电饭煲都有一个叫姜汤饭。
0: 对，我们家的店也有，一直都有。对，那个。
1: 然后，但是啊，那个电饭煲我也买了，我觉得很好笑。
0: 不知道他到底姜汤没有啊？
1: 他应该是姜了汤了，因为他其实他都是物理原因，他把那个水冲一倒，不是很多淀粉都加下去了吗？淀粉都是让人那个升糖的一个元凶之一啊。
0: 是的。
1: 好，然后就是他其实是上头有一个小楼楼，然后下头还有一个空间。好，当他那个饭煮好了之后，他上头一半是饭，下头一半其实是煮出来那个姜汤的那个都是汤粉，还做那个米汤。然后我有时候吃了饭之后，我想喝口那个米汤，我觉得好香。然后喝了一口之后，根本停不下来，都会一直把那个米汤喝完。我说我不仅没有姜汤，我甚至升糖应该升得还快。
0: 对，米汤是升糖的。但是米汤很好喝啊。
1: 哇，那个米汤超级又浓香。
0: 今天中午是一起吃饭的朋友还在说，哎呀，我们怎么没有那个米汤可以喝一下呀？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在家里面做饭还挺喜欢喝那个米汤的，
1: 因为一般煮熟的话，那个米汤真的很好喝，又浓厚又香甜，
0: 黏冻冻的。
1: 对头。
0: 好，但是那个是如果说那个经过一个储存过后、预处理过后、保存、冷冻保存再拿起出来，第二周拿出来加工加热这种情况哈。有些平台说还可以，但是有些网友他有点担忧。他说啥子？他说那种吃法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呢？
1: 我觉得还好哟，因为它是急冻的嘛，急冻和放到冰箱头还有点区别，都放冷冻和冷藏是有点区别的，我觉得。
0: 所以专家都专门针对那个问题跟大家提个醒儿。专家上说的， 专家哈，他说，哎，那个是由食物那个中的那个原本的无害的亚硝酸盐、就是亚酸盐变身而来的，这种变身取决于四个变量：温度、细胞完整性哈啊、催化的介质和时间。这个就有点复杂了。专家说的简而易之，都是很简单。你跟大家说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温度适宜的情况下，你放在那个一定的时间保存和发酵是没得问题的。
1: 嗯，对
0: 当然你放久了。太久
1: 那肯定要不得啥
0: 还是不得行的、
1: 我觉得放到一两天应该问题不大哈。他能放几天嘛、我觉得胀死了两三天、
0: 就是他要根据不同的那个
1: 东西是不是
0: 哎，食材、看食材，就是说就是说有些东西它放得久点儿、有些东西它可能都是稍微说弱一些、特别是蔬菜那些的肯定科学了噻，是不是嘛哈、但是有一些耐储存的什么土豆啊玉米啊平时我们有储存玉米的习惯，经常都是到了玉米大丰收的时候我们都把那个玉米或者有些朋友他把那个苞谷籽子掰起下来、家家户户都是重庆人有个习惯噻，掰下来都是就储存到那个冰箱里头、冰冻起，到了一年有些朋友吃一年吃半年，就是到了像是家都没得菜的时候拉起出来炒个玉米子玉米米子籽儿
1: 对的会用的是你没发现老一辈的人呢
0: 喜欢那个做，
1: 他们都觉得冰箱是万能的，到底好久能给他科普到冰箱里头的东西隔几天也不能要了。
0: 哎呦，我经常都提醒我妈，我说你那个土鸡啊捞起回来呀、都马上炖了吃噻。
1: 我也不喜欢去放黑
0: 的，他有个习惯，他说那个是好东西，我要马上把它杀了冻在冰箱里头。他往往要隔好多天才拿出来吃，
1: 对，有时候隔一个星期，隔两个星期，我觉得不选了。
0: 我说你为啥子啊？他说现在不需要吃啊。
1: 嗯，
0: 我说不是都是要吃个新鲜吗？后头我提醒他过后，他真的慢慢都好，稍微好一点了。我真的提醒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一个选择，特别是肉类也不宜再放久很了哈。
1: 嗯。
0: 但除了就是刚才说那个方法，就是什么糯米呀、什么大米煮好了，把它真的是分成一个小块块，然后保鲜膜包起，然后放在那个冰冻室里头，然后再拿起出来，它又是个姜汤的方法，那个方法还可以。
1: 我觉得还可以，那个方法听起来不错。
0: 有糖尿病的、那个血糖很高的，那血脂很高的，甚至血脂很高的，都可以拿来降低哈。那个糖分。但是一周备餐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还是有的，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你在分装的时候，你要煮个氧气那个东西。因为冷冻并不是真空的，大家在分装的时候，我们自己装那些东西的时候，真的很容易都是空气进去。空气进去就不好完整的把它保存好。说白了哈，那个都是平时。

0: 都是建议大家不这样，建议大家一周备餐的，一周备餐是非常不科学的。如果你头一天哈，准备一点，那是没得问题哈，短时间。嗯，哈，今儿说一说特别聊到那个话题哈，分享跟大家。嗯，怎么样？今儿下班啊？要整点啥子哦，小九？
1: 我回去今天中午，做了鸡蛋饼儿。
0: 耶！
1: 哎，还有一个很好吃的土豆泥裹上排骨。
0: 哎呀，
1: 我觉得那个做得很好，
0: 这个日子过得不错嘛。
1: 晚上回去还可以接到吃哦，还有整到一个罗宋汤，晓得它一般都有牛肉，对不对？但是家里中午我们做的是全素罗宋汤，
0: 全素
1: 啊，都是没肉的罗宋汤，我觉得也很香。它是加了点番茄酱，然后还多个番茄炒了之后，再加点包菜呀、加点胡萝卜啊那些一起煮的。
0: 你一个人吃饭会不会太孤单呢？
1: 啊，邀请你一起。我听懂了，你看我那个人还是很多爱吃。
0: 不是，我是在想，是不是来点小酒，整点那个下酒菜之类的。
1: 来一个，如果要喝点下酒菜。
0: 哎呀，对呀、啊，然后走里屋头去，肯定要包点过去噻，啥子花生米啊，五香毛豆啊，
1: 是不是？
0: 哎，酱牛肉啊，给你整点豆腐干啊那些。
1: 再搞点啥子鸡爪爪、鸡脚脚哈。
0: 哎，花椒也可以。凉拌鸡脚脚，
1: 你跟我说的有点饿了，我哈儿回去都要开始大吃特吃，
0: 大吃特吃。还有凉拌猪耳朵那些哈，凉拌皮蛋。哎呀，今天有朋友给我分享那个凉拌皮蛋，皮蛋凉面。
1: 嗯，皮蛋凉面
0: 啊，他说的很好吃。
1: 我其实觉得最好吃的都是你一定要买那种有点流心儿的那种皮蛋，然后把那个皮蛋再裹到面上头。
0: 我突然想起有一家那个皮蛋烧焦皮蛋很好吃，
1: 哪家哦？
0: 都是昨天我们提到了那个坡摊儿烤肉。他们家那个皮蛋专门一个皮蛋，单独的皮蛋，你点过没得？你可能没吃过，
1: 我没吃过那家
0: 黄心儿的，全黄的。
1: 哦，
0: 它的心全是黄的，
1: 都是专门要点他们家的皮蛋。
0: 没有啊，它旁边一盘盘的，
1: 我没见到啊。
0: 你没见到哈？我上回端了一会儿过后，我觉得好好吃哦。第二会儿
1: 晚上我吃了没得了。
0: 第二会儿、第三会儿，你是不是去太迟了？
1: 有可能，我一般八九点钟才去。很晚了，
0: 那不行，可能被端完了。
1: 卖到恁个好啊，那个，
0: 我觉得很好吃啊！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好好吃哦。啊，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
1: 烤一下吗？烤一下吗？
0: 啊，不用，就直接吃。
1: 哦，
0: 太佐料，它烧焦
1: 打好的，
0: 烧焦给你打好了的。
1: 哦，
0: 哎，当然你可以放在那个中间那个热的那个调料里头。
1: 嗯。
0: 对，好，现在很多那个皮蛋在网上卖的，会发现流行吃那个五千皮蛋。
1: 嗯嗯。
0: 啊，对，就培育出来的那种皮蛋，
1: 培育出来，
0: 有些不还是喜欢，还是喜欢吃，还觉得可以，那个味道也可以。好，然后我觉得都是中国人很爱吃，特别夏天家很爱吃那个夏酒菜根。
1: 夏天家不吃夏酒菜吃啥子？夏天都要吃凉的东西。
0: 甚至那个冬天家的那个夏酒菜都是那个干，那种小虾小鱼啊，炸了了呀，炸香啊。哦，那些不是苏州的朋友
1: 都是活虾，活虾其实是，我觉得整天都是，你说重庆买海的，一般外头吃海虾的，我也没那种小活虾，
0: 小活虾，小活虾，对，
1: 炸起来真的很香，而且我是一个害怕遭那个虾刺到嗓子眼的人，但是那个活虾真的还好，不啷个吃，我觉得不啷个吃，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对哈，下酒菜，下酒菜玩的都是晚上了，晚上都是有些朋友会不会没吃饱的，没吃饱。觉得很饿的
1: 啊啊！
0: 那种情况有没有朋友？可能好多朋友都有那种情况。哎，小雪，你觉得到底是饿到起睡觉好点吗？还是就是饿了过后吃点宵夜好点？
1: 我觉得饿到起，因为我一旦吃饱了，吃得很胀了之后，我都会胀气，我的肠胃都会有点
0: 错，我跟你说，那个事情不对头。
1: 为啥子啊？
0: 饿到起硬扛，真的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
1: 哦，所以说还是要稍微吃的，是不是？
0: 就你稍微睡前有一点点的轻微的饥饿感还好，但是你真的饿得肚子都咕咕叫了，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点。
1: 哎，那你莫说哈，那些很多减肥的人都是晚上都真的是饿得睡不着觉，那反而对健康可能还没这么好的，可以稍微吃点嘛。
0: 对，稍微吃一点点，但是也不能。但往往那种朋友他会。又吃多了也是增加肠胃负担的就是说这个量啊你要自己真的要提前的规划好你千万不要纯粹的这段时间为了减肥制造那种明显的饥饿感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有不仅影响你的身体的肠胃肝等还会影响你啥子你的入睡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所以晚餐距离睡觉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明显出现饥饿、胃部不适、心慌、出汗、乏力，甚至影响入睡，就不建议大家 硬扛。亲爱的朋友们，
1: 是的，对
0: 对，长期或者反复的强行挨饿的朋友，在睡前，可能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吧，特别是女生。
1: 嗯，应该是。
0: 我觉得
1: 我们都要减肥的朋友。
0: 我觉得在那一块上，男生对女，男生对自己，比女生对自己那方面要好些。
1: 嗯。
0: 他绝不会让自己在吃方面吃亏。
1: 哎，确实。
0: 所以你往往看到是男生有啤酒肚，女生就是小肚腩，他不会有啤酒肚那种情况吧？
1: 小肚腩大了之后，长胖了之后，都是啤酒肚这边区别的。
0: 对，大家特别要注意哈。哎，所以减重不能简单的低减重，晚上不吃哈。管理期之内还是要控制总的一天的那个热量，以及你的饮食结构规律等等的方面。朋友们，真的真心建议大家要注意，特别是一些重口味加宵夜的那种情况，晚上
1: 还是要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0: 你如果头天一定要整，那可能至少要歇个几天嘛，哎呀，你不要天天整嘛。
1: 所以说都是给大家说的是适当的补充一些食物，但是如果吃得太油啊、太撑啊、太重口啊，依然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负担的哈。
0: 但是有些朋友他说他因为那些负担很重的，往往都只有烧烤、火锅之类的哈。并不是，其实还有啥子？泡面，
1: 哦，也会负担很重。
0: 卤味儿，
1: 辣
0: 条。还有甚至包括饮料、甜点之类的负担也会增加，特别在夜宵的时候吃。酒精更不用说了，那个是大家都晓得的哈。好，所以你白天还是要尽量争取吃饱嘛。就是七八分，不说一定是五分嘛，七八分饱的那个情况下一定要争足噻。就是一定不要太饿，晚上此刻我已经饿了，
1: 我马上都要回家开始吃饭了，很快乐哈。
0: 哎，
1: 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也在想晚上到底是吃啥子饭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0: 对头，
1: 那希望各位今天晚上也吃个饱饱的饭。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说拜拜了哟。所以调频锁定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98.7津津有味哈。同时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抖音江金融美搜索江金融美，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每天可以给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互动一下，讨论一下。好的，朋友们，今天就这样咯，
1: 拜拜，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明天见。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九八七将军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将军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军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江津区人民政府公布区长公开电话。当前我区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践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将区长公开电话予以公布，并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专项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公开电话，区长公开电话47521321，24小时接听。受理的时段和重点，自即日起至百日攻坚行动结束，也就是即日起至10月底，该电话重点受理以下事项：一、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二、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作业、安全防护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涉及安全生产相关的重大隐患突出问题；三、其他涉及公共安全、应急处置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或重大事项；三、受理要求：一、群众来电应如实反映问题，尽可能提供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详细信息；二、对恶意骚扰、虚假举报等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鼓励实名举报，便于核查反馈，对匿名举报且现

索清晰的铜像予以受理。四、办理反馈，对群众反映事项，区政府将实行即接即转、限时办结、跟踪督办，一般问题五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进度，紧急事项及时处置并回告。五、其他渠道，除区长公开电话举报外，群众也可以通过江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互动交流、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等渠道反映问题，请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好，来关注下一条。近日，江津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安排部署工作，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双福街道主要负责人围绕职能职责发言。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高温炎热、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交替频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自然灾害与生产安全风险交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打赢打好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以高水平平安护航、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抓实森林防火和消防安全，紧盯火源管控核心关键，压紧压实巡护责任，严抓野外用火管控、攻坚林业、电力安全隐患清零，坐实应急物资前置下沉工作，常态化开展备战实战演练，强化火情早期快速处置，织密全域立体防火防线。要抓实地质灾害防治，紧盯关键环节，加密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极高风险区巡查频次，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响应效率，落实临灾临险预警校应机制，发现险情果断转移，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统筹应急处置与长效治理，推动地灾隐患点标本兼治。要抓实暴雨洪涝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逐点排查山洪沟、河道行洪区等风险点位的隐患，抓实抓细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加密水库、山塘、河道堤坝巡查，加快并险水利工程整治维修，未雨绸缪抗旱保供，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和企业用水需求。要抓实生产安全，全方位筑牢道路、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加强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有限空间作业监管，强化危化品全流程闭环管控，保障用气用电安全可靠供应，加强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安全提醒。要全面总动员，打好整体战，压紧压实区四大班子领导、区级部门、镇街属地、村社网格四级责任链条，强化制度机制、技术平台、经费物资等全方位工作保障，从严从实开展督导督查和监管执法，深入开展安全宣传六境活动，用好网格员、物业、志愿者队伍等群防力量，提高群众风险识别、问题上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赵光平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百日攻坚行动方案迅速行动，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加紧压实责任体系，健全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协调联动体系，以最坚决态度扛牢政治责任。要健全风险隐患排查体系，强化风险排查骨干支撑作用，健全风险排查全民参与体系，完善风险排查感知预警机制，以最广泛动员织密防控网络。要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最强力度提升避险能力。
要健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体系，提升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效能，发挥 AI 加综合场景应用实战实效，提升闭环管控应对能力。

以最严措施提升实战效能，像要健全临灾临险预警教应体系，预警教应要到底到边，应急响应要灵敏快速，避险转移要坚决闭环，以最快速度确保应转尽转。要健全自救互救工作体系，提升先期处置效率，增强自救互救本领，兜牢灾后民生底线，以最实举措筑牢安全底线。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平台设分会场。来关注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上半年的吸金情况。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日前，从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传出消息，从谋篇布局到深耕服务，片区奋急争先抓招商，上半年累计签约32个项目，总投资超68亿元，为江津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源头活水。凤凰相继落子江津，始于重庆一盘棋局的深刻变革。建设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是市委市政府紧扣坐实两大定位，推动我市更好承接国家战略使命、服务战略安全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实践的迭代升级，开启了江津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内陆开放新征程。围绕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点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及装备、汽车、摩托车以及现代物流与供应链服务4+1产业定位，江津片区形成先进材料、气膜及零部件、供应链物流三大主导产业和智能家居、电力能源装备两大特色产业3+2发展格局，靶向发力绘制招商图谱，举全区之力建设一号工程，致力打造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要增长极。比如先进材料领域引进弘毅新材料高性能环保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补齐江津先进材料领域节能型 EPP 发泡聚丙烯朱粒技术的空白，为西南地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高端电子包装提供关键材料支撑。智能制造及装备领域签约汉驰动力通极及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银赞科技通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等项目，进一步吸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现代物流与供应链服务领域，重庆中原海运智慧供应链综合物流、重庆启州供应链先进材料集成供应链基地两大链主项目及一批外贸项目先后落地，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据江津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就已经集聚了重庆乐行、重庆骏驰、万虎工业等龙头摩托车企，产品远销欧美、非洲等地区。如今将其纳入江津主导产业版图，目的就是打造一个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气膜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江津新签约金滨电子高端摩托车线束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重庆叠坝 UTV 整车研发制造基地等项目，江二三四轮气膜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与此同时，骏骑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重庆捷恒智能家具产业园等一批项目累计盘活江津片区120亩低效用地，超20万平方米闲置厂房。当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塑资源配置版图，当新质生产力打开千亿产业的新边疆，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正用挖潜增效硬核实践解锁这片热土的产业跃迁密码，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全市开放创新大局中展现更大担当。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走进江津区丹凤学校。7月27号，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走进江津区丹凤学校，开展法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13名实践团队员与学校师生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主题集训，为迷途少年送上生动鲜活的法治实践课堂。本次活动由区司法局、区教委、团区委、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指导。丹凤学校位于游溪镇丹凤社区，2023年7月正式投用，是一所实行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的专门学校，现有学生98名。
学校坚持向阳而生、守法而行办学理念，用

先帮助困境少年矫正行为偏差，重塑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活动启动仪式上，实践团带来整齐规范的队列风貌展示，挺拔的姿态，利落的动作，赢得现场师生阵阵掌声。丹凤学校全体学生整体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充分展现改过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警官管理系辅导员、实践团领队何晓峰在致辞中表示，三下乡社会实践是青年学子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平台，希望同学们把握学习机会，在训练中磨练意志，在法治学习中树牢规则底线。实践队员要以务实作风做好陪伴宣讲，把法治力量送到每一名学生身边。仪式结束后，队列素养、内务规范、安全防护、法治宣传四大板块实训同步开展。操场上，实践队员手把手开展军姿队列转体训练，强化学生纪律意识与整体观念。宿舍内，现场示范内务整理标准，指导学生规范物品摆放、叠被清扫，培养自律的生活习惯。安全防护课堂围绕矛盾化解、应急避险开展教学，现场演示自我防护实操技能。法治课堂结合情景演绎。

互动问答，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剖析校园欺凌、电信网络诈骗等常见风险，让法治知识入脑入心。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校地合作的深化延伸。2025年7月，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在丹凤学校挂牌设立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此次三下乡活动进一步夯实共建成果，健全师资加课堂加平台常态化育人模式，持续赋能专门教育，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招募活动。江津文艺大学生们，2026年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招募开始了。你有才艺，就有聚光灯为你而开；你有专业，就有闪亮的舞台等你归来；你有热爱，就有同频伙伴并肩喝彩；你有劲头和笔，就有整个夏天的故事等你记载。青春正当时，文艺要精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激发江津文艺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大学生们积极投身文艺志愿服务，主动肩负担当使命，为文艺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今年暑期，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环区委、区文联联合开展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们搭建一次展示自我、服务家乡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随节奏律动，用舞姿燃爆全场，以深情朗诵让青春之声直击人心，在情景剧中演绎百态人生，拨动琴弦奏响夏日乐章，敲响快板打出京城节奏，挥毫泼墨书写青春华章。这个热情四溢的舞台，你就是主角。在这里，您将收获热血沸腾的青春气息，将成为文艺志愿服务中最亮的光。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招募类别有演出类、创作类、培训类。比如演出类涵盖舞蹈表演、朗诵表演、情景剧表演、音乐器乐表演、曲艺表演、书法美术展示、非遗展示；创作类涵盖了文字类、编排类、制作类；当然培训类涵盖具有某一领域专业水平并能开展授课等的讲座能力。招募时间是即日起到2026年12月底，招募对象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志愿服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组织方统一指挥调配管理，在舞蹈、播音主持、音乐、书法、美术、曲艺等文艺类别有专长的江津级和在京高校大学生，像热爱摄影、视频剪辑、文字创作的江津级和在京高校大学生，还有热爱文艺事业与公益事业、愿意投身文艺志愿服务、具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等不宜从事志愿活动的疾病。当然也有激励机制，区文联建立了大学生文艺人才库，推荐优秀大学生加入各级文艺社团，推荐其优秀作品参加各类文艺赛事、展览、展演、展示活动。江津融媒、江津文艺等政务公众号适时宣传展示大学生文艺成果，提升社会影响力。参与文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可开具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证明，向积极参与江津文艺活动的大学生颁发志愿证书，并向其所在学校发送感谢信。报名请拨打咨询热线02347561152。方老师，这个夏天让我们相聚江津，用青春和才艺点燃舞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江津文艺志愿服务队伍，期待与您的美好相遇。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7月29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29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3到33摄氏度。7月3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8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2到33摄氏度。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者是暴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比较高，提醒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防溺水工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

0: 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3: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4: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5: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3: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6: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7: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5: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3: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一百个乡村，一百张照片，一百个故事。
4: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2: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

0: 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0: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加

0: 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孕酮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

0: 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明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

0: 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

0: 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连续 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17: 你打算干嘛呀？
19: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
17: 呸！把门开开。
19: 啊！嫂子这气呀、啊，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
17: 开开，你哥混这算哪一道？这是啊！
19: 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给您添一弟妹啊，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来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怎么呢？要拿来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地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广泰，哎，怎么样了？
20: 不怎么样
19: 啊，没拿来钱吧？
20: 我对不起你，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
19: 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因为她也不认识我，她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啊，让她还你一道。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劫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泰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打这儿起，王九妈算逮着带馅儿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到哪儿呢？八月十五，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啊，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四桌，外借纹银五十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儿。哦，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乔爷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了几位。大爷，几条您拿着啊？你看，四百斤黄瓜，啊，一百条鱼，六扇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弄的啊，这底还有一条。一瞧，再借白银三十两，啊，兄弟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尽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四千斤煤啊，你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四美堂去了。哦，四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一千七百多两。好，四美堂，迈步来在了四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妈，我问问你，那四千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这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
20: 你上后边找去吧，把他叫来我瞧瞧。哎，王九妈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啊，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在？是在，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那个我，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十九岁，学会绑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该走吧。八月节，咱们棍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一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三一三十一，得分三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着，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十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这还算卦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着药放在里边一霍弄，霍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三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下来，人啪！哎，奶奶娘，怎么了？有人偷看。进来，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啊，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打人！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我干什么？我看热闹呢。看什么热闹？看你害人呢。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 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它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请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拜三爷。

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帘笼，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油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泰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砍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你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与我不管呢。嗯，啊好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哦，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捅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儿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啊，嫂子那怎么能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我死了吧。一伸手，又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功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剪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看，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哦，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00两银子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的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泰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嗯，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泰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

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着？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儿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儿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在了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务。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在了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八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伙计打点水烫烫脚啊，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您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嗯，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这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嘛，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我红货什么红货？血豆腐啊。你们这筷子撂下吧啊，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谁告诉你的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喝酒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然瞧不起你啊。我是憋饱的，我跟十二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饱。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可太多了，都是宝贝，有憋三筐的，有憋两筐的，这宝贝都论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三五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二十来个菜没动，我就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五天过去了，掌柜的被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啊，怎么翡翠大叫驴啊？不是，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三辈儿的，你知道吗？有钱。掌柜就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五十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一两银子。

0: 人家压着50两，
1: 那吃吧，
0: 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轿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截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的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的这屋一说，您我们掌柜小店儿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那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两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柏林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吧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蒲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啊，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个。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50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
1: 好吧。
0: 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呀。嚯，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儿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儿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 你死这儿。

0: 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叫，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单广那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那能耐不济呀！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个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哥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晋沛良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4: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0: 哎，谢谢您。
4: 今天天气不好，
0: 可不
4: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0: 不少啊，
4: 观众多，
0: 哎，
4: 演员也不少。
0: 那可不。
4: 哎，今天我看这演员呢
0: 啊，
4: 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4: 年轻人居多。
0: 对了
4: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0: 嗯，
4: 都是年轻人。
0: 是啊，
4: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0: 哎，
4: 一看就是活的。
0: 哎，可不活的吗？
4: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0: 这话对，
4: 像您就不行了。
0: 我怎么不行？
4: 您跟他们不一样。
0: 我是
4: 您就显着岁数大
0: 啊。倒是
4: 往这一站，您看呢就不像活的、啊、
0: 你这够，你这够别来了，
4: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0: 说清楚了，
4: 你是不是岁数大啊？
0: 啊，是啊。
4: 比他们老吧？
0: 老多了。
4: 今年10000几啊？
0: 10000。
4: 啊，
0: 哪儿那么大呀、
4: 啊？没有
0: 啊。嘿，
4: 多少？
0: 昨天刚过完生日。
4: 哦，
0: 9700。
4: 9700。
0: 嗯，
4: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那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
0: 啊？行了
4: 啊，有多少多少？
0: 我才52岁。
4: 50多呀？
0: 啊，
4: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0: 那可不一天天长。
4: 我看您特面熟。
0: 是啊。
4: 啊，您怎么称呼？
0: 我
4: 啊，
0: 晋沛良。
4: 叫什么？
0: 晋沛良。
4: 哎呦，你叫晋沛良啊？
0: 啊。
4: 嘿呦，多亏问问，你看我差点认错人。
0: 您把我当成谁了？
4: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0: 这不， 这什么意

0: 这么说啊，哦，太平街。
1: 太平街，
0: 哎，对了，
1: 说服了吧？
0: 没，搁那猜。
1: 太平街，没错，
0: 那可不嘛，
1: 我没记错
0: 啊。
1: 哎，太平有个太平
0: 啊，
1: 还巧了，我记着啊。
0: 啊，
1: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0: 是啊。
1: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0: 我们家
1: 啊，
0: 四口人。
1: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0: 哎，
1: 有你，
0: 对，
1: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0: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吗？
1: 没错，我记着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0: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0: 您说那双胞胎
1: 啊，
0: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1: 不是四口人吗？
0: 对呀。
1: 还有，
0: 你讲我
1: 啊啊，
0: 我媳妇儿
1: 啊，
0: 我这俩孩子。
1: 哦，这么四口人？
0: 不嘛，
1: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0: 那可。这挨记性什么事？
1: 哟，我这记性不行。
0: 是啊，
1: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0: 靳佩良，
1: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0: 宋祖英。
1: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0: 嗯，
1: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0: 哎，
1: 一个是说相声的，啊，一个是唱歌的。
0: 对呀，啊。
1: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0: 哎，
1: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0: 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0: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1: 性别，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0: 问我？
1: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0: 啊，
1: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0: 说相声是男的。
1: 他姓什么呀？
0: 姓靳。
1: 哦，叫靳祖英。
0: 那哪来靳祖英啊？
1: 什么祖英啊？
0: 宋祖英。
1: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0: 可不嘛。哎哎，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1: 不是，说
0: 唱歌的叫宋祖英。
1: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0: 靳佩良啊。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靳佩良啊。
1: 哦，你也叫靳佩良。
0: 这
1: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靳佩良。
0: 我跟那靳佩良是一个人儿。
1: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0: 哎，
1: 跟宋祖英呢？
0: 宋祖英是俩人。
1: 哦，宋祖英是俩人。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哎，
1: 就唱歌那个
0: 啊，
1: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
0: 对对，就是他。
1: 他叫
0: 宋祖英。
1: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0: 没了。
1: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个宋祖英呢？
0: 不，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1: 不是，你不是说那宋祖英那俩那个那哪儿去了？
0: 不，我说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1: 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0: 可不嘛，
1: 宋祖英跟靳佩良呢？
0: 那是一个人。
1: 哦，
0: 嗨，也是俩人。
1: 什么？
0: 也是俩人？
1: 也是俩人。
0: 哎，
1: 那就四个人了。
0: 怎么？
1: 你看靳佩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0: 俩人。
1: 宋祖英跟靳佩良几个人？
0: 俩人。
1: 这不四个人了吗？没错呀。
0: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1: 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0: 靳佩良、宋祖英。
1: 啊啊啊！
0: 宋祖英、靳佩良。
1: 嗯，
0: 这不一样吗？
1: 哦，他这一样啊。
0: 他对。
1: 你也不早说呀。一样
0: 啊，
1: 就是靳佩良就是宋祖英。
0: 不对。
1: 宋祖英就是靳佩良。
0: 也不对。
1: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0: 这个话一样
1: 啊，
0: 人不一样。
1: 话一样，
0: 哎，
1: 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怎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你这如话呀？不是，你的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0: 不都怨我了？
1: 不怨你，怨谁呀？一个说相声，一个唱歌的
0: 啊，
1: 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是啊，
1: 你说不清楚了。
0: 我说清楚了。
1: 男的是谁啊？
0: 靳佩良。
1: 女的呢？
0: 宋祖英。
1: 就那个他个儿高一点那个。
0: 靳佩良。
1: 个儿矮点的
0: 宋祖英。
1: 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
0: 靳佩良。
1: 唱歌的
0: 宋祖英。
1: 那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什么关系？
0: 他没关系啊。
1: 没关系，你提宋祖英干什么呀？你不是成心绕着我吗？这不是。
0: 不，他倒怨我。
1: 不怨你。
0: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1: 是我问你啊。
0: 啊，
1: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0: 我没
1: 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
0: 啊，
1: 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

0: 不说你们演艺圈得乱呢，你瞅，
1: 乱就乱在你这儿，
0: 我不乱呢，
1: 还不乱。
0: 再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1: 啊
0: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要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1: 人家那叫同居，
0: 叫什么？
1: 同居，
0: 那叫同居。
1: 对了，
0: 你跟谁同居呢？
1: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0: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1: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问他，
0: 我怎么闹不清楚了？我闹清楚了，
1: 闹清楚了，
0: 闹清楚了。
1: 我是谁？
0: 宋祖英啊！
1: 怎么？你这都说不清楚你？
0: 我说清楚了，
1: 还说清楚
0: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啊你？
1: 不，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说的很清楚。
0: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1: 你脑子有毛病，
0: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才有毛病呢。
1: 哎
0: 这个不像话了、
1: 哎、我跟你说、啊、
0: 你不能大打一巴。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0: 咱可说的
1: 挺好。你上来，
0: 你上来，
1: 我跟你说，
2: 一个俩人一会儿先
1: 不是，他是这样，
2: 表达能力太差。
1: 你说你这么大，
2: 你还相声演员呢？
1: 我跟你说的很像
2: 演员呢。
1: 他不是
2: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啊。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说不了，唱唱不了，学学不会。
1: 别说了。你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吓死你！
0: 怎么了？干嘛呀？
1: 不认识我？准不认识我吗？上来就跟我这装傻充愣。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要紧，你打听打听，我是个名人。我告诉你，我走在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啊？打听打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你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告诉你，岂有此理吗？这进去会到
0: 别嚷嚷的，你嚷什么呀？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1: 我当然有理了。
0: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值俩嘴巴。
1: 我哪句错了？
0: 哪句我都替你害怕。还大言不惭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啊，
1: 我上过电视，
0: 上电视就算名人。
1: 对了，
0: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1: 哎，
0: 那都是名人吗？啊，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1: 那
0: 你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他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啊，全没人认识你啊！啊，
1: 挑动群
0: 众，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哪儿围观过呀？
1: 那可不，
0: 哪儿围观过呀？还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在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1: 啊，
0: 他摸着女的手来着。
1: 哎，
0: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两毛钱，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
1: 啊，
0: 他也跟着抢，你倒看清楚了。瞎模糊眼的上面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那么软和啊，
1: 嘿，
0: 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保安给围上了，暗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呢。这都好说，最可气的那句，
1: 哪句
0: 啊？把我当宋祖英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呢？啊，这是拿你

0: 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啊，你跟宋祖英呢才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
1: 嗯，
0: 瞧你这个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1: 嗨，
0: 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哎，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1: 哪儿像宋祖英？
0: 这下巴颏，
1: 哦，像他下巴颏，
0: 像脚后跟。
1: 脚后跟像吗？
0: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这不是捧你吗？
1: 哎，
0: 你怎么好赖不懂啊？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不，您
0: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1: 您还真生气，这
0: 完不了。
1: 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了。
0: 什么人呢？你说你，
1: 嘿，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0: 干嘛？
1: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0: 你把我气坏了。
1: 别生气，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拿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0: 拿你当什么？
1: 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0: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1: 哪几位名人？
0: 不知道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0: 过去的事儿。
1: 哦，还几位古人。
0: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1: 啊，
0: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1: 对，
0: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
1: 嗯，
0: 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对，
0: 汉黄香9岁温习奉亲。
1: 嗯，
0: 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1: 嗯，
0: 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1: 哎，
0: 吃苦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
1: 嗯，
0: 险些命丧江南。
1: 嗯，
0: 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嗯，
0: 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哪个我比不了。
0: 你比了周瑜吗？
1: 我就比黛玉。
0: 嗯，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1: 您没毛了。
0: 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1: 我说得清楚。
0: 男的是谁？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年纪大的是
1: 靳佩良。
0: 年纪轻的
1: 宋祖英。
0: 那个子高的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的
1: 宋祖英。
0: 那说相声的叫
1: 靳佩良。
0: 你叫什么？
1: 宋祖英。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好，张先生吗？
1: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0: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2: 哦，还剩多少钱啊？
1: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2: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3: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7: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的是正在微博处理津津有味，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笑笑
0: 啊。首先跟大家带来一些美食资讯哈。我最近听说那个好多餐饮的个爆品啊，哎，都比较的火，最近玩出来很多新花样哈。就说到那个我们的那个餐饮行业哈，那些爆品，大家都会发现才开始的时候就推出来的时候啊，哎，它是不是被真正的印象的说是被那个玩出来的吗？很多就是朋友在分析这个事情，还是究竟是被什么什么验证出来的？我觉得真的这个事情还真的有点考究。
1: 到底是哪个出来的？
0: 哎，对，很多那种餐饮企业、餐饮品牌，它就是说通常就会经常都会问，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最近出啥子新品没得哟？最近出啥子新菜没得哟？哈，哎，对，比如说一些老餐馆，我们也会问哈，哎，今年是夏天，比如说哈，
1: 有没有研发啥子新菜哈？让我们吃个爽，
0: 跟往年有哪个不同？哈，老菜保留那个基础上，又有啥子新的创意没得哈？哎，说实话，厨师研究口味这个事情，或者研究一些创意菜那个事情，还是确实都还是多费劲儿的。人家每天都在抠脑壳，都跟我们上节目一样哈，每天都在抠脑壳，想带讲点啥子哈，分享点啥子。包括啥子品牌类的，啥子设计包装啊、菜单儿啊，哈，怎么在那个我们的门店的打造上面跟大家出点新花样啊，都是这样子一个非常希望看到的。如果哪个品实在是卖得不好，那种情况下，那绝对是要把它 pass 掉。然后，如果一个品卖得比较好的情况下，那继续整起走。
1: 再然后一直不停的升级哈，看有没有更好吃的那些做法。
0: 对，那所以说那些爆品。不是研发，那真的确实是验证出来，它真的不是碰运气那么简单，亲爱的朋友们哈。那么爆品其实说实话，在我们这种现代社会那个新时代的这种情况下，特别是餐饮界，你不仅看颜值吧，你要看那个价格吧，你看卫生条件吧，好，你看口感吧，味道吧，等等，啥子都要满足各方面的一个需求。那首先那个爆品它肯定具备很多方面的能力，首先是需求力。然后怎么样在用户的这里得到一个需求，对不对？然后再是我们的产品力、什么经营力、传播力、复购力什么什么的再来的。所以讨论起了一个话题来哈，好多朋友就有话说了哈，我只管它好不好吃，该我爱管它啥子哦。我都觉得那家店的东西好吃，我都下回都再来，都是那简单的一个道理哈。
1: 这样好吃我都愿意来死了，刚
0: 但是
1: 不好吃我下回绝对不来了。
0: 所以说老板来说他都是肯定要多方面的卫生，就你那一句话很关键噻，你那一句话都决定了他的那个输和赢在那家餐饮店的投入，对不对？有点那种打仗的意思哈。所以首先那个爆品的研发哈，到后期那个爆品的真正的留得住人，然后被消费者验证出来的那个道理，它肯定是作为不同的甲乙两方不同的观点来输出和输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有意思，这个话题还有待大家的那个来分享哈。我们津津有味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准时在直播间等到大家。同时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啥子？还有就是我们的江津融媒抖音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了。如果大家正在家里做饭，如果大家正在玩手机的情况下哈，刷抖音的情况下哈，关注我们江津融媒这个抖音号，去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话题互动，好不好，朋友们？
1: 是的，
0: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聊一些话题的时候，
1: 互相聊一聊。
0: 是的哈。然后接下来下一则美食资讯，美丽的那个茉莉奶白联名蜡笔小新又推出了一个新品的东西。
1: 它也是现在各个的，无论是冰淇淋也好哈，然后还有奶茶，还有好多我看到黄金都在做一些 IP 的联名。你莫说，跟那个蜡笔小新联名，我上回看到特别心动的，还是我想哈是曹红姐那个黄金品牌，
0: 哦，
1: 对，超级可爱，
0: 哦，可爱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茉莉奶白跟蜡笔小新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也很期待哈。
0: 哎，我觉得蜡笔小新很可爱呀，
1: 对呀，对呀，
0: 很可爱，所以就
1: 萌萌。觉得很可爱，
0: 对，这有那个蜡笔小新。

0: 的那个很乖的那个杯子，他做了一个粉杯的那个绿杯的哈，各种杯子哈，他用那个粉红的苹果茉莉椰和那个冰淇淋苹果茉莉椰那两款轻椰系列的一个新品一推出，杯子也很乖，饮品也很主打一个那种开心果茉莉椰那种感觉，朋友们哈，
1: 对，
0: 就是为了这个四周年庆嘛，就专门是红苹果果椰黄水来煮在一起的，说是这个味道非常的清爽的口感，
1: 很有意思哈，在
0: 还
1: 加没有火锅的味道，
0: 对，
1: 有点难以想象。
0: 还要加上那个那个我们的柠檬叶，还有那个茉莉榛王三重的那个清爽口感还很不错。对，你知道蜡笔小新它是那种眼睛一边眼睛圆的，一边眼睛有和大大的那个圆眼睛，脸是那个胖嘟嘟的那种可爱的哈，
1: 对，
0: 那个小心那个黑皮小心那个心态，他的那个形象都非常的生动。好多朋友就在社交平台就晒单了，这个迅速的掀起了一股热潮，还比较升温，
1: 真的很可爱。
0: 对，听说现在国全国各地的门店哈，就是就去订单就比较火爆，上线好才几天哈，热销就达到了一百多万杯
1: 那很多了耶。
0: 对，就是而且他们的主题打造的是什么呢？茉莉蓝白这一次的那个蜡笔小新系列就是什么的。什么的夏天呢？漂亮的夏天
1: 漂亮啊，用的哪个词啊？
0: 你知道那个我们经常的网上出的那个图，经常配这个视频，漂亮，有个女生在那不鼓掌的那个视频不？就有点像那种，
1: 有点印象，有点
0: 那个意思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尝鲜的一个新款新品。
1: 而且他们有哪个联名水一枪？它有很多，
0: 真的吗？
1: 有水枪，我刚刚看到了，有水枪，有沙滩包，有玻璃杯。
0: 哇哦！
1: 我觉得那三样，我其中最想要的三个水枪好乖，而且是蓝色系列，那个夏天降温了不少哈，给那个夏天。然后还有贴子，有香卡，有那个联名的冰箱贴、挂件、盲袋，所以说它其实东西还很多。然后它整套的联名都是包材、保温袋呀、杯套啊、纸袋呀，都是一起的，都全是蓝色系。我觉得那个水枪好可爱，我好想去买一个，我好想去看一下它。它其实7月16号就已经开始卖了，我那段时间都没
0: 有。好乖哟、
1: 我啷个都
0: 没。还有些其他的产品没带周边，什么钥匙扣啊、水杯呀、
1: 它是主要是那个钥匙扣和水杯
0: 啊，
1: 还有水枪、沙滩包。
0: 水枪，
1: 那
0: 沙滩包。
1: 对，是的，那个包也很可爱。
0: 好的，
1: 一个竹编的包上，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小心的头像。
0: 可以，
1: 很可爱，
0: 非常值得拥有哈。茉莉奶爸的一个新品，蜡笔小新联名的。好，下一个，DQ 所打造了全球搜狗零改造全自助机器人餐厅。大小的 DQ 的冰淇淋还不错，他们现在有一个餐厅，你晓得吧？就是有一个品牌的那个机器人，就是跟那个 DQ 冰淇淋联手
1: 合作了，
0: 合作哈，首个全球首个那个零改造全自助机器人餐厅。它在哪儿呢？这个餐厅在哪儿呢？在上海，8月份在上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哇，文副业真的是见多识广
0: 啊！
1: 而且他那个你不要以为是吃饭的，没有，都是冰淇淋。都是DQ的冰淇淋，然后是那个机器人来搅拌。那个机器人呢，不是我开始还想，我说会不会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人形，还挺不错的哈，
0: 挺不错的哈。然后整个它要制作的都是DQ的那个招牌产品暴风雪。而且它从那个消毒啊，到那个烤杯环呐、大砖冰淇淋呐、加配料啊，都用那个机器人来做吗？就是它的那个手臂。
1: 是的，没错。而且
0: 它动作快不快哟？
1: 那个机器人，我看到它的眼睛是好像是两个摄像头。那个机器人的牌子叫虾爬，然后也是我们国产的，是一个也是在那个上海那边的公司，所以说等于说强强联手了。
0: 他可不可以通过他的眼睛读懂我的眼睛？
1: 好
0: 想我想点什么，他就知道了。
1: 好高级哦！
0: 对啊，
1: 好高级。
0: 就是我在意念在想，我就看他的眼睛，然后他就读懂我的心思。
1: 纯猜哈。
0: 如果能够达到那种级别的话，
1: 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很完善的脑机接口。你的脑电波想什么，别个都一瞬间能够接到，对不对？
0: 对呀，对呀，脑机接口，我觉得那个每个人脑子里面就安一个。
1: 可以，
0: 真棒，
1: 有想法，
0: 靠我的意念来告诉他，传达到，好吧，真棒。 哈，地口的那个机械餐厅哈。嗯，接下来下一个资讯就是千达马车是新电信提供那个舒适的烘焙品类。
1: 嗯，烘焙品类。
0: 嗯，
1: 千达马也开始干了哈。
0: 嗯，对啊，
1: 也想要抢占一份席位。
0: 他在广州。啊、哦，广州哈开了个门店、嗯、然后专门增加了个区域、嗯、说是要卖一些桑拿呀鹿儿啊哈20多个品种哈、嗯、甚至包括瑞士卷吐司等等那些低温乳品，就是甚至是你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去千达马家店去买、嗯、他们的自主品牌了。
1: 嗯，
0: 真可以哈，早上的什么豆制品米面包店那些、嗯、都有买得到。
1: 嗯，
0: 又增加一个卖早餐的，你们可以就买到早餐餐的一个地方嘛。啊，赶快在重庆南也有，
1: 嗯，
0: 啊，钱大妈重庆有嘛，但是他这个门店还没有，他只是在，他现在一些地，一般都是北上广那些先推行一些新店啊，是大品牌，是不是？但我们先告诉大家是个啷个意思、嗯，并不是说你非要现在跳到广州去，啊，都是我们提前与晓得那些资讯过后，他
1: 因为他总会有一天开到我们重庆，
0: 对，
1: 那个时间也不会太久，
0: 对对对，不会太久。
1: 我们直辖市，堂堂直辖市，
0: 对啊，他只要在那边经营的可以不错哈，很快都会来的、嗯、哈，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好，而且如果最近有在我们说的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朋友哈，
1: 嗯、
0: 好，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下。
1: 嗯、
0: 哎，有些新鲜玩意可能相信很多朋友还是很感兴趣的，
1: 嗯，
0: 对的嘛。好啊，然后下一条资讯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哈，瑞幸宣布他们那个泰国加瑞幸安神索索赔，此前被索赔是20亿元。
1: 嗯，
0: 你说哦，这个
1: 不得了，那个索赔的，
0: 哎，对。这个事情还追溯的有点久了，因为之前那个泰国皇家那个502集团就是、嗯、就像那个之前像法尔原起诉嘛，就要求瑞幸咖啡赔偿大概100亿泰铢，大概是人民币就是20亿多。
1: 嗯，不得了，
0: 都是现在都是说你这个有点过了不哈，就是泰国就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的抢注概念代表性的判例。好、嗯啊，其实这是作为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这个商标抢注提供一些司法的这个参考哈，所以瑞幸咖啡就哎宣布他们正式的胜诉了哈，这真的是来哎怎么说呢，到达一定牌哎那种感觉哈、嗯、哎为我们中国的那个企业点赞。好的，刚刚的好，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就是说有据某某新闻消息说，近日有网友发现那个西安市的那个莲湖区哈利家的那个西北烧烤店就餐的时候、嗯、他们8个人用餐店用餐店个里头好那个店里头，他那个店老板最后在他跟他结账的时候哈、嗯、收了22套的餐具费。
1: 为啥子啊？
0: 只有8个人，他为啥收22套啊？
1: 每个人是啷个嘛？吃了好几套餐具嘛？而且都算一般来说哈，我记得我们原来个人吃，比如说我有一套餐具，我喊他再拿一套，
0: 嗯，
1: 好像你也没有多收钱。
0: 对啊，
1: 他为啥子啊？他是啷个说的、啊？
0: 他只是按人头来收餐位费，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点了2-3套餐具，我都要继续弄了呀。
1: 对啊，应该来说是那个意思啊。
0: 而且他们那个账单很多次都出现了啥子？没有下单那个菜品被下单计费，然后重复计费的问题。
1: 完全是乱来的啊！
0: 然后前前后后，他甚至给他5份账单是啷回事哦？是那个店员收银员没整称头吗？好，然后核对了5次过后，然后前后账单差别150块钱，好像很雷人呐、啊！这个
1: 好离谱，
0: 不至于这么
1: 讲道理，我觉得好离谱。
0: 这有点差，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发现你算错了，第二次改过来，
1: 啊、
0: 嗯，他为啥子会出现5份
1: 啊？算错了5道
0: 啊？对呀、啊，
1: 没太离谱了。
0: 但这个事情，肯定就被曝光出来过后，就是有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就正式的还因为这个事情还
1: 介入了吧？
0: 介入调查了呢、嗯、哈。我们要期待一个 后续他们说的是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十四条例相关规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哈大家，你们不要觉得哈我们出去自己的权益利益被侵害了过后，你跟老板提出来是一个所谓的我们
1: 还不好，觉得我有点
0: 对
1: 其他是不是、
0: 啊、对，有点那种就是说也就是说的就是那个重庆人能够歪呀，打个比方如果你是重庆的朋友哈

0: 但是你真的是你自己的权益被受到侵害的时候，你该正常的跟老板跟店员沟通、那个交流哈，那个就是的时候，你还是该提出一些自己的需求诉求，对不对？正常的沟通是完全没得问题的，
1: 对
0: 对吧？大家知道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的啊，来保护大家各方各面的权益。
1: 对，
0: 在用餐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吃个饭回家中毒啦那种哈，腹泻那种情况，那个严重的情况下，你才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该去找找老板？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还挺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今天就给大家提个醒，举了一个例子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个美食资讯说，食用益生菌原料要保健食品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对，就是据某某报的消息说，近段时间那个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我们益生菌类的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的事情。
1: 那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可能大家的肠胃都不太好，然后到处在吃，因为有很多人都有一些便秘的那个问题哈，都在吃益生菌，因为我也有那个问题，然后我也是到处买，因为现在益生菌价格真的很离谱，
0: 我也到处买，我也不晓得没有没事，而且我经常
1: 不晓得哪个好。
0: 我吃完了一种过后，我都可能会换一种。我们就是悄悄说的那那句话，根本不晓得到底哪个好，都说听到别个说那个还有些，我们都跟他去买。好，然后益生菌可能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任何一个很多朋友，他是比较注重保健的朋友，他真的是天天要吃益生菌那个东西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所以说啊，那个益生菌到底买的好不好，到底是有卖效，需不需要高价购买，我觉得都是有一个需要明确出台的政策，我们来根据那个框框再来画那个符。好，而且现在你会看哈，比如说Underlab 啊那些牌子，它卖的会贵一些，但是很多药房里头，他说那种真正有效的、很有效的哈，放到冰箱头那种，10几20块钱，贵点的可能都100块钱左右，
0: 对，
1: 能吃很久。所以说我也很迷惑，我说到底哪种是好的益生菌，到底那种贵价的和平价的，甚至更低价的几块钱一个的那种消化酶，它们之间区别大不大？我觉得都需要我们那种就是下明令禁止的一些新规定来看到的哪种是可以上市的，哪种是可以卖的，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而且那个修订的那种那次的那个实行的那个征求意见稿哈，大家都在进行向社会进行一个公开的征集意见。从7月24号到8月24号啊，整个那一个月的期间，向公众向社会征求意见，大家可以从益生菌的一个它的非常一个叫啥子稳定性呐、安全性呐、耐药性呐、溯源呐、原料的品控啊、生产的质控啊、核检质检的全链条那种方面来提出你切身的感受。如果你是懂内行的朋友，更应该多提点意见了哈。就是相当于我觉得跟全社会做点贡献。我觉得说实话，真的是不要看到是你小小的一点点的意见。
1: 但是意见对大家来说都很有用。
0: 生活当中也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规范一些行为、一些制度的一个保障。好，今天又下半场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美食资讯和话题，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哈。所以下半场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98.7继续为大家分享美食。好的，
1: 好，再见。
2: 再见多年后，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我叫振宇，
8: 我叫小芳。
7: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8: 因为看

0: 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2: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
4: 让我们听见生命
3: 蓬勃的颜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0: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1: 亲爱的爸。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好，我们的节目依旧是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钟直播哈，还有我们将进入没去抖音上可以关注我们，实时的看到我们，跟我们进行一个话题的互动，好不好？
1: 给我们留言哦，你啥子想吃的想说的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
0: 小娇，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上班族啊还是都辛苦的，有那个感觉没得？
1: 啷个恁个说呀？突然间，你也作为上班族，啷个突然间有那种感慨了？
0: 因为吃饭那个问题，如果像有些单位哈，有那种伙食团啊、食堂啊，可能都还好哈。
1: 对。
0: 如果说没得哈，在外面吃又太贵，然后在外面吃太贵的话，然后
1: 吃的还不好，
0: 吃不好，然后点外卖，长期点外卖又觉得对身体不好。然后自己每天自己做的人口多点，可能还好点；人口少的人口，每天做饭又真的很麻烦。
1: 对，我像我那种煮一个人的饭我都觉得麻烦，就是你要煮两三个菜，然后每样菜都煮还少。
0: 然后因为两三个菜你又要都要就菜品啊，啥子营养啊，菜啊，肉啊都要有，是不是？你不可能一天你一个人吃一个样菜。那肯定是做不到的哈，就是人口少的情况下特别的头疼。你在备菜的时候，小姐我想问你，是不是很觉得脑壳痛？
1: 我觉得很麻烦，主要是
0: 就每天在想抠脑壳。今天吃啥子？明天吃啥子？头天想
1: 最麻烦的就是天天要吃很多，因为我每天都要在想我要第二天吃啥子。问题是我想的时候一般我刚刚吃饱，我有啥子都不想吃，我真的很痛苦。
0: 在那种状态下来进行第二天的一个准备。
1: 对头。
0: 很多朋友现在会选择一个啥子还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他选择啥子一周备餐。就是说一周
1: 每一周他都
0: 把下一周的那个菜谱和那个菜单安排计划好。其实一周备餐都是都把一周所有需要的食材就是其中都是最重要的是啥子，他就提前在那进行一个预处理啦。那种备餐的话可能跟一般我们想的都写个菜单还真的不一样。
1: 确实
0: 他说那个呀都是把下一周的东西都准备好，分装过后冷冻保存。每次用餐前再取出来加工，或者是就是再进行一个加热。
1: 我觉得可以的。
0: 你觉得可以？
1: 还不错的。
0: 那我最近就听到说就是日本那边他们就喜欢把那个他们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特别寿司之类的，他们包起来了，包鲜膜，然后放在冷冻室里头，急冻室里头急冻起。
1: 下回吃的时候出来打热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他那个方法你晓得是什么吗？是为了干什么吗？
1: 为了干啥？
0: 控糖。他说那个控糖特别好。就米饭不是有很很大的糖分吗？特别米饭。
1: 对头对头对头，是的。而且现在是冷的，现在很多电饭煲都有一个叫姜汤饭。
0: 对，我们家的店也有，一直都有。对，
1: 然后但是那个电饭煲我也买了。我觉得很好笑。
0: 不知道他到底姜汤没有
1: 他应该是姜了汤了，因为他其实他都是物理原因，他把那个水冲一倒，不是很多淀粉都加下去了吗？淀粉都是让人那个升糖的一个元凶之一啊。
0: 是的。
1: 好，然后都是他其实是上头有一个小楼楼，然后下头还有一个空间。好，当他那个饭煮好了之后，他上头一半是饭，下头一半其实是煮出来那个姜汤的那个都是汤粉，还做那个米汤。然后我就说吃了饭之后我想喝口那个米汤，我觉得好香。然后喝了一口嘴里根本停不下来，等一会一直把那个米汤喝完。我说我不仅没有姜汤，我甚至升糖也升得很快。
0: 对，米汤是升糖的。但是米汤很好喝啊，
1: 哇，那个米汤超级油浓香。
0: 今天中午是一起吃饭的朋友还在说，哎呀我们怎么没有那个米汤可以喝一下呀。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在家里面做饭还挺喜欢喝那个米汤的，
1: 因为一般煮熟的话那个米汤真的很好喝，又浓厚又香甜，
0: 黏冻冻的。好，但是那个是如果说那个经过一个储存过后，预处理过后，保存冷冻保存再拿起出来，第二次拿出来加工加热这种情况哈。有些平台说还可以，但是有些网友他有点担忧。他说啥子？他说那种吃法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呢？
1: 我觉得还好哟，因为它是急冻的嘛，急冻和放到冰箱头还有点区别，都放冷冻和冷藏是有点区别的，我觉得。
0: 所以专家都专门针对那个问题跟大家提个醒儿，专家上说的，

0: 专家哈，
1: 他说，哎，那个是有食物那个中的那个原本的无害的亚是硝酸盐，就是亚酸盐衍生而来的，这种衍生取决于四个变量：温度、细胞完整性哈啊、催化的介质和时间。这个就有点复杂了。专家说的简而易之，都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温度适宜的情况下，你放在那个一定你时间保存和发酵是没得问题的。
0: 嗯，哦，
1: 当然你放久了。太久，
0: 那肯定要不得噻，
1: 还是不得行的。
0: 我觉得放到一两天应该问题不大哈，它能放几天嘛？我觉得是胀死了两三天，
1: 就是它要根据不同的那个
0: 东西是不是？
1: 哎，食材，看食材，就是说。就是说有些东西它放得久点儿，有些东西它可能都是稍微说弱一些，特别是蔬菜那些的，可能肯定科学了噻，是不是嘛？哈，哎，但是有一些耐储存的，什么土豆啊、玉米啊。啊，平时我们有储存玉米的习惯，经常都是到了玉米大丰收的时候，我们都把那个玉米。哎，或者有些朋友他把那个包谷籽子掰起下来，家家户户都是重庆人，也有个习惯噻，掰下来，就是就储存在那个冰箱里头，冰冻起，哎，到了一年，有些朋友吃一年吃半年，就是到了像家里没得菜的时候，拿起出来炒个玉米籽、玉米籽籽儿，
0: 对的。
1: 会用的，
0: 哎，是啊，是啊，是啊。你没发现老一辈的人呢，
1: 喜欢那个做，
0: 他们都觉得冰箱是万能的，到底好久能给他科普到冰箱里头的东西，隔几天也不能要了。
1: 哎呦，我经常都提醒我妈，我说你那个土鸡啊，捞起回来呀、都马上炖了吃噻。
0: 哎，我也不喜欢去放黑
1: 酒。他有个习惯，他说那个是好东西，我要马上把它杀了，冻在冰箱里头。他往往要隔好多天才拿出来，
0: 对，有时候隔一个星期，隔两个星期，我觉得不悬了。
1: 我说你为啥子啊？他说现在不需要吃啊。哎，我说不是都是要吃个新鲜吗？后头我提醒他过后，他真的慢慢都好，稍微好一点了。我真的提醒他。哎，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一个选择，特别是也肉类也不宜再放久很了哈。哎，但是除了就是刚才说那个方法，就是什么糯米呀、什么大米煮好了，把它真的是分成一个小块块，然后包起，然后放在那个冰冻室里头，然后再拿起出来，它又是个姜汤的方法，那个方法还可以。
0: 我觉得还可以，那个方法听起来不错哈。
1: 就是、有糖尿病的、血糖很高的，血脂很高的，甚至血脂很高的都可以拿来降低哈。哎，那个糖分，但是一周备餐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还是有的，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你在分装的时候，你要煮个氧气那个东西，因为冷冻并不是真空的，大家在分装的时候，我们自己装那些东西的时候，真的很容易都是空气进去，空气进去就不好，完整的把它保存好。说白了哈，哎，那个都是平时计，都是建议大家不这样，建议大家一周备餐的，一周备餐是非常不科学的。如果你头一天哈，准备一点，那是没得问题哈，短时间。哈，今儿说一说特别聊到那个话题哈，分享跟大家。怎么样？今儿下班啊？要整点啥子哦，小九？
0: 我回去今天中午，煮了鸡蛋饼儿。哎，还有一个很好吃的土豆泥裹上排骨。
1: 哎呀，
0: 我觉得那个做的很好，
1: 这个日子过得不错嘛。
0: 晚上回去还可以接到吃哦，还有整到一个罗宋汤，现在它一般都有牛肉，对不对？但是家里中午我们煮的是全素罗宋汤，
1: 全素
0: 啊，都是没肉的罗宋汤，我觉得也很香。它是加了点番茄酱，然后还多个番茄炒了之后，再加点包菜呀、加点胡萝卜啊那些一起煮的。
1: 你一个人吃饭会不会太孤单呢？
0: 啊，只要请你一起，我听懂了。你看我那个人还是很多爱吃。
1: 不是，我就在想，是不是来点小酒？整点那个下酒菜之类的，
0: 那一个如果要喝点下酒菜，
1: 哎呀，对呀、然后这里屋头去肯定要包点过去噻，啥子花生米啊，
0: 哎呀，
1: 香茅豆啊，
0: 是不是？
1: 哎，酱牛肉啊，给你整点豆腐干啊，一些
0: 再搞点啥子鸡爪爪、鸡脚脚哈，
1: 哎，花椒也可以，凉拌鸡脚脚。
0: 你跟我说的有点饿了，我还是回去都要开始大吃特吃。
1: 大吃特吃，还有凉拌猪耳朵那些哈，凉拌皮蛋。哎呀，今天有朋友给我分享那个凉拌皮。皮蛋凉面，
0: 皮蛋凉面，
1: 哇，他觉得很好吃。
0: 我其实觉得最好吃的都是你一定要买那种有点流心的那种皮蛋，然后把那个皮蛋再裹到面上头。
1: 我突然想起有一家那个皮蛋烧焦皮蛋很好吃，
0: 哪家哦？
1: 都是昨天我们提到那个坡摊烤肉，他们家那个皮蛋专门有一个皮蛋，单独的皮蛋，你点过没得？你可能没吃过。

0: 没吃过辣椒，
1: 黄心的，全黄的。
0: 哦，
1: 他的是全是黄的，
0: 都是专门要点他们家的一批的。
1: 没有啊，他还盘盘一，
0: 哦，是盘盘。哎，我没见到啊，
1: 你没见到哈？我上回端了一会儿过后，我觉得好好吃。第二会儿
0: 晚上我吃了没得了。
1: 我第二会儿第三会儿，你是不是去太迟了？
0: 有可能，我一般八九点钟才去。很晚，
1: 那不行，那不行，可能被端完了。
0: 买到恁个好那个，
1: 我觉得很好吃啊。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好好吃哦。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
0: 烤一下吗？烤一下吗？
1: 啊，不用，就直接吃。
0: 哦，
1: 太佐料，它烧焦，
0: 打好的，
1: 烧焦给你打好的。
0: 哦，
1: 哎，当然你可以放在那个中间那个热的那个调料里头。
0: 嗯
1: 嗯嗯，对。好，现在很多那个皮蛋在网上卖的，会发现流行吃那个五千皮蛋。
0: 嗯嗯。
1: 啊，对，就培育出来的那种皮蛋。
0: 嗯，培育出来。
1: 有些不还是喜欢，还是喜欢吃，还觉得可以，那个味道也可以。
0: 嗯
1: 好，然后我觉得都是中国人很爱吃，特别夏天家很爱吃那个虾饺菜根。
0: 夏天家不吃虾饺菜，吃啥子？
1: 啊，
0: 夏天都要吃凉的东西。
1: 甚至那个冬天家的那个夏饺菜都是那个干，那种小虾、小鱼啊，
0: 嗯，
1: 炸了了呀，
0: 嗯，
1: 炸香啊。哦，那些不是苏州的朋友
0: 都是喜欢活虾，活虾其实是，嗯，我觉得真的都是，你说重庆买海的，一般外头吃海虾的，我里面那种小活虾，
1: 小活虾，小活虾，对，
0: 炸起来真的很香，而且我是一个害怕遭那个虾刺到嗓子眼儿的人，但是那个活虾真的还好，不啷个吃，嗯，我觉得不啷个吃，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下，嗯，
1: 对哈，虾饺菜，虾饺菜完了都是晚上了，晚上都是有些朋友会不会没吃饱的，没吃饱。觉得很饿的，
0: 啊啊，
1: 那种情况有没有朋友？可能好多朋友都有那种情况。
0: 嗯，
1: 哎，小小，你觉得到底是饿到起睡觉好点吗？还是就是饿了过后吃点宵夜好点？
0: 我觉得饿到起，因为我一旦吃饱了，吃得很胀了之后，我都会胀气，我的肠胃都会有点啊。
1: 错，我跟你说，那个事情不对头。
0: 为啥子啊？
1: 饿到起硬扛，真的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
0: 哦所以说还是要稍微吃的，是不是？
1: 就你稍微睡前有一点点的轻微的饥饿感还好，
0: 嗯，
1: 但是你真的饿得肚子都咕咕叫了，嗯，你一定要吃，
0: 嗯，
1: 一定要吃点。
0: 哎，那你莫说好了，其实很多减肥的人都是晚上都真的是饿得睡不着觉，
1: 嗯，
0: 那反而对健康可能还没这么好的，可以稍微吃点嘛。
1: 对，稍微吃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嗯，但往往那种朋友他会又吃多了，也是增加肠胃负担的。就是说这个量啊，你要自己真的要提前的规划好，
0: 嗯，
1: 你千万不要纯粹的这段时间为了减肥制造那种明显的饥饿感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有不仅影响你的身体的肠胃肝等，还会影响你啥子，你的入睡，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是的啊，所以晚餐距离睡觉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明显出现饥饿、胃部不适、心慌、出汗、乏力，甚至影响入睡，就不建议大家硬抗。亲爱的朋友们，
0: 是的，对
1: 对，长期或者反复的强行挨饿的朋友，
0: 嗯，
1: 在睡前，可能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吧，特别是女生。
0: 嗯，应该是。
1: 我觉得
0: 我们都要减肥的朋友，
1: 我觉得在那一块上，男生对自己就比女生对自己那方面要好些，
0: 嗯，
1: 他绝不会让自己在吃方面吃亏。
0: 哎，确实，
1: 所以你往往看到是男生有啤酒肚，女生就是，嗯，小肚腩，他不会有啤酒肚那种情况吧？
0: 小肚腩打了之后，长胖了之后，都是啤酒肚这边区别的。
1: 对，大家特别要注意哈，哎，所以减重不能简单，你第一阵子晚上不吃哈，这。管理期之内，还是要控制总的一天的那个热量，以及你的饮食结构规律等等的方面。朋友们，真的真心建议大家要注意，特别是一些重口味加宵夜的那种情况，晚上，
0: 嗯，还是要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1: 你如果头天一定要整，那，嗯，可能至少要歇个几天嘛，哎呀，你不要天天整嘛。
0: 所以说都是给大家说的是适当的补充一些食物，但是如果吃得太油啊、太撑啊、太重口啊，依然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负担的哈。
1: 嗯，但是有些朋友他说他因为那些负担很重的往往都只有烧烤火锅之类的哈，
0: 嗯，
1: 并不是，其实还有啥子，泡面，
0: 哦，也会负担很重，
1: 卤味，
0: 嗯，
1: 辣条，还有甚至包括饮料、甜点之类的负担也会增加，嗯，特别是夜宵的时候吃，
0: 嗯，
1: 啊，酒精更不用说了，那，这个是大家都晓得的哈，
0: 嗯，
1: 好，所以你白天还是要尽量 争取吃饱嘛，哎，就是七八分，不说一定是五分嘛，七八分饱的那个情况下一定。

0: 好，哎，曾祖三，
1: 嗯，
0: 就是一定不要太饿，晚上。此刻我已经饿了，
1: 我马上都要回家开始吃饭了，很快乐哈。
0: 哎，
1: 啊，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也在想晚上到底是吃啥子饭呢？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0: 对头。
1: 那希望各位今天晚上也吃个饱饱的饭。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说拜拜了哟。所以调频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98.7金鹰玩哈。同时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抖音江金融美搜索江金融美，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每天可以给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哎互动一下，讨论一下。哎，好的，朋友们，今天就这样喽，
1: 拜拜，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明天见。

0: 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家

0: 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想问大家哈，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在学校里军训过？
7: 当然啦。
6: 你什么时候开始军训？
7: 我甚至军训过不止一次吧，起码初中，反正肯定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军训，不记得是在初一还是初三了。当时是把我们拉练到一个整个就是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外部园区来进行军训的。当时睡的就是木板床。
6: 我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
7: 小学就开始军训了。
6: 一生经历了四次军训。
7: 真的吗？
6: 真的。
7: 我感觉我印象深刻的，反正能想起来的就是两次，一次是初中，一次是大学。
6: 随着这首戏立正齐步奏这样的口号，然后新生们又迎来了这个军训。
7: 你这两句少息立正说的一点士气都没有。
6: 哎呀，别管有没有士气吧，我觉得这军训啊确实是挺难忘的。你看这首先就是烈日汗水，然后再有就是磨砺，最后就是教官一声一声的批评。
7: 但是对我来讲最难忘的就是什么呀，初中那次还好，到了大学那次最难忘的就是太晒了。
6: 啊，确实是
7: 太晒了，我感觉我黑了好几个度。然后你脱了那外套之后，你脖子上有个特别清晰的那个三角区，你看起来真的有一种阴影的感觉。
6: 哎，说到军训，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男生的变声期，然后那时候我们天天喊口号，得使劲喊。
7: 哎呦，
6: 1、2、3、4，然后喊的所有的男生都是大压嗓子，就是哎，就全是那种特别哑的。
7: 那你说明是真的卖力，那个时候就要求一定要嗓音非常的洪亮。
6: 对，然后就搞得所有的人嗓全是哑的，然后每天那个什么金嗓子喉宝不离嘴，然后各种什么胖大海各种泡，结果等军训结束以后，所有男生全部变声。
7: 啊，
6: 对，
7: 是这么来催促变声的发展的。
6: 就恰好就赶上了那个变声期，然后再加上这个喊，然后一下就每个 都变得很成熟的声音。
7: 哎呦，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军训期间，一定是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孩子们来说，哎呀，尤其是对于我本身皮肤就比较黑的朋友来讲啊，这晒一晒真的黑得太快了。
6: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军训的时候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7: 哎，就是弄不清楚。你别觉得他已经很大了，年龄放在那儿，但他就是转不清。
6: 哎，我问你，你们班有没有那种顺拐的同学？
7: 当然有啊，哪个班没有才是稀奇。
6: 为什么呢？就是不太懂，就是明明简单的齐步走啊，很协调的一个动作，怎么就有那么多人不会呢？
7: 可能在当时那个情景状态之下，人容易紧张，心里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因素在作祟，然后这状态这手这脚就好像跟起来就不协调了。反正每个班嘛，或多或少

0: 都有那么几个。
1: 是，每次就是大家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你就看吧，每个班教练都闲不住，就是必须得拽着那个顺拐的同学，然后各种在那教学，
0: 拉着棍子是吧？
1: 哎，对，
0: 手把手的教。但是你会发现，一般这种情况教出来的孩子，他一如既往的还得顺拐，
1: 是，
0: 对他丝毫他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也不受你这棍子和口令的指挥，你喊你的，我走我的。
1: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0: 对，我很努力的在改正了，但是我就是掰不过来。
1: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1: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0: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1: 是，
0: 对吧？
1: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0: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1: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0: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0: 会有，我们也会。
1: 那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0: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
1: 惨了，
0: 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1: 但是就是因为要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0: 嗯，
1: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油刷白，
0: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1: 就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0: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1: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1: 哎呀，
0: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1: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时候必备动作。
0: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1: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
0: 嗯，
1: 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0: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牌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小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成一圈一圈一圈的，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
0: 嗯，
1: 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
0: 嗯，
1: 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在操场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
0: 啊，
1: 然后就是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0: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是吧？
1: 啊，对。
0: 我们当年啊，有一个男孩，他呢就被叫做小林俊杰。
1: 哦。
0: 他唱的歌都是林俊杰的，哇，完全就是翻版。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
1: 是现场的是吧？
0: 但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1: 选秀了，
0: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
1: 啊，
0: 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1: 哎呀，
0: 哦，那个嗓子在晚上在夜空。

0: 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的高中啊、大学呀、啊，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0: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1: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军训啊，这教官的形象，有的时候特别的端庄，特别的严肃，但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4: 那当然了，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就看到了啊，四川成都有一个教官，他为了给军训的同学解暑，是亲手给全班。

0: 同学制作了冰粉、啊、全班同学有55名啊。哇，而且听说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同学们制作冰粉了、嗯、教官自己也说呢，就想要在训练之余给同学们留下关于军训的快乐回忆。
1: 哎呀，好羡慕呀。不过这一说哈、啊、我就想起了我们那时候先是小学的时候吧，
0: 嗯，
1: 正好碰到的那教官呀、啊、其实他们也不大，
0: 但是教官
1: 十几岁，
0: 对，教官都挺年轻的，也都挺可爱的。
1: 你想啊，他十几岁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哥，
0: 嗯，
1: 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真的都是在付出真情实感，他看到那么小的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主动买冰棍，
0: 对，
1: 让我们解暑，然后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舍不得嘛，小孩就会哇哇哭。
0: 你这个教官是真的挺真挚的，都给你们全班同学买冰棍。
1: 对，然后就是你看着教官要离开了你会哭，真小嘛。然后没想到教官其实他也是个大孩子呀、啊嗯、他也跟着我们哇哇哭，就觉得那种情感真的是特别的真挚。
0: 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双向奔赴呢。就刚刚看到那个网上的、
1: 嗯、
0: 那个四川成都那冰粉的那个教官，
1: 嗯，
0: 人家网友纷纷的表达羡慕，说说实话啊，如果有这样的教官我愿意一直军训。
1: 哎呀，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教官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爱，然后再加上就是教官本身他这种军人形象，
0: 嗯，
1: 也确实是让我们很崇拜，尤其是男孩子。
0: 哎，你说到这儿啊，网上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照片喝个冰粉儿，让你喝出了要拜把子的感觉。
1: 哎，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那教官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下踢球了。
0: 嗯，
1: 而他们也特别喜欢运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惩罚我们做一些俯卧撑的时候，他都陪我们一个，然后说行，这把我陪你们，就特可爱。
0: 不过关键他惩罚你的时候他也挺快乐。
1: 对，
0: 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军训教官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唱歌。
1: 哎呀，
0: 拉
1: 军歌，
0: 对，
1: 这是必备项目，
0: 此起彼伏，这边唱完那边唱，主打一个互相 PK。
1: 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唱歌的时候那小指挥呢，然后我们教官说张小白来一个跟他们那边 PK 一个，看咱们的嗓门。
0: 关键是我好奇你接下来怎么表现，你怎么 PK 啊？
1: 团结就是力量，一备起。
0: 行，可以了，这是我见过啊有生之年张小白最 man 的一次。
1: 哎呦我去，你在说什么？
0: 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蚊子。
1: 哎呀，
0: 跟拉歌一样此起彼伏的。
1: 一般都是那个就是立秋以后开始军训对吧、
0: 嗯、
1: 那蚊子野的呀，
0: 就你看吧，军训几天那胳膊那腿只要你露出来的地方它都不能好过。
1: 那都是轻的，因为你要站军姿不能动对吧、
0: 嗯、
1: 脸上脖子上耳朵上，
0: 哎呦
1: 你想那滋味。
0: 我看大家对于这个军训印象都挺深刻的，你看后台默默他说了，动还动，我让你动了吗？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你打报告了吗？
1: 哎呀，好耳熟啊！哇塞，全国的教练难道都是一样的台词吗？
0: 这话似曾相识啊，大家都是一起经受过训练出来的。
1: 是，然后这个玄机他说，我们那时候女生们基本都没戴眼镜，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男生班上都戴眼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 Helen 他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班里的拉歌领唱，大学还代替嗓子哑了的教官教大家唱歌。
0: 还有大布牛皮他说了，说把脸涂白这件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看了一下我们感慨地说，哎，你们都休息一下吧，这个强度看来是有点大了，有的男同学这脸都惨白了。结果那男同学说，报告教官，我涂了防晒霜。
1: 这事儿出来得多少人笑场啊，
0: 他
1: 说班里不能笑的呀。还有这青山绿水他说了，我当年啊当过教官、
0: 嗯、
1: 他说我刚刚退伍，然后第一次当教官的时候，班里70多个人有50多个顺拐，走队列的时候经常一个排面都拐到一个节奏上去了。
0: 那这种情况出现了，70个人50多个顺拐，教官莫不是你教差了
1: 啊？这时候敢说这种话。还有冬日竹他说，我们学校军训的时候，隔壁排的教官当着我们教官的面给我们下命令，然后我们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教官那是悲喜交加呀。
0: 瞅瞅你们这些兵，谁的兵不知道吗？
1: 还有 SJY 他说，军训的时候我们训得不行不行的，走的时候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0: 还有 ZY 他说了，向左转好，向右转好，哎，咱们左右两边晒得均匀一点啊。
1: 反面呢是吧？
0: 对，
1: 就差撒点孜然了是吧？
0: 还有 Will007 他说了，他觉得这个军训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独立纪律观念。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军训那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在食堂。

0: 能站着吃、
1: 哦、
0: 大圆桌大桌菜，
1: 对，
0: 然后呢每人一个馒头，就还得抢，这种抢的感觉你真的觉得挺香的。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挑说哎呀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就得抢。
1: 嗯，哎，你要说到这军训，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走到了军营里去军训，那是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的地儿。
0: 嗯，
1: 就觉得小时候说哎呀在军训，在学校军训有点不过瘾，真要是能去部队上军训，哇，那我真正好像就像当了一次兵一样，
0: 哎呀
1: 特骄傲。
0: 那春秋一冬夏他说了，军训啊只是毛毛雨，去部队能让你体会到双倍的快乐。
1: 是，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军训吃饭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部队上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圆桌，但是呢会有盘菜。
0: 嗯，
1: 就是上一桌菜提前上好，然后我们站着队进去，然后围坐一桌，然后固定好你在哪桌你就在哪桌开始吃的时候，哇，你见过男生抢食的那个画面吗？
0: 我见过，
1: 就是秒光，
0: 他不是男生抢食，我跟你讲女生也得抢。
1: 真假的？
0: 而且男
1: 女生不都是很斯文的吗？
0: 不，男女生最好是岔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男生快速的就吃完了、很多孩子会吃不饱。
1: 对对对，
0: 女生呢有可能还会有剩的，还会有余量。
1: 嗯，
0: 所以大家岔开之后啊，大家你就看吧，食欲全部都打开了，每桌都是空盘行动。
1: 真的是那时候吃个馒头都觉得可香可香可香了。
0: 所以大家对于军训还有哪些美好的又或者是惨痛的回忆，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留言。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

0: 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同时在线，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
5: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军训。
4: 哎，
5: 军训啊，那是一段有故事、有汗水、有笑声，而且很有趣的经历。
4: 真的，一说到军训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特别多的好玩的画面。
5: 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友谊，
4: 没错，
5: 收获信念，
4: 哎，
5: 收获信心。
4: 嗯，对我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啊，对于军训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的。你像开学前啊，很多男生会很期待军训，
5: 嗯，
4: 尤其是大学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5: 啊，
4: 然后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5: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4: 哎，
5: 那军训期间呢？
4: 就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5: 啊！
4: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5: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我。
4: 可是军训之后啊，那心情就很复杂了，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学期生活了。
5: 嗯，
4: 但是呢，心中又有很多的不舍。
5: 哎呀，我明白你那种体会，可能到了要离开教官的时候会有不舍，就有一种对战友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段经历可能是苦中带乐，但依然很难忘。
4: 是，
5: 可能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对于同一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4: 哎，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的一些这种经历。
5: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
4: 哎，
5: 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4: 这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5: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4: 好的，教官，明白。
5: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4: 啊，
5: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4: 哦，
5: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4: 啊。
5: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戴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4: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5: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4: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5: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4: 嗯，
5: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4: 啊，
5: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4: 哎，
5: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4: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爱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5: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

0: 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1: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0: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0: 看什么看，
1: 头往哪转呢？
0: 对对对，
1: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嗯，
0: 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1: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0: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1: 是，
0: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3: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2: 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哈。
3: 嗯。
2: 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3: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2: 好家伙，
3: 就类似这种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2: 那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
3: 嗯，
2: 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3: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2: 嗯，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同学们体验了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3: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指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2: 哎，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新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
3: 嗯，
2: 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3: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2: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
3: 嗯，
2: 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
2: 嗯，
3: 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
2: 嗯，
3: 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哎，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2: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3: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
2: 是吧，
3: 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因为它刚好就是
2: 起到修颜的作用，是吧？
3: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2: 嗯，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3: 对，可以试用啊。
2: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3: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
2: 嗯，
3: 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唰哗唰，就挺尴尬的。
2: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3: 是的，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这 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2: 嗯，
3: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爆皮儿啊这些问题。
2: 是，
3: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
2: 再有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们往这个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3: 对，
2: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3: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适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2: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
3: 对，防中暑的
2: 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3: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处有一些破皮出血的，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2: 都是很必要的。
3: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2: 确实是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啊。
3: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2: 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3: 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帽子太松的话，你可以用两个黑色发卡来固定，或者你直接在帽子内部贴上那个帽檐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固定和吸汗效果。
2: 那个吸汗效果还挺好的。所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帽檐贴。
3: 还有戴眼镜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透明色的贴条，
2: 干嘛
3: 用？就防止眼镜下滑。
2: 那个叫鼻托贴条。
3: 对，它同时看起来也会更自然。
2: 对对对，再有就是鞋垫这军训的时候很辛苦，出汗量比较大，大家呢最好选择一些就是这个吸汗比较好一些的这种吸附性的鞋垫。
3: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而且在你训练之前，如果有大的训练活动，比如说需要跑几个体操场那么大，那你这个时候要提前保持相应的活动状态，避免就是恢复自身机能嘛，避免出现一些小的伤痛。而且呢还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适当的能够帮助你缓冲疲惫感。
2: 再有呢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训练场合，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逞能，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及时打报告跟教官来说啊。
3: 是的，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3: 拜拜。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

0: 因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滕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滕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五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

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一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5、6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地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地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

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他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他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他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鸡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

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她。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也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

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识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滕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滕娇娇的故事。

跟亲妈相见是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

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你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

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你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

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谢谢老师。
1: 老师，早上好。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用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0: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啊。
5: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5: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0: 哎，宝贝，真乖。
8: 去洗手吃饭了。
10: 好，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6: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7: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8: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9: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6: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8: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8: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2: 我叫振宇。
0: 我叫小芳。
12: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0: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2: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3: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2: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2: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4: 感谢母亲河，
15: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

0: 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的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

0: 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局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

0: 观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若云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基层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林角村村民谢少奎：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0: 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

0: 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9: 老相声演员呢
10: 啊
9: 大多数出身寒微，
10: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9: 哎，唯独您呢，
10: 啊，
9: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10: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9: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顶足耳三，那在太监当中。
10: 说呀，
9: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10: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9: 没错，
10: 还没错，
9: 太监。别抬啊！
10: 谁抬呀？
9: 这点那可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10: 那是太监了
9: 啊，
10: 那是太医，
9: 太医，
10: 哎，
9: 太监，都差不多，
10: 差多了，
9: 啊，
10: 差多了。
9: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10: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9: 嗯，
10: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进，
9: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10: 啊，
9: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10: 什么传家之宝啊？
9: 聚宝盆。聚，
10: 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9: 我见过。
10: 是啊
9: 啊。
10: 哦，
9: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10: 啊，
9: 见你父亲。
10: 嗯，
9: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10: 嗯，
9: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10: 我爸爸说什么了？
9: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10: 多大面子！
9: 走，
10: 嗯，
9: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10: 哦，
9: 把屋门开开了。

0: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1: 嗯，
0: 您猜什么样？
2: 聚宝盆呐？
0: 啊，
2: 甭问呐，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地儿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0: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2: 嗯，
0: 其实
2: 啊，
0: 是口大铁锅。
2: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0: 我也纳闷儿。
2: 对呀、啊，
0: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2: 啊，
0: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2: 哦，
0: 放在锅里头，
2: 嗯嗯。
0: 拿出来再看
2: 啊，
0: 哎，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2: 嗯，
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2: 嘿，
0: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2: 嗯，
0: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2: 啊，
0: 嘡啷扔到锅里头。
2: 哦，
0: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2: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桌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2: 啊，
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2: 嘿，
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2: 宝贝
0: 了，成了，我算开眼了。
2: 嘿，
0: 我走了。
2: 嗯嗯，
0: 小贼，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2: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0: 我说我知道。
2: 哎，
0: 我走了。
2: 嗯嗯，
0: 哎，我送送你。不不，这可担当不起。
2: 嗯、
0: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2: 也是，
0: 我一定送
2: 啊。
0: 我嗨嗨，您快请回吧。
2: 啊。
0: 我这么一推坏
2: 了，
0: 劲儿大
2: 啊！
0: 哗嚓，你爸爸坐锅里了。
2: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2: 是
0: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管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
3: 同学。
0: 哎呀，大爷，慢点儿，慢点儿。哎，好，要不然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约约。
3: 还一个走起。
0: 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什么神话呢？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
4: 知道吗？
2: 知什么？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0: 嗯？您这家族啊，
2: 啊，
0: 到您这一代，
2: 嗯，
0: 财旺人不旺。
2: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2: 可不嘛？
0: 你爸爸50多那年才有的你，
2: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2: 是啊，
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2: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
2: 嗯，
0: 溜个市场
2: 啊，
0: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2: 怎么呢？
0: 买包圆的来了。
2: 呵，
0: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2: 天后宫，
0: 哎，
2: 娘娘宫。
0: 对，
2: 哦，
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印的，把你爸爸气坏了。
2: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
2: 啊，
0: 地下放这个金脸盆。
2: 哦，
0: 旁边有个布口袋。
2: 嗯嗯，
0: 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白印来，放到盆里头。
2: 什么白印儿？
0: 这玩意儿
2: 啊，
0: 这么大个儿，
2: 这么大，
0: 四个小爪儿，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脑袋发绿头，
2: 金龟呀，
0: 硬盖王八，
2: 这那玩意儿，
0: 哥，你一看就爱上了。
2: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了，
2: 跟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0: 嗯，你话说话这味儿，
2: 您学学。

0: 亲买爸爸。
1: 你爸不叫买
2: 是吗？
0: 不要他了。
1: 嗯，
0: 那才脏。你爸爸不脏。
2: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那个咬。爸爸不咬。
1: 你护你爸爸心疼了
2: 啊？
0: 多少钱一个？
2: 问问价。
1: 买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2: 啊，
1: 嘿，穿着这么阔，
2: 嗯，
1: 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2: 是是，
1: 甭问独生子，
2: 瞧出来了，
1: 老来得子，
2: 嗯，
1: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2: 呵，
1: 哎，你不买
2: 啊，
1: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2: 那是啊，
1: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把买玩意儿的枪毙，
2: 那多新鲜呢。
1: 哎，你要心疼孩子
2: 啊，
1: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2: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1: 其实啊，
2: 啊，
1: 一毛钱能买六个。
2: 他要多钱呢？
1: 他一张嘴愣敢要十块钱一个。
2: 你这不讹人吗？
1: 本来嘛，
2: 哼，
1: 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2: 对，
1: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2: 就是，
1: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2: 哎，绿了像话吗？
1: 气的，
2: 气的。
1: 啊，
2: 脑门气青了，
1: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2: 光青不绿。
1: 哎，你爸别很生气
2: 啊，
1: 不识身份
2: 哦，
1: 跟他讲道理。
2: 对，
1: 过来一拍胸脯，
2: 嗯，
1: 你卖我十块钱，你看我值十块钱吗？
2: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是。
1: 嗯，你讹人呢、
2: 嗯、
1: 我们不买了。
2: 哎，不买了。
1: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2: 哪儿去？
1: 看见了没有，这玩意儿多拧。这他不走啊，
2: 你看
1: 躺地打滚啊，搓个脚啊。
0: 爸爸不会，买爸爸。
2: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1: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2: 嗯，
1: 哎，宝宝宝宝别哭，买
2: 买吧，
1: 咱买。
2: 嗯，
1: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2: 啊，
1: 这口气出不来呀、啊。
2: 那是
1: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2: 搁谁也得说两句。
1: 哎，钱可给你了啊。
2: 嗯，
1: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2: 看这一头啊，把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1: 你爸爸的意思说呀，这些个都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卖九块九，你这不是人。
2: 哎，这话对。
1: 当时你爸爸生气，
2: 嗯，
1: 到家你爸爸高兴，
2: 怎么呢？
1: 省钱了，
2: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1: 哎，十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2: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1: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2: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1: 找了根绳，
2: 嗯，
1: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2: 啊，
1: 叫你在地上拉着着玩。
2: 哦，
1: 那你更喜欢了。
2: 是啊，
1: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2: 我爸爸跑得动吗？
1: 你呀，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
2: 哎，这倒是，
1: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2: 爱吗？
1: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2: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1: 打你手里哄过来，
2: 嗯，
1: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2: 嗯，
1: 放在地下，嗯，找花盆一扣。
2: 哦，
1: 嘿嘿，明天早晨呢，
2: 嗯，
1: 拿绳系上，
2: 我还得拉来着玩呢。
1: 惹祸了，
2: 又怎么了？
1: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2: 啊，
1: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烫翻了，
2: 嗯，
1: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2: 啊？
1: 你哪答应？
2: 又要犯硬皮，这是怎么着？
1: 你躺地打滚啊！哎哎哎，

0: 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 找吧，
0: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 啊，
0: 没有，
1: 要命，
0: 你爸爸着急，
1: 那是啊，
0: 哄你，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嗯哎呀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1: 啊！是啊，
0: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呢。
1: 啊，
0: 回头回头吃完饭，咱再买个行不行啊？
1: 还不行吗？
0: 你躺地打滚啊！不行、啊！我一人不打，我又也来拉人玩，
1: 怎么办呢？
0: 哎呀，急的你爸爸，你爸爸是溺爱，
1: 那是。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来。拿绳子拴我腿上拉了我们，
1: 没听说有这么虎孩子吗？嗯，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 哎，这倒是。
0: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 什么先兆啊？
0: 你妈做了个梦。
1: 做个什么梦？
0: 梦见南天门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有一百多仙女
1: 啊，
0: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 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哎，就跟那个算粮灯店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1: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这小胖小子
1: 啊，
0: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1: 哦，
0: 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这老太太
1: 啊，
0: 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你妈这么一乐，醒了。哎，原来是个梦。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跟你妈的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 我说
0: 啊，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1: 我老了得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1: 无非啊，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1: 打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0: 啊，
1: 那叫送子娘娘。
0: 哦，
1: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这样。
1: 哎，骑的那个就不是牛，
0: 那什么呀？
1: 那叫麒麟。
0: 哦，
1: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0: 啊，
1: 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1: 啊！
0: 对了，
1: 嘿，
0: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1: 怎么样？
0: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1: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1: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1: 不新鲜
0: 啊！
1: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1: 是啊。
0: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呢。
1: 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1: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1: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十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1: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1: 啊，
0: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1: 哦，
0: 九十多岁了，
1: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一针墨呀，耗出来了
1: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1: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郎吓坏了。郎，白眼的四眼的。
1: 好说，你才郎崽子了。好不好？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这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说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1: 那是啊。
0: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被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 这
0: 我要保的母子平安
1: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1: 啊，
0: 说现阳3000块

0: 够件儿啊。
1: 其实啊，就其中一味药，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0: 什么药材呀？
1: 铁甲将军一对。
0: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1: 铁甲将军
0: 啊，
1: 就是屎壳郎。
0: 是，嗨，屎壳郎
1: 啊，
0: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那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没有 啊？
1: 你说那个
0: 啊，
1: 厕所里头，
0: 对啊，
1: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0: 是啊，
1: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
0: 嗯。
1: 这是印度屎壳郎，
0: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1: 这你不懂啊？
0: 嗯，
1: 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0: 哦，
1: 你比如说红花吧，
0: 啊，
1: 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
0: 哦，
1: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0: 是，
1: 橘红，
0: 嗯，
1: 得吃化州橘红。
0: 哦，
1: 一般橘红那橘子皮，
0: 啊，
1: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0: 嗨，
1: 人参呢？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
0: 嗯，
1: 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0: 哦，
1: 肉桂得越南肉桂，
0: 是是，
1: 羚羊得非洲羚羊，
0: 嗯，
1: 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0: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1: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0: 活屎壳郎啊。
1: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0: 哦，
1: 当时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0: 哦，
1: 打开锦匣这么一看，
0: 嗯，
1: 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0: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1: 官老爷头了，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0: 是
1: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0: 哦，
1: 知道吗？
0: 嗯嗯，
1: 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0: 是啊，
1: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
0: 嗯，
1: 这钱算白花了。
0: 您听听，
1: 难为你们老娘啊。
0: 是啊，
1: 为你可真不容易。
0: 哎，
1: 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
0: 啊，
1: 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十二重楼，
0: 嗯，
1: 不到两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0: 这药还真灵啊！
1: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0: 我屎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6: 都认识，
7: 都认识。
6: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7: 前面那词儿啊，
6: 啊，
7: 您夸大了，后边您给缩小了，
6: 是吗？
7: 张文神。
6: 张文慎的，
7: 张文顺，张文顺，我
6: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7: 人家
6: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7: 张文顺，
6: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7: 哎，不敢当。
6: 北京德云社的。

0: 元老，
1: 来得早
0: 啊，又圆又老。
1: 你是又圆又小，
0: 少说话，
1: 多办事。
0: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1: 啊，
0: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1: 风风雨雨，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1: 哎，现在还行。
0: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0: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1: 怎么说？
0: 人少也说，
1: 嗯，
0: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1: 哎，这还真说过，
0: 我很受启发。
1: 对，
0: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1: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1: 对，
0: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1: 我呢，
0: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
1: 也闷闷的，
0: 这也是锻炼。
1: 对。
0: 这儿说相声高兴，
1: 对，
0: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1: 家里什么喜事？
0: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1: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0: 啊，
1: 没这事，
0: 又白又胖，多好啊！
1: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0: 抱孙子了都啊，多。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独份，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儿，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了呢。
0: 被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啊，
1: 六块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12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1: 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儿，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对，
0: 有病了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稀的，我缺心眼。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还买这么稀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1: 这就是本人头啊！
0: 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1: 我就吃大嘴吃
0: 的。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1: 我听听。
0: 哎。

0: 当当里根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普哥奔方言，五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枪，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一屁股刘木尘奔着砍抱着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场跟阵顺利困罪，八个大铜钱呐，哎哎嗨呀哎，当当当，叫老仙儿听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要想家该得安。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
2: 刚刚咱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儿。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

0: 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可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你瞅这男的女的，你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东西，要来找，山顶上灯亮再找，我估计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叫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28号，全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换届工作要求，鲜明树立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高水平建设。